0: 安吉和上海，
1: 嗯，
0: 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六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0: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0: 嗯，
1: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0: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 两顿
0: 餐食，
1: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0: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0: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又一次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时光易老，青春易逝，岁月悄悄改变着一切，但有一些人，有一些事是不会被时间淡忘的。费翔，华语乐坛著名的歌手、演员，他对国语歌曲的发展、流传是功不可没的，华语歌坛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费翔1981年初到台湾，是国语流行乐坛难得的外形与唱功兼备的歌手。1983年，费翔赴东南亚发展，在新加坡当选亚洲十大歌星。1987年，费翔作为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以《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家喻户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留在内地发展。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就来听听费翔的歌，说说那些尘封往事。首先带来让费翔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举成名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费翔生在台湾，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北京人，他的这个费姓是音译而来。费翔，他的名字是飞翔的意思。1981年大学毕业的费翔回到台湾，被华语圈最有影响力的女导演张艾嘉发掘，参加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的演出中的去年的夏天的演出，走进了人们的视线。1982年，费翔与著名制作人谭建长合作，在台湾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榴莲》，即获得了金唱片奖。主打歌曲《榴莲》更是一推出就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同时成为冠军歌曲，在排行榜上蝉联冠军半年之久。费翔的《榴莲》专辑在当年力压刘文正、邓丽君等资深歌手的作品，被评为年度十大专辑之首，这对一位新人来说是极难企及的成绩。歌曲《榴莲》在只有3家电视台的时代创下单月打歌次数最高纪录，据说有30次。我们来听听这首《榴莲》。

过的是费翔当年在台湾创下傲人成绩的《榴莲》。在当年新崛起的男歌星中，费翔可算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1.90米的身高，英俊潇洒的外形，深情迷人的歌声，典型的白马王子形象，使他一出道就成为台湾歌坛红极一时的偶像。1986年，费翔在亲情与事业之间毅然选择了亲情，他陪同母亲回大陆探亲。1987年，他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从此让人记住了费翔这个名字和两首歌曲《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情和火的热，在一夜之间使费翔成为家喻户晓的偶像。之后，他在内地发展歌唱事业非常顺利。1986年，内地流行乐坛正处在萌芽之中，费翔以重新演绎的形式将台湾最优秀的流行音乐介绍到内地，有力地推动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加速了海峡两岸文化艺术的交流。继费翔之后，越来越多的台湾歌手赴内地歌坛发展。从这个层面来说，费翔架起了台湾与内地流行音乐的桥梁。我们来听听费翔的那曲倾诉了无数天涯游子归来的情怀，曾经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的《故乡的云》。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

1987年，费翔以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的身份开始在内地发展。回到内地，费翔在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了他在内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总共卖出2000万卷录音带。后来他将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曲拿到内地翻唱，像林淑荣的《安娜》、蔡琴的《读你》、凤飞飞的《好好爱我》、夏天的季节、高凌风的《恼人的秋风》、黄莺莺的《只有分离》等等。1989年，费翔在内地12个城市举办了63场演唱会，场场爆满，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费翔这个第一位跨越海峡进军内地歌坛的台湾艺人，创下许多傲人的成绩。光阴荏苒，往事如风，岁月如歌。费翔对内地流行歌曲的发展以及台湾流行歌曲在内地的传播功不可没。他既是一位流行歌手，也是一位文化的使者。流淌的歌声让我们听见的不仅是经典老歌迷人的旋律，更让我们在那些歌声中重温昔日的岁月。我是童斌。

挥不去的记忆，唱不尽的心曲，诉不完的真情。早上好，我是童冰，愿流淌的歌声伴你走过一程又一程。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我有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每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

0: 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我是刘红。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 从7月11号到8月19号 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
0: 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
1: 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 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
0: 五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西安。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 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
0: 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
2: 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又一次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时光一老，青春一逝，岁月改变着人的容颜，却无法更改往昔的情怀。一些人，一些事是不会被时间淡忘的。费翔，华语乐坛一位不可多得的歌手、演员，他对国语歌曲的发展、流传功不可没。1997年，费翔从美国回到中国，他将百老汇历史上最经典的曲目译成中文演唱，让中国的观众初步领略了音乐剧的魅力，达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当时费翔是唯一一位能够在亚洲流行音乐与百老汇音乐剧艺术之间做跨界演唱的传奇歌手，他在乐坛创下许多骄人的成绩，也写下许多传奇。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费翔的歌，说说那些尘封往事。

翔并不是一开始就属于舞台的，他走上舞台完全是因为过人的天赋和对艺术的痴迷。1978年，费翔在台北士林美国学校毕业，以优秀成绩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全额奖金，进入竞争最激烈的医学本科学习。斯坦福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学之一。费翔一年后因为对戏剧的热爱，毅然转入该校戏剧系。后来他考入纽约一所著名的专攻舞台表演的戏剧学校。1981年，大学毕业的费翔回到台湾，被华语圈最有影响力的女导演张艾嘉发掘，参加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的演出中的去年的夏天的演出。费翔饰演一个盲人青年，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费翔还特意到盲人院和盲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费翔的敬业和对艺术的痴迷由此可见。

费翔来到内地的舞台并不是偶然，或许是历史选择了他。1986年，费翔的妈妈和失去联系几十年的在大陆的费翔的姥姥取得了联系。费翔的妈妈思乡心切，想让费翔陪她回大陆探望亲人。当时台湾尚未开放大陆探亲，为了达成母亲的心愿，费翔在亲情和事业之间毅然选择了亲情。费翔向有关部门写信，表达了想参加春晚为10亿同胞唱歌的心声。春晚导演邓再军、邹友开在春晚演出前就费翔以什么身份出场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听取了费翔本人的意见。费翔很坚定，这里是我的祖国，我是一个中国歌星，所以我要回来，要把自己的歌声献给大陆同胞。这样确定了费翔以台湾歌星身份出场。于是在1987年春晚的舞台上，10亿中国人记住了费翔这个名字和他的那两首歌《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情和火的热一夜之间让费翔成为家喻户晓的偶像。之后他留在内地发展歌唱事业。

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费翔是1987年回到祖国大陆发展的。之前，费翔已经在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推出了8张专辑，深受台湾和东南亚歌迷的喜爱。1982年，他加入 EMI 唱片公司，发表了第一张专辑《榴莲》。他的第二张专辑是搭配琼瑶小说改编电影的同名主题曲《问斜阳》。第三张专辑是《海阔天空》。离开 EMI 后，费翔跳槽宝丽金，出版了一张专辑《埋藏过去》，被誉为1985年宝丽金的第一张王牌唱片。之后，费翔作为第一位跨越海峡进军内地歌坛的台湾艺人，又在内地乐坛创下许多骄人成绩。他一直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1990年，正当费翔在中国的歌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了追求新的挑战和进步，费翔投入到娱乐界声誉极高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的演出中。费翔是唯一一个能够在亚洲流行音乐与百老汇艺术领域中做跨界演唱的传奇歌手，也是华语歌坛唯一进入百老汇并且参与世界音乐剧教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作品巡演并主唱的艺术才子。他是迄今为止我国距离百老汇最近的歌手。光阴荏苒，往事如风，岁月如歌，那些昔日的汗水和歌声随着音符一起镌刻在我们的记忆里。岁月不老，情怀不老，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董斌。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2: 万选，
1: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3: 学习应急知识，
4: 灾害无情，重在
3: 提高应急能力。
4: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3: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钢铁行业如何做好安全生产，以及基层如何应对极端灾害，做好转移避险。稍后欢迎留意详细内容。在此之前，首先关注近期的应急管理新闻，进入应急管理第一线。
3: 应急新闻权威发布，安全资讯一手掌握，安全你我他。应急管理第一线，
0: 应急管理第一线，一起来关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各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现场咨询科普、实景互动体验、应急装备展示、知识宣教宣讲等多元方式，让安全知识可感可学，应急技能落地见效，推动形成全民参与风险整治、共守平安发展的良好氛围。近日，佛山市各区花市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如高明区将焊工职业技能竞赛搬到了活动现场，28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规范特种作业操作。禅城区在户外设置了地震楼体验屋、逃生大巴等实景体验项目，让参与者能沉浸式的学习逃生自救、避险防护技巧。三水区设置安全小课堂专题授课，开设多领域互动体验区与咨询展位，提升从业人员风险辨识与自查自救能力，让群众学习应急技能，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的浓厚氛围。河源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灭火器实操、火灾扑救及应急救护实操演示、政策咨询、典型案例警示、安全知识有奖竞答、应急装备实操体验等丰富环节引得群众驻足。河源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及市有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现场为群众解答安全问题，发放宣传资料，进一步普及了安全知识，营造了人人讲安全、各个获应急的浓厚氛围。中山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创新打造集趣玩加干货加竞答加演绎加游园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用群众听得懂、愿参与、学了能用的方式普及安全知识，压实安全责任。活动特别设置了5分钟读懂安泽险专题宣讲环节，宣讲员摒弃拗口的专业术语与复杂条款，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拆解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核心保障机制。江门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共设置了超过100个展位，用于安全应急家用产品展示，集中展示和销售本地企业研发的应急防护、防灾避险、消防自救等产品，大力推动安全应急产品进万家。
1: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关注安全生产，进入安全生产大家谈。
2: 撑起应急保护伞，筑牢事故防火墙，安全你我他，安全生产大家谈。
0: 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钢铁企业如何做好安全生产。为大家请到的是广东广清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安全负责人董新红。您好。
3: 你好。
0: 我们都知道钢铁行业呢工艺特别的复杂，那么在安全生产方面哈，我们存在着哪些难点和痛点的问题呢？
3: 钢铁行业呢，现在我们生产流程的涵盖了炼钢、炼铁、轧钢、煤气输送、高温熔融金属和粉尘色爆等关键环节，所以高危行业比较多。所以目前存在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主要是高位这一块的问题。刚才难点问题主要是在体现在生产工艺长、流程长、工艺前景紧密，这个生产连续性比较强，全过程当中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粉尘等动物危险有害因素，整体安全风险等级比较高，防控难度大，结合行业共性特点及企业现状实际的当前行业安全生产主要存在的5大重点难点问题，具体如下。第一是高温熔融金属作为重大安全风险的突出，由于高温熔融金属冶炼呢及冶炼盛装转运等全流程的钢铁冶炼行业的高风险环节，极易引发重特大安全事故。生产过程中冶炼炉区域积水啊、炉体水冷部件漏水啊、水冷元件监测报警装置失效等问题，会引起熔融金属遇水爆炸事故。钢包盛装容器存在耳珠裂纹的本体缺陷、内衬破损等隐性隐患，加之熔融金属转运过程中操作如果不规范，指挥若有失误，就会出现多重风险叠加，及造成喷断、喷溅、爆炸、灼烫等重大事故，是行业这个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高危介质、特殊危险作业管控难度大。钢铁冶炼企业生产全程涉及高炉煤气、高危介质的输送、储存与使用，煤气泄漏容易引发人员中毒、火灾、爆炸事故，这是管控难点。同时，有限空间、高作业、动活作业、吊装作业等危险作业风险也高，多工序交叉作业、多人员协同作业情况普遍，所以作业现场的环境复杂，动态风险多变，存在作业审批不规范啊、现场监护缺失、风险辨识等不全面等问题，多重风险叠加，那极易诱发发生安全事故，是行业安全管理的核心难点。第三是煤粉喷吹及粉尘作业爆炸风险隐患严峻。高炉矿热炉涉及煤粉制备工艺，存在粉尘爆炸风险。如果企业粉尘防爆管理不到位，的二林区爆炸性粉尘，环境未配备合规的除尘防爆型电器设备，作业现场积尘严重，及达到爆炸极限。同时防火分区除尘系统混用，未按规范设置泄爆 预报或隔报装置等问题。广播电器选型不当或缺失，与静电、火花、高温、热源等点火源，即引发粉尘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害。第四个问题就是，生产与安全统筹平衡矛盾较为突出。钢铁冶金为连续化、规范化的这个生产行业，保产能、稳生产、保效益任务繁重，生产节奏紧凑，生产周期长，设备停机、停产检修的成本高，新项目抢工期进度啊，容易出现隐患排查不彻底、整改闭环不及时、安全培训不到位等问题。如何破解生产中效与安全管控的矛盾，实现安全生产、高效生产、双向统筹，同步增值增效、提质增效，是钢铁企业长期面临的重点难题。第五是全员安全素养不足，基层管控体系薄弱。企业一线岗位人员流动性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钢铁行业啊，温度高，环境还是比较恶劣。新员工安全实操能力、风险辨识能力不足，部分老员工存在习惯性违章、消息心理。同时，班组安全管理的流于形式的还是比较多的，上热下冷、断层执行断层，班组层面安全管理体系这个存在效能不足，风险管控呢刚性执行不够，是当前冶金行业普遍存在的共性难题。
0: 五大问题啊，听起来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复杂问题，咱们是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去做好安全生产呢？
3: 那我们说一下广清针对安全生产这个管控举措，全面说一下。针对行业五大难点问题，我们公司呢立足冶金安全生产标准化的企业标准，靶向实测，精准管控，构建全方位、全流程、全员化的安全管理系统，逐项破解行业安全管理难管控难题。第一是聚焦高危风险，筑牢专项管控防线，严格对标炼钢安全规程、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等标准规范，建立管控机制，落实冶炼炉、水冷元件监测及报警连锁装置、钢包等盛装这个铁属钢水容器进行定期检测，加大安全科技投入，利用智慧平台及热成像红外实时监测炉况，制定作业标准规范人员操作，室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处置演练。第二是针对煤气作业、危险作业等高危作业专项管控机制，落实作业分级审批、全程监护制度，对煤气输送实施监测报警，加强日常维护与专项检查，常态化开展应急处置演练，安装智慧监控预警系统，实时监测煤气泄漏情况，从源头遏制事故发生。第三是建立设备全生命周期的管控制度，对特种设备、除尘系统、网报电器设备设施执行一级一档的排障管理，常态化开展设备隐患排查，维保效应，杜绝设备带病运行。针对粉尘射爆风险，优化除尘系统工艺，定期开展粉尘清扫、浓度监测，严格落实粉尘防爆专项整治要求，全面消除粉尘集聚、燃爆隐患，实现隐蔽隐患动态清理。第四是聚焦统筹监控，建立安全生产协同机制，坚决坚守安全优先的原则，明确隐患不消除不生产、安全不达标不作业的硬性底线，杜绝与生产进度积压安全管理空间，建立生产安全技术部门联动机制，生产计划制定同步研判安全风险，共同推进同步落实隐患整治，实现安全管控与产能提升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真正做到安全生产、高效生产、合规生产。第五呢是聚焦全员素养，夯实基层管理根基，搭建分级分层培训体系，针对新员工开展岗前三级教育、实操考核、师徒带教考核，合格方式上岗，推行安全标准化班组建设，同完善考评机制，建立管理台账，开展安全培训，双重预防机制，特色安全活动，规范现场管理及应急演练六个维度，推动安全管理落实最后一公里，打造标准化示范班组。因为广西目前我们也在标杆现场和示范班组这一块全面的推进，近几年我们也尝到这个甜头。这因为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我们也针对这个班组建设这一块是重中之重。因为从班组建设，每个班组都能落实的安全责任落实好，能开好班级班委会，达到这个示范班组标杆现场这种体系落实。那我们现在已经遍地开花，就是能近两年已经全面的推进示范班组和这个标杆现场建设的工作， 也达到了实效，也看到了确实对安全管理来说基层很重要。同时公司常态推进安全标准化扶贫、专家辅导整改主动，我们现在也给中钢五安院也等机构也在合作开展安全专项督导，借力专业力量补齐管理短板，持续规范其安全管理流程。
0: 嗯，那通过这些好的举措，我们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成绩呢？
3: 我们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精细化的安全管控举措，公司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安全管理绩效全面提升，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第一是安全风险管控能力显著提升，近两年来，企业煤气泄漏、设备故障、违章作业等各类安全风险大幅下降，未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事故，高位作业、粉尘射爆、各种设备运行实现零事故、零违章，重大安全风险得到全面精准管控，本质安全水平持续升级。二是隐患排查整治闭环机制全面成型，构建了自查加督查加专家帮扶等 AI 智能监控等多维排查体系，隐患排查精准度、整改闭环率100%，彻底解决了以前隐患排查不到位、整改不彻底、反复出现的问题，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常态长效管控。三是全员安全意识与应急能力全面增强，通过常态化培训、实操演练、案例警示、责任压实，全员彻底抛弃侥幸心理，主动查隐患、守规矩、归应急，成为岗位常态。员工熟练操作煤气泄漏、有限空间等突发情况的处置流程，企业整体应急能力、自救、复救水平大幅提升，成功打造了高效值基层的安全作业队伍。四是安全标准化建设成果持续巩固，我们是2023年过了二级标准化公司，我们安全监督部呢，这个2025年也怀到了广东省应急厅的安全生产工作的先进集体，多次顺利通过省市县应急部门的专项督查，公司也参与了安全生产行业标准像铁合金安全生产规范，就是 IQ2024-2025 的起草，也通过加大安全生产投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管理机制，强化安全教育，抓实隐患排查治理，广西实现了安全绩效逐年向好，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率同步提升。
0: 嗯，那么六月安全生产月哈，今年呢，咱们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那么站在企业的角度，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主题？我们又如何去做好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呢？
3: 围绕2026年安全生产月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核心主题，公司聚焦全员参与、全域排查、全程整治、全方位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推动安全月活动走深走实，渐行见效。第一，发动全员参与，实现人人讲安全、人人查隐患，深入开展安全月主题宣讲、安全知识竞赛、违章案例警示、岗位安全惩弱等系列活动，全方位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第二呢，是全面推广安全隐患随手拍，就是我们现在信息化系统，鼓励全体员工立足岗位随手排查，上报身边设备隐患、操作违章、环境风险，建立员工上报专人审核、快速处置、公司公示奖励的闭环机制，充分调动全员主动性，让隐患排查成为每一名员工的日常岗位职责，真正实现全员参与、全域覆盖。第三是聚焦重点领域，围绕煤气系统、粉尘系统、高温熔融、特种设备等领域开展事故隐患专项排查，建立隐患台账，明确责任，整改责任人，整改实现、整改措施，实行消耗管理，坚决杜绝隐患遗留，整改走过场，明确重大隐患见底清零。第四是强化实操演练，灵活岗位高危风险，针对性开展天然泄漏应急处置演练、煤气泄漏应急处置演练、组织有限空间应急救援演练、新恢复度等实战化应急技能竞赛活动，聚焦实战实操，锤炼员工的应急处置、协同配合、自救复救能力，补齐基层应急短板，确保安全险情发生时全员能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管控，杜绝小隐患酿成大事故。第五呢，是健全长效机制，以安全生产为契机，总体提炼这个安全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全员管控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 完善企业隐患排查整治。

0: 管控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应急处置预案，将安全与专项整治转化为日常常态化工作，持续固化全员查隐患、全程控风险、全域保安全的工作模式，持续夯实企业安全生产根基，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
1: 嗯，好，您非常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
1: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汛期安全知识。6月10号，国家应急总指挥部新闻办公厅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公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立：
3: 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年近五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了现在的常态大考。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入汛以来紧盯每一轮强降雨过程，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派出9个工作组赶赴一线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已会同相关部门向受灾地区预拨2.9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调拨6.6万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和中央救灾物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指战员3.3万人次，营救和转移群众10000余人，有效应对多轮强降雨过程。当前正值主汛期，我们坚持预防在先、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气象、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联合值守，逐日滚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提前采取针对性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里重点向大家介绍4方面工作：一是排查灾害风险隐患，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我们组织13个检查组，分赴18个省份，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针对前些年汛期灾害多、伤亡重的区域点位，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全面排查水库、堤防、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从源头防控风险。二是加强防汛应急准备，我们坚持有灾必救、有险必抢，部署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水域救援专业力量2.7万余人，在灾害重点地区部署航空器150余架，做好防汛备汛和跨区域增援准备，安排中国安能2200名工程应急救援人员前置驻勤备防，会同有关部门备好备足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时刻准备应对各种灾情险情，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三是抓好人员转移避险，提前转移避险 是降低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密切监测雨情、汛情、灾情，督促指导各地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编制务实管用的防灾避险应急预案，确保四个一律的要求执行到位。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措施落实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四是提升北方防汛能力，针对雨带北台带来的新挑战和北方地区防汛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我们联合中组部、中央党校举办北方地区基层干部防汛减灾救灾能力提升专题培训，16个省份30余万名市县党政负责同志和乡镇村社党组织书记参加，推动相关部门和地方加快流域防洪工程、城市排涝、气象监测、应急救援等能力建设，提升北方地区防汛救灾能力。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欢迎您在稍后的报时跟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汛期安全。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7: 学习应急知识，
6: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7: 提高应急能力。
8: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7: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9: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今天以来，广东阳江市遭遇了特大暴雨，当时的24小时雨量和过程雨量都打破了广东历史极值。但是阳江市实现了全域零伤亡、零失踪。阳江有哪些应对处置的经验做法？阳江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杨建雄。
10: 这个阳江啊，是广东省的台风中心啊，也是暴雨中心。那在今年520这一轮极端啊，特大暴雨，我们有10个雨量站超过1000毫米。啊，其中啊，这个河口镇24小时的雨量啊，为1058.5毫米，那过程雨量更是达到了1793毫米，啊，均超过101，啊，非常的罕见。此外，我们多条河流、多种水库也出现超警戒水位，啊，又遇上了这个天王大潮，啊，风险叠加，啊，整个防洪的压力非常的大。那在这轮特大暴雨中啊，阳江市唯有6早开展主动防疫。第一是早部署，啊，我们提前会上软判加密这个调度，啊，本次启动应急响应啊，比河口镇发布这个暴雨洪水预警还提前了22个小时，啊，许多各项准备工作啊时间充足。我们还层层压实了各级的防汛责任，形成了市县镇村市级书记来做防汛的联动工作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早排查啊，我们提前呢对这个高风险区域这个地方啊进行24小时的排查巡查，特别对这个多灾易灾的村委会，我们重点排查这个不在册的这个风险隐患点啊，尤其是对靠山、靠湖这些养老院啊、医院啊，我们更是作为重点的排查目标段，尤其是这个容易出险的乡道和县道，我们采取了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此外，我们对这个河道两边啊预测要超警戒水位的这些居民区，我们采取了这个断电避险的措施啊，因为河道两边呢，啊，有一些群众啊，他见惯了洪水，不但有转移啊，我们反复去做工作，甚至采取这个强制的这个转移。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骂声， 啊，也不愿意听到哭声，确保转移到位。同时啊，我们要科学调度这个水利工程，啊，提前来泄洪，啊，弹出库容，实现这个出洪调洪。那第三个呢，我们找管控，我们对这些风险的目标啊进行这个转移后啊，我们采取一个早转移。我们提前向这个三防的责任人，还有这个基层的干部啊，我们这个密集发送这个转移的讯息，并利用这个手机短信、大喇叭广播，还有上门敲门等各种方式啊，落实这个转移避险。特别是对这个外来的务工人员，还有特殊群体，我们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我们共累计转移啊，这个危险区的群众啊，16700多人啊，实现了零伤亡、零失踪。我们认为啊，只有早转移、早避险，才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办法。那第五个是早救援，我们提前呢预借了各种这个救援力量，包括各种详细的装备啊，包括冲锋舟啊、橡皮艇啊，还有水陆啊两栖的这些救援船呢、啊，到这个危险区域和风险点进行备勤待命啊，从而第一时间呢、啊、高效的处置各种险情。我们呢、啊、并没有等出现重大的灾情险情再去组织救援啊，这也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做法。那第六个就是早复查，我们在解除响应后啊，我们各级啊层层压实这个责任，展开救灾复查工作，特别对一些重点的。

0: 目标啊，尤其是对这些通路、通电、通信的这些信息啊，进行一个重点的抢覆啊，以确保在短时间内啊，恢复这个正常的商和啊或商场趋势。我们总的认为啊，在整个防疫当中啊，就是要立足一个早剂啊，突出一个快剂，才能跑出这个提前量啊，打好这个主动战。
1: 汛期人员转移避险的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疑虑，是我国防汛工作中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核心硬性要求。五个关键环节指的是水组织、水转移、何时转、何处转、不善返。四个疑虑指的是当雨量达到临灾预警值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当发生险情异动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当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当夜晚风险隐患难以研判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那么针对这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疑虑，基层政府部门在具体工作当中如何落实，在临灾预警教应方面又有哪些好的做法？杨建雄。
0: 大家知道啊，基层是防灾避险的第一线，关于县级啊，这个防灾避险落实四个疑虑和五个关键环节的要求，我们主要是依托政村网格化的管理啊，来将这个转移避险抓落实啊。比如说杨家市，我们有856个行政村和纪委会啊，我们就要求这些村级啊一定要建立一页纸的议案，并要求将四个疑虑啊的工作要求也写进议案里面去。这个具体要做到，这个以前呢、是排查，以中是巡查，那以后呢就复查，发生异常呢就及时预警，达到四个疑虑的工作要求时要果断来执行啊。同时要要求我们闭环来落实转移谁、何时转、谁来转、转到哪、转以后的安置管理，这五个关键环节。那第一个呢，就是精准锁定转移谁啊，我们通过现勤的排查呀、建立这个重点这个人群的台站，特别是地质灾害点啊、消坡建房点啊、还有危旧房居住的群众以及老弱病残这类的特殊群体啊，我们全部刚性明确为转移对象。那第二个是严格明确何时转啊，我们提前呢预判风险，提前启动转移。近几年呢、我们下辖的阳春市啊，就有多过3、7镇啊，就出现过消坡建房点的群众啊，这个转移后，这个房子就被泥土给冲塌的现象。幸好我们坚决做到风险来临之前，全员来撤离。那第三个就是压实责任谁来转。啊，我们主要采取这个干部包片、网格员包村这种转移责任制，啊，一对一、结对班服落实重点群众，专人上门来负责转移。我们各级消防办啊，也会经常检查这个镇村的这个转移台站，进一步压实他们的一线的转移责任。那第四个就清晰落实转到哪，啊，我们要求所有的镇街啊，都要建立一张风险隐患转移路线分布图，这个分布图进一步明确啊，这个安置点、对接人、避险的路线、目标指引等这些要素啊，确保转移路线呢、清晰明了。那第五个就是规范安置转移群众啊，我们重点做好这个生活保障，确保这个转移群众啊无有啊，也就是说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水喝、有地方住、有病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同时我们落实这个人员管理啊、安全管控还有心理援助等这些措施啊，以体现我们地方党委政府啊对他们的关心，从而使他们更加主动配合我们啊，做好这个转移避险工作，坚决杜绝这个转移人员呢、在实际返回这个危险区域。我们在转移的时候啊讲速度，但是在保障的时候呢一定要讲温度。那在提到临灾预警教应方面呢，啊，我们是常常建立这个气象风险应急教应工作前，达到这个临灾预警的时候呢，我们就启动双重教应机制。同时啊，我们还运用这个土洋结合的模式，打通预警陆地最后1公里。那所谓这个洋办法呢，就是利用预警教应平台，啊，还有广东应急的一键通，还有这个上门来敲门入户等这种办法，来将这个预警信息啊快速来传送，精准来校应，确保基层的三防责任人呢、 和基层的干部啊，能第一时间收到这个预警的信息。那所谓土办法呢，啊，就是组织这个政处干部、网格员，还有驻村的工作队，啊，包括这个党员的志愿者，这个开展啊徒步喊话、这个铜锣警示，还有敲门入户等这些传统的接地式的啊接地气的这些传统的方法，来将预警啊这个逐村逐户来进行传递。特别要把这个外来务工者啊，还有这个特殊群体的人员，要列为重点的交通对象啊，及时的转移啊。我们总的一个目标啊，就是要做到预警无死角，效应无遗漏，转移无脱源，确实把预警信息啊快速转化为群众的一个避险行动。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应急总指挥部举行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气象灾害预警信号能够提前提示风险，引导主动防范，但是不少市民对于蓝、黄、橙、红所代表的风险并不熟悉。对此，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的介绍。
3: 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主汛期，所以能够看懂气象预警信号是对民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国家气象灾害的预警信息是包括预警和预警信号两类。预警呢是由市级以上气象部门来发布的，预警信号呢是采取属地化的原则发布，由县级气象部门来整理发布。那县级气象部门呢，一般的是针对的短时临近的气象灾害，预报时效呢一般在0到12小时，采取面向公众呢采取标准化的图标、等级以及防御指南等为主呢，去实时的向民众发布相关的这个信息。所以气象预警这个信号呢，根据它的这个影响的程度和严重和紧急的程度来划分为一般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黄、橙、红。但有的灾害呢是三个等级，黄、橙、红。所以红色就是最高等级，最高等级呢一般的就对应着天气的这个强度最大，致灾的风险高，然后影响的程度呢会更加的严重。那我们公众呢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去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的，比如说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等，可以获取到相关的预警信息。另外呢，中国天气手机客户端也会在城市预报的那个界面会实时的提供已经发布的这种预警信号。各地呢还可以通过当地气象部门的微博、微信的官方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账号呢，去实时的获得相关的信息。那对于民众啊，我们获得这样气象灾害的预警信息之后怎么看？首先第一时间看这个灾害发布的类型、强度以及影响的区域，看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里边。一般的这个蓝色和黄色的这个信号表明呢，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那表明呢这个危险已经到来，你要积极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后期呢还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这种滚动的信息的及时的哈去调整自己的下一步的这个行动。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就是需要提醒的是，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主汛期，未来暴雨预警相关的这个信号呢会频繁的发布。那我们国家的这个暴雨这个预警信号呢是采取的地方属地化预知标准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同地区的降雨的阈值和防御的这个指南的这个标准是有差异的。那各个地方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致灾的这种情况去制定相应的这个降雨阈值的标准和防御的这个指南。比如说不同的地区，比如说山区更多的会关注暴雨、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对城市来讲呢，会

0: 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速走。这个具体的来讲呢，就是一要紧盯预警，备好物资，一旦有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呢，能不出门就尽量别出门。家里呢可以提前准备食品、饮用水、哨子、手电筒等等，这些在关键的时候呢能够派上大用场。二是家里进水要先断电断气，往高处走。特别是住在低楼层的住户，一旦呢积水往屋里灌呢，要先关掉室内的电源和燃气，人要往楼房的高层或楼顶转移，千万不要待在地下室。第三个方面就是出行走路的时候要识别危险啊，不乱踩，特别是在路面有积水的时候要离路灯配电箱远一点，防止触电。如果是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井盖被冲走了，一定要绕着走啊，千万不要贸然的淌水。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被困地下空间涵洞的时候呢要及时求救，一旦被困在地下车库、地下通道、桥洞的时候呢要往高处跑，千万不要坐电梯啊，及时的拨打110、119来求助，准确清晰的说明自己所在的位置，冷静的等待救援。
1: 雨天行车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副主任吴伟：
0: 汛期雨天行车风险高，希望大家能记住几个要点，平安出行。第一是出门前看预警，有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就尽量不要开车出门。非要开车出门的话呢，就要提前的检查雨刷和刹车，并且呢避开涉水的路段和漫水桥。第二呢，就是遇积水要先判断，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是半个轮胎的样子，那么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这个水深已经到了保险杠或轮胎1/3的样子，那么就一定要绕行，临绕10里路不设半步险。第三呢，就是漫水桥呢莫强闯。这个漫水桥啊是一种隐形杀手，桥面呢被水淹，很难准确的去判断它的风险。那么这时呢，如果水流特别的急，那么它的危害非常的大，车呢很容易就被冲走。因此呢，遇到这种情况呢要一律掉头。
1: 对于靠山临崖的农村自建房，汛期如果遇到连续的强降雨，如何判断周边出现地质灾害的前兆？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必须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
2: 遭遇连续强降雨时，农村靠山临崖的自建房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的变化，判断是否存在地质灾害的风险。大家可以记住6个字：看山、看房、看水。第一个是看山，也就是我们要观察山体的变化。如果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的裂缝变宽、变大或者变长等现象，或者山体上出现鼓包、鼓胀或者下挫等现象，或者山坡上出现掉石、掉土等现象，或者如果山坡上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现明显的歪斜等现象，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第二点是看房屋，我们看房屋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房屋的墙体有开裂的现象，或者房屋地面有下沉的现象，或者房屋的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或者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第三个是看水，我们要观察溪水、河流等水量是否有增加的现象，是否有变浑的现象，水中的含泥含沙量是否有增加。如果有这样的现象，这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转移呢？我们也记住3点3个立即。第一个是看通知，如果我们接到当地政府、村委会或者预警员的转移通知时，我们要立即转移。第二点是，如果我们发现上述的一些异常，就是山体、房屋和水体的异常，并且有发展的趋势的时候，应立即转移。比如裂缝在扩大，然后

0: 门窗持续变形这样的一些现象，还有水体变浑，这样要立即转移。第三个立即转移的情况是连续的降雨一直在持续，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尽管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是什么原因，也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这个时候也要立即转移。我们避险转移的时候啊，要选择既定的路线，然后转移到安全区域，尽量选择开阔和高处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不要在这个沟口和河流的近河流的地方或者陡坡的底部多停留，也不要返回危险区域和返回家中拿取财物，因为你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总之呢，这个地质灾害往往具有突发性，我们宁可早避险一步，也不要多等待一时。
1: 山区和农村地区如果遭遇极端强降雨或者地质灾害，如果出现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基层村组织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应对工作？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
0: 山区农村在遭遇极端降雨或者地质灾害时候，确实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断网、断路、断电等三断的情况。我们要应对这样的事情，基层村组要把工作做在前面。总结来说，就四句话：底数清，路线明，物资足，联络畅。第一点是底数清，就是风险底数要清。哪些地方是靠山临崖的，哪些地方是在低洼区的，这些要清楚。还有，哪些房屋是有风险隐患，也要搞清楚。哪些群众是特殊人员需要重点关照的，比如老人、儿童，还有残疾人、独居人员等。如果需要这个帮扶的，要提前建立好这个帮扶机制，在避险转移的时候，然后可以有针对性的一对一进行协助转移。第二点是路线明，就是转移路线要清楚，当灾情或险情到来的时候，转移路线还有集合地点和这个避险的这个场所之前都要规划清楚，这样当灾情险情来临的时候，转移才会有条不紊，按这个既定的科学的路线去转移去进行。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物资要足，相关的那个村组和群众建议家中要暂时储备一些这个应急物资，比如饮用水、食品、药品、手电筒、一些电池、雨衣、充电宝等物资，这样可以确保即使在断路、断网等情况下能够维持这个基本的生活需求。第四点呢是联络要畅。除了我们这个手机这种日常的这个通讯方式外，我们还要建立这个应急情况下的多渠道这个通讯机制。比如村里配备的卫星电话、这个应急广播等这样的设备，要定期的检查和维护，确保在紧急状态下能够正常的使用。还有一些像广播、喇叭、铜锣、口哨、手摇报警器等一些传统的应急方式也要用得上，这样可以确保在这个极端的条件下通讯是畅通的。相关的这个转移指令和预警信息也都能畅通的传达到户到人。这第四点。另外呢，相关的这个村干部、党员、网格员和这个志愿者等都要清楚这个一些预警发布，还有这个转移路线，还有这个特殊群体帮扶的一个机制和职责，这样在特殊情况下，然后才会知道该怎么做，然后还要定期组织演练。总之呢，准备越充分，我们应对就越科学，群众也就越安全。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4: 所以就很想听听你们在自己的专业里面有哪些的故事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好吧，这个从谁先来讲，谁想好了谁先说，如果都没想好就按顺序来都没想好就我先说。刚才我们有个听众问说，这个实习是自己找的吗？
5: 是的。
4: 是的，真的吗？
5: 也如果最后自己没找到的话，我们学院会帮忙去找，然后会、就是让学生一定会有地方去实习。
4: 去实习，学校包了你们这个就是兜底，属于啊。
5: 对 对。
6: 然后包括很多学姐学长都会有介绍。
5: 老师也会介绍。
6: 就老师、学姐学长都会有很
4: 多
6: 资源，实习的资源。
4: 所以说这个实习根本不愁地方。我刚才看了下你们的这个简介啊，这实习的地方好多、每个人都实习了都一个以上啊，最少一个。啊，有些你看刚才我们这个编导专业的这个那谁子璇，在我们台也实习过啊，广东广播电视台，还在未来快手等等这些地方都实习过啊。所以这个除了自己找，我相信这里边也涵盖了一个是自己投简历，一个是靠着父母的资源去找，这个完全是合理的啊。我相信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很多家长也会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爸妈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方便于给孩子未来怎么铺路，这是一定要考虑的，是不是？当年你们有没有家长考虑过这件事儿？就想到未来我可以帮孩子在这个方面，比如说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也可以啊，有没有家长参与过这个情况？
6: 对，就是最后我选择了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因为我父母是从事就这方面工作的。对，
4: 所以你看，因为很多情况下要相信的就是，我接下来要借这句话跟咱今年报考的考生要讲一个，不要说要逆着父母的想法来，毕竟在他的专业和他的职业领域内，他的信息是最丰富而且是最管用的，有些时候如果你不排斥的话，其实可以听从一下父母的这个专业的安排啊。前提是你的分数得够，是吧？比如说这个父母都是医生，结果你才考五百来分当这么医生，当不了了，对不对？那五百来分上不了临床了，对不对？这个无论是省内省外都很难了，真的是啊。所以说这个对于大家的报考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需要考量的东西啊。那接下来就听听各位华农的师姐们啊，讲讲大家在各自专业里面这四年，比如说都取得过什么成绩啊，你的这个学习生活的这种状态是个怎样的啊，自己的一些感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才是你们的这些学弟学妹们最关心的一点啊，因为他们就要想到这是跟他们切实相关这四年要做的事情了，对不对？好，那谁先来，谁先给学弟学妹们先打个样啊？这笑完了都不说话吗？
5: 那我先来吧
4: 、来
5: 就是刚高考结束完，然后上了大学，对于这个大学的法学专业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可能还保留着高中生活的那一种学习的心态去学习，就感觉有点吃力然后刚开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磨合的一个阶段。
4: 我先打断一下、
5: 嗯、
4: 这个为什么会吃力呢？上了大学，你以高

0: 中的那个学习的劲儿去学大学的课程有点吃力，
1: 不是，是那个思维的问题、
0: 啊、思维的问题，哦，学习方法以及这个学习方式的问题，是吧？
1: 对，
0: 这个信息非常关键啊。好，继续。嗯，
1: 就是高中是那种有老师带着我们去学习，但是大学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自主学习会比较重要一点。
0: 嗯，
1: 然后到了大学老师就是上完课然后可能有问题再去问、
0: 嗯、
1: 但是如果自己不敢问或是害怕的话就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在慢慢的从大一到大四这样一路上课上过来我的一个感悟吧，就是在课堂上面一定要大胆的去举手发言回答问题、
0: 嗯、
1: 这样也更能去锻炼我们自己的胆量，而且也能丰富我们自己的知识、
0: 嗯、
1: 而且这是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觉得、
0: 嗯、
1: 所以一开始我是不敢举手的，然后到后面老师同学们都会踊跃的举手踊跃的去发言嘛，这也激励了我这样一个热情。我觉得华农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和非常和善的、
0: 嗯、
1: 然后对于同学们就算回答错误的话他们也不会有特别指责，只是会温和的去提出一些建议这样，所以呢这也是让培养了我后面的一个信心吧。
0: 嗯
1: 啊、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再说一下我这个法学专业，我本人呢也是参加了非常多的竞赛的我是参加了我们模拟法庭的竞赛，不仅是我们学院有举办一些文书写作或者是一些我们的模拟法庭竞赛，而且也会有一些我们去校外参加这样法学专业比赛一些资源，比如说我有去过湖南参加一个五湖样式杯我们团队也拿了一等奖、
0: 哦、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国际法比赛的社团也有一些国际人道法国际海洋法这样一些模拟法庭比赛的资源、
0: 哦
1: 我们都可以去参与的。
0: 原来法学还有这么多比赛，这些比赛都是校际之间的比赛是吗？也是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吗？
1: 有校内的也有、
0: 啊、
1: 国家层面的。
0: 国家层面的也是属于只有是在校大学生参加的。
1: 对。
0: 哦，还真的挺丰富啊，老参加比赛也其实也挺厉害的啊。就是感觉他教给了咱们学弟学妹一句话是什么呢？艺人先享受世界。你要是挨人不好意思提问，那你就等着吧。因为自主学习首先你要主动，
1: 嗯，
0: 哎，主动发言，主动请教，对吧？然后再主动总结，这才有提高。你谁也不说谁也不问，自己就闷头正学，可能对于未来或者现在的大学生活来讲非常不适应，对不对？
1: 对
0: 啊，很好很好啊，这个一看就是这个大学阶段特别闲不住的，是吧？哎，总得整点这个，哎，比赛弄完了之后，学校里边的活动搞一搞，是吧？有参加社团之类的吗？
1: 有，参加了三个社团这样子。
0: 三个社团，
1: 对，
0: 跟法学相关的，还是说其他内容呢？
1: 有一个是我们学校方面的一些学生管理方面，
0: 啊、
1: 然后两个的话是我们学院的法学专业方面的。
0: 啊，法学专业就是，其实还是你是真的挺热爱自己的专业，很好很好，我们就要这样子的啊，就是要上自己喜欢的专业，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啊，这是最优解。但不是说是啊必须要这个样子啊，毕竟还是各种工作都有啊，如果是这样是最幸运的一种啊。很好，还有其他要分享的吗？
1: 暂时没有了吧。
0: 好嘞， OK。 啊，我觉得瑞晴真的，这你觉得自己是E人还是I人？
1: 我在50%/50%这样徘徊。
0: 徘徊，
1: 对，
0: 就是不逼一下就是个I人，发现不行了就得当E人了，是吧？
1: 差不多。
0: 好的，那行，那其他同学还有谁是这种50%的？如果是还有谁是，那我就稍微把你推一下来变成个E人来开始。谁？小康。
2: 其实我也是50%，
0: 你也是50%
2: 徘徊。对
0: 行，现在是E人状态来开始。
2: 好，那接下来就分享一下，就比如说像专业学习还有一些专业比赛的一些信息。
0: 好，
2: 那我在华农呢，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对这个专业是没有那么的了解的，因为也是刚上来。但是后面呢，通过我们一些知识功底非常扎实的老师来为我进行教授，然后就更了解了我们这个专业，然后参加了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分析大赛，或者是新闻科大赛，还有就是大创创客杯、电影杯这些。然后其中电影杯是取得了跟团队一起取得了一等奖的。
0: 电影杯是
2: 丁影杯，
0: 丁影杯，哦，我知道了，就是咱们学校设置的比赛是吧？
2: 对对 对，
0: 啊，丁影杯，哦，
2: 对对对，
0: 厉害厉害厉害，就是也是都得这个想要从比赛当中来，一个是证明自己，第二个就是其实这是。

0: 大学生活当中要有的一个精彩的一个生活，是吧？
1: 对，因为一般都是团队合作，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积累深厚的团队情感，一种拼搏团结的感觉。
0: 对，还有就是团队合作的经验。
1: 对，
0: 对吧？因为在12年的这个学习阶段，很少会涉及到一个团队去攻坚一个项目，获得一个成绩。
1: 对，
0: 现在大学呢，它反而需要这个事情。
1: 对，就非常有成就感，其实
0: 啊，非常有成就感。
1: 对，因为是一个团队，一起凝心聚力的做成一件事的感觉。
0: 哦，所以那会否也影响了你现在选择从事社会工作的这个方向呢？也是因为通过学校里的一些经历所带来的一些这个择业上面的决定。
1: 对，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有时候做一些项目是跟社会工作相关的，就比如说关爱老人啊、儿童这些，然后也让我做这个社工的这种感情更加的深厚了一点
0: 啊。
1: 对，
0: 觉得这个时候除了团队合作之外，做社工可能还有一个什么自我价值感的一种体现。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
1: 对？对
0: 啊，是这一点会让自己收获更多。
1: 是的
0: 啊。有没有那种上瘾的感觉，就是老想着去这个帮助别人啊，或者就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有困难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有这种冲动过去帮助他。
1: 对对
0: 啊，是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好，来，还有其他同学吗？谁要讲接下来自己的生活感悟？
2: 那我来。
0: 好，
2: 为想报考经济管理学院的学弟学妹们预告一下你们接下来的大学生活。
0: 哎，太好了。
2: 反正像我跟我身边同学们的话，基本上围绕着就是比赛、证书还有实习这还有大学课程这几个方面。
0: 嗯，
2: 那像实习的话，其实像我跟我身边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多段实习，然后每个寒暑假其实都挺充实的，因为要去不同的这个公司啊，不同的单位去进行一个亲身的社会实践，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到真正的这种工作岗位中。
0: 嗯，
2: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从大一开始其实就有很多考取很多证书，像我们专业的话，其实像初级会计啊，还有我们很多证书都可以考，去帮助你获取更多的一个实习机会和就业机会这样子。所以在大学的前几年的话会比较的充实，因为你可以学习到很多考试的一些内容这样子。
0: 从大一就可以考证了？
2: 对，是的。
0: 就是大一能考的是哪些证？
2: 其实像如果像金融方面有 CFA 啊，然后会计方面 ACCA 初会，其实都有很多证书可以考。
0: 哦，但是这个就得花自己这个课余之前课余的精力去。好考吗？难不难？花的时间多不多？
2: 其实如果认真跟着学校的课程的话，其实挺容易的
0: 啊。要跟着哦，
2: 因为
0: 啊，
2: 对，因为我们
0: 是有些是
2: 重
0: 叠
2: 的。
0: 重
2: 叠
0: 的，
2: 是的，是的。
0: 哦，那说明咱们学校的课程很好啊。
2: 是
0: 吧，就是等于是很与时俱进啊，贴合专业，贴合职业，贴合社会的发展啊，职业发展啊。所以其实来讲，你只要认真真的上课，再加一点额外的努力，
2: 是，
0: 其实考这些证是不难的。
2: 嗯，
0: 对吧？
2: 对。
0: 然后再者就是借着自己高中的那个学习的劲头啊，该背的背，该记的记啊，其实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大学考证是一个多多少少都得手里得有一两张证，起码你毕业才好找工作，对不对啊？把该考的证在大学考了，其实很多时候啊，你会发现真正工作了之后，你真正拿来学习和考试的时间和精力不是那么的多啊，所以在大学里把能考的证都考了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大学的时间还是充足很多的啊。好，那说到考证了，那我得问问可盈啊，外语专业那考到几级了？
3: 八级，专八刚放成绩了。
0: 刚放成绩。
3: 对
0: 啊，恭喜恭喜啊。这就正好带着专八的这个热乎乎的证去当老师了啊。
3: 嗯，是的。
0: 是吧？那接下来就到你说了。
3: 好。我觉得大学这四年更多的感受还有温暖。
0: 温暖。
3: 对
0: 啊，
3: 因为我和其他这几位同学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大一的时候经历了一次转专业，来到的英语专业。
0: 是可以，就转专业只有大一的时候有机会是吗？
3: 大一和大二都可以，
0: 大二都可以，
3: 但是、
0: 啊、
3: 本科期间只能转一次。
0: 哦，你之前是什么专业？
3: 我之前是一个工科类的专业。
0: 怪不得呢，你看学物理类这就对上了吧、哦、怎么报的英语我刚才还纳闷呢，是不是我这个知识储备不太对呀、啊？啊，是工科类专业、
3: 嗯、
0: 啊，为什么要转专业呢？方便说吗？
3: 可以的、
0: 啊、
3: 因为大一也是先学习了一段时间工科类的专业嘛、
0: 嗯、
3: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专业是要进实验室的、
0: 哦、
3: 然后我感觉我自身可能对这一类工作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0: 嗯，
3: 然后再加上我之前一直的外语功底都还挺好的，而且也对文学比较感兴趣、
0: 哦、
3: 所以我就转了英语专业。
0: 哦，没有门槛的吗？
3: 哦，有的，有的。
0: 文理之间，工科和文科之间，农科这他没有转专业的门槛的吗？
3: 他需要
0: 啊、
3: 就是在转专业工作开始之后，每个学院就会组织转专业的笔试和面试，要通过了这个考核，对，
0: 哦，
3: 通过考核才可以成功转入。
0: 等于是，其实你可选择的是学校里边基本上绝大多数专业都可以去选一次，
3: 嗯，是的。
0: 是吧啊，就这个让你觉得是很温暖的。
3: 不是，就是我在我转专业之后，
0: 肯定不是了，肯定是在英语专业温暖嘛，对不对？来继续。
3: 没有，就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我的转入学院也是、
0: 啊、
3: 非常希望我有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的。
0: 哦、
3: 然后我在转入的时候呢，我在转入英语专业的时候。嗯，就是感受到非常温暖，因为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们，他们都很积极的帮助我融入这个集体。
0: 哦、
3: 嗯，然后再加上我们平时英语专业有非常多的小组合作的机会，就是。

0: 竞赛的机会，就是像我是在大二的时候跟着一个英语教学方向的老师做了有关人工智能和英语教学相结合的大创项目，然后呢在老师的指导下从更学术的角度来锻炼自己的教研思维和创新意识吧，然后我觉得这些对我后续教师招聘考试还有面试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我看你是大三就已经通过了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了是吧？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自己的选择啊一定要遵从内心。那个咱们这个谁这个可盈同学他的工科类专业是啥呢？是木材科学与工程。你看他像干个木匠的这个样子吗？是吧，女生应该选这个的很少，对不对？但是你像男生可能选择就很多。木材材料研究什么那复合板啊，然后是木地板之类的这些。因为之前那个生物制学院的那个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讲到这个啊，他们好像也有这个专业啊，木材的材料啊等等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需要等于是咱们华农给了孩子在学校里第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这对于很多以学校优先来报考的孩子是一个巨大的福音，是吧？就是我先进去之后，我再靠着自己的本事，我再换专业嘛，对不对？万一自己这不喜欢，没关系，再找一自己喜欢的。所以这一点啊，是需要这个信息是需要咱们今年报考想要报考华农的孩子们需要掌握的一个关键信息啊，很好啊。OK， 那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0: 暂时没有了。
1: 暂时这样子啊，感觉在外语系这个学习应该相对来讲会更活跃一点，是吗？
0: 是的。
1: 包括学院社团组织这些活动会更加的，怎么说呢？咱用个词儿就更洋会一点，是吧？都绝大多数跟外语有关啊，英语，包括其实还有其他的小语种都在这里，是吧？
0: 对。
1: 跟国际学院有交流吗？
0: 有
1: 什么之类的什么学科啊，或者说平时的一些学习的交流吗？
0: 可能是有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像一些综合类的竞赛，比如说互联网加挑战杯等等，这样子跟他们其他学院的同学一起共同做一个项目。
1: 好的。但是我想到一个事儿啊，都是华农，就等于是咱们是这华南农业大学，一听名字就知道嘛，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都得从事点跟农业有关系的事情啊？
2: 是的。
1: 谁都有是吧？每个专业都有。
3: 对。
1: 都有啥？都一样的吗？
2: 我们有那个农事训练，然后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可以体验到其他学校、其他学院的不同的一些工作和知识。
1: 而这些都跟那些农科的学院有关系，由他们来组织，然后由其他的非农科类学院去参与，是吧？
3: 是的。
1: 你们都参与了啥？小康，你刚才说你参与的啥？
2: 我们当时是品鉴了猪肉。
1: 等会儿，品鉴猪肉？
2: 对，它非常的有趣
1: 啊！来给我们讲这个啊。
2: 它应该是学校的动科那边的教授跟地方的一些农户合作的一个新的品种，然后那个猪肉就是拿过来，然后让我们自己在那里切，然后煮来吃。那个猪肉特别好吃。它非常的清甜，然后那个肉质又非常的就是很弹牙，非常好吃。
1: 就这些词儿啊，只有广东人能够说得出来啊。你放到北方什么猪肉清甜，你告诉我哪甜了，一放酱油都一个味儿啊，是不是啊？你看刚才有问说今天同学们都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有没有认真听讲啊？怎么这看直播怎么还问孩子们来自哪儿？刚说了咱们华南农业大学是不是都得从事点农业的东西啊？品鉴猪肉，这是让你觉得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吧？
2: 还有插秧。
1: 插秧？
2: 对。
1: 下地啊？
2: 对。
1: 哎呦，那这有意思了。不是咱这插秧不是已经不再通过人工插秧了吗？是让你亲自去体验去插秧那个过程，
2: 体验一下。因为我们学校附近就有那个农田
1: 啊。对，咱们华农这个农田可是真太多了啊。我还专门去采访过，看过你们的华农的这个农田。好，那其他同学都体会过啥？
3: 还有一些茶学院的老师来教我们不同的茶叶的一些区分啊特点，然后教我们泡茶、泡奶茶这样的。
1: 哎呦天，太好玩了。
3: 对呀。
1: 这种课感觉就是这可能只有农学院啊，这个农业大学才能有的这种体验生活，这种方面啊，去品茶啊，这很爽啊。有感觉自己对于茶的了解有没有上升一个等级？
3: 对，
1: 嗯，
3: 上升了很多，
1: 上升了很多。有没有回去指导自己的？

0: 爸爸如何泡茶？
1: 那不用我知道，
0: 可以切磋一下了，是吧？啊，那挺有意思。还体验过啥？其他同学呢？
2: 我们还体验过实用菌的认知和栽培。
0: 实用菌啊，
2: 它首先是，
0: 那不就酸奶吗？
2: 但是我们是做麻薯，
0: 做麻薯。
2: 嗯，对，没错，
0: 是。发酵酵母是吧？
2: 对对对，没错。
0: 哦，都咋玩的？这个是？
2: 这个我们先是上了理论课，就是后半节课才开始进行实操。实操的话呢，它也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家一起做麻薯，就是用那个酵母，然后呢还有那些材料做麻薯，然后呢第二部分还有就是进到实验室里面去栽培那些菌种到试管里面，
0: 然后。总把这个麻薯做出来，好吧。哎呀，觉得你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都说了，说好有趣啊，这个大学太有意思了啊，同学们都很优秀。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这个我就不能展开太讲太多了，因为咱们现在还有不到两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那咱们就赶紧跳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对于五年后的自己想说句什么话，因为这个节目是可以保存下来的，你五年之后可以来到我们的乐听 APP 再搜出这期节目来看的啊。好吧，我们每个人就按顺序来了，好不好？
1: 好，
0: 就咱就按照刚才自我介绍的顺序来，好不好？好，来，那第一个子萱。
3: 对我来说，可能我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永远相信自己，然后永远坚强勇敢，就是我最想说的。
0: 好，来。
1: 我想对自己说的就是不忘初心，不要忘了为什么要成为一名公务员，要为人民服务。
0: 好。
2: 我想借用乔布斯的一句话，就是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就是我希望五年后的自己能依然保持求知欲，保持虚心，能够依然不断探索，然后不断成长。
0: 好。
4: 好，对五年后的自己，我想说，永远不要失去勇攀高峰的勇气，因为可能后面会被生活或者是工作有一些压力，但是还是希望自己继续探索，继续成长。
0: 很好。
2: 我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永远要给自己充足的信心，不论是选择还是能力，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同时呢，也希望自己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一些新鲜感，要保持对生活的激情和热情。
0: 好的，我觉得你们一定能够实现。真的啊，再次祝愿你们啊，也愿你们能够未来前程似锦，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创造价值。好，今天非常感谢五位同学来做客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昨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广东省工信厅在广州举行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会上正式发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共有35个产业集群入选。今年揭阳卜宁市衬衫 T 恤及内衣产业集群成功入选，标志着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21个地市全覆盖。截至目前，全省获批认定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有效期内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59个，去年集群总产值超过2.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世界大都市协会会员大会日前在摩洛哥召开，会上广州成功连任协会联合主席城市，并继续承担协会亚太区办公室职责。同时，世界大都市协会国际培训中心区域分中心落户在了广州的南沙。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将在今天11点18分正式投入服务。新线各车站设计不同主题的艺术品，打造一站一景的特色空间。昨天晚上以来，大雨突袭我省中南部市县，尤其是珠三角市县雨势猛烈。截至今天8点30分左右，较大范围的暴雨预警仍然生效，其中广州增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其余多个区也发布了暴雨橙色和黄色预警。广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11点到14点，广州市多云间阴，有中雷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中南部市县仍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6到8级短时大风。从明天开始，各地的降水减弱，高温趋于明显。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了最新进展。我国2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了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根据洛阳发布官方公众号昨天消息，在位于洛阳的全国唯一的一座墓志铭博物馆中，发现了国内第2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并且很可能是他临终之前不久所书，被视为是绝笔。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
3: 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这周三呢，高考出成绩了，不出意外啊，大家在这几天时不时的也会刷到各地学子啊，看到分数的那一幕啊，激动、兴奋，也有一种苦尽甘来、得偿所愿的快乐和感动。当然，几家欢喜几家愁啊，这个月底就到广州市的中考了，有些家长呢其实还在为中考的事情操心。那关于考试心理状态的这个话题呢，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前面一期节目就是讲的我们考试怎么调节心理状态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跟考试不是直接相关，但是呢也有关系的事情，那就是手机。这个事儿还得从两件事情说起哈。一件事情呢是这周我刚刚听说的，有一个家长呢，他说：“哎呀，他家马上快要初三的孩子啊，一说起来他就有些焦虑，怎么回事呢？”他说：“孩子总是管不住自己。”为此呢，他还把孩子送去学校里面住宿啊。本来他们家呢就是在学校对面啊，每天孩子放学走几步路就能回到家。但是呢，初二的时候啊，孩子开始沉迷手机了。为此呢，他们把孩子能碰到的所有电子产品都给收起来了，家里面连电视都没有。结果有一天啊，妈妈呢吃惊地发现儿子躲在被窝里面玩着手机游戏。那这手机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呢是孩子舅舅以前淘汰下来的一个旧手机啊，里面其实手机的版本特别低，不知道怎么就被孩子发现了。然后呢，孩子就把这个手机藏起来，然后每天躲在房间里面玩。家长说，难怪啊，那段时间孩子每天都起不来，上课也是精神萎靡啊。一问呢，竟然已经偷偷的玩了两个月了。无奈之下呢，家长就给孩子办了住校啊，把孩子送进学校里面去住宿了。其实说起手机来，刚刚我在节目之前我还看到一则新闻，说一个学校这个把没收来的学生们的手机啊给砸坏了。当然这事儿当地的教育部门也说这么做不对，这手机毕竟是学生们的个人财产。但是学校这么做其实也反映出来现在的家庭也好，教育部门也好，真的是为手机所困扰已久啊，被手机所困扰已久，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这个电子产品的问题。哎呀，过了也不好，这个不管吧，孩子又没办法管住他自己。你看，这不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第二件事儿啊，他主角是一位小学生，今年呢是六年级了，最近也快小学毕业了。家长说：“哎呀，这孩子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必听手机上的节目，就打开这个电话手表去播放啊，声音还特别大，但是呢倒是没有影响孩子的入睡啊，反而这节目要是每天晚上哪天晚上要是不播放，孩子就会睡不着啊。孩子相当于就是依赖这个电话手表啊，依赖每天晚上听的这个节目啊，必须听着才能睡，不听就睡不着。家长呢就心里特别没底啊，就说：“哎，这个习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这事儿呀，它并不是孤立， 啊，之前我也听一些家长朋友有说到，说他们家的孩子啊，自从买了电话手表，真的几乎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一直在听。一开始家长还觉得挺好啊，让孩子听听英语嘛，就当是磨耳朵。可是慢慢的就会发现孩子开始依赖这个电子产品了，睡前就一定要听点什么才能睡着。做作业的时候也是得把这个电话手表放在那儿，放点东西，放点声音出来才能够做作业，不然就觉得不能专心。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样听着东西去做作业能不分心吗？如果说年轻的这一代被电子产品绑架了，可能有点危言耸听，但是说他们已经跟电子产品深度捆绑了，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这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了。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教育学者乔纳森·海特的一本书，叫做《焦虑的一代》，副标题呢是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那么在正式进入书本内容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几个小问题，大家呢可以在心里面默默的回答，也不用急着说出答案啊。大家可以想想看，哎，第一个问题，你的孩子每天第一次触碰手机或者平板或者智能手表这一类电子设备一般是在几点钟？是在清晨起床洗漱之后，还是说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儿就去伸手去摸床头的电子产品呢？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只要离开手机半小时以上就开始出现烦躁啊、坐立不安呀、频繁的走神呀、发脾气摔东西这样的情况？第三个问题，对比我们这些80后90后小时候的成长经历，你有没有明显的觉察到现在的孩子啊，变得可能似乎是越来越脆弱，抗挫折能力越来越差，就是一点点批评孩子就可能情绪崩溃啊，一点点受挫，孩子就自我否定，甚至是乱发脾气。那如果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里面，如果有的孩子中了两条，甚至是三条，那我们今天节目对你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参考价值。以前啊，人们把这个出生在2000年前后的人啊称为 Z 时代啊，因为2000年二开头像 Z 啊，所以就称为 Z 时代。这个年龄在我们国家啊基本上指的是95后00后啊，总人口大约有 2.6 亿。那么 Z 时代呢也被称为数字的原住民。就像现在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 AI 原住民一样，现在很多孩子从小就知道 AI， 知道豆包，对吧？所以把他们叫做人工智能的 AI 的原住民。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Z 时代是被叫做数字的原住民。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代人呐，他们成长于物质富足的时代。你看2000年之后啊，我们国家基本上经济发展的水平越来越高，孩子们生活的条件它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大多呢都是独生子女啊，生活条件非常的优越，又从小伴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短视频长大的，基本上没有无网络的童年，孩子们从小就是熟练玩转各类的社交平台。当然这个事儿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身处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啊，而且同时迎来国货崛起，所以这些孩子们呢，兼具国际视野和文化自信。但是，转折也来了。Z 世代都已经到现在不算年轻了，很多00后的人群基本上都已经踏入工作岗位了，我们算下来也20多岁了啊，也都踏入工作岗位了。 啊，甚至有的也将近30岁啊。现在的孩子啊，就是10后，我们把它叫做阿尔法时代啊。对，阿尔法时代，他们比第一代数字原住民更像数字原住民，就是他们是伴随着平板和 AI 长大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AI 原住民，或者叫屏幕原生代。所以啊，今天我们虽然是要聊手机还有电子产品网络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并不是把这些电子产品描绘得像洪水猛兽一样，恰恰相反，这是本来电子产品它就是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的环境的改变。阿尔法时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10后啊，主要指的是未成年的孩子们啊。阿尔法时代一出生就拥有智能手机、平板，还有各种语音助手啊，就大家都会知道什么小爱啊、小爱等等啊，这个小度等等啊，都有，从小就用这样的语音助手，可能几岁就操作手机操作的比大人还熟练。他们的童年伴随着短视频、算法的推荐、网课、线上社交啊，在疫情时期更是基本上普遍经历了这个在家线上学习的这样一种时光。所以电子产品对他们来说真的就像都不能说玩具了，就是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件东西啊，稀松平常。而且他们也是就是我们国人里面最有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一代。当然我们说福祸相依的地方也是在于此，他们熟悉数字产品，但是呢，他们毕竟还是孩子。我们说阿尔法时代10后毕竟都还是孩子，除了认知能力有限之外，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自控力也正处在长大的阶段，还说不上特别成熟，过度的依赖数字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这种社交能力。我们在节目的一开篇啊，说到的两个真实案例就是这种情况。其实这样的案例在现在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包括我也在这个少年宫给孩子们上课啊，课上我经常会看到很多孩子就是走神儿在干什么呢，在玩自己的电话手表。所以为什么说学校对这个电子产品啊一直管理非常的严格，就是因为孩子太依赖于这些电子产品了。其实关于电子产品这方面，美国的研究也会更早一些啊。像乔纳森·海特呢，他是纽约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他也是美国知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呢研究了20多年了。他在北美啊和上千所中小学的长期的跟踪调研当中，就发现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出现了新的问题，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叫做《焦虑的一代》。那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给大家来说说这本书。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首先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啊，时代变了，我们这代人啊，跟现在的阿尔法时代的这代人成长环境真的没有可比性，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旧经验来养育新时代的孩子。所以一些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爱说一句话，说你看我们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补习班，放学自己走路回家，上山下河到处跑，挨父母打骂，被老师批评，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怎么从来就没有抑郁呀、焦虑呀这些情况呢？现在的孩子衣食无忧了，物质条件这么好，怎么动不动就心理崩溃了呢？真的，现在很多家长是不理解的，很多大人不理解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情绪问题啊。所以呢，乔纳森·海特呢，他在一开始他就说了自己鲜明的立场，他就认为两代人的成长土壤早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拿我们的童年对标孩子的当下，本身就是最大的育儿误区。我们先来看一个发生在美国公立中学的典型的案例，也是乔纳森·海特这本书当中重点记录的调研案例。14岁的女孩莉亚出生在08年，属于标准的手机原生代的孩子。莉亚的父母呢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家庭条件非常的优渥。从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啊，父母就给他配备了智能手机，每天美其名曰呢就是随时联系方便啊，也方便孩子上网课、查阅一些学习的资料。那莉亚的童年呢几乎没有户外奔跑的经历，放学之后呢直接回到房间，抱着手机就开始刷短视频、刷社交平台、跟网友去聊天。要么呢周末呢要不就是宅在家里打游戏，要不就是跟着父母穿梭在各个兴趣补习班之间。那么在莉亚父母的认知里面啊，只要保证孩子的衣食住行、优异的成绩、艺术的特长，孩子就一定会成长为阳光自信的少年。哈，父母是这样认知的。可是从初一下学期开始，一系列的反常的现象就接连发生了。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呢？是社交障碍。班里面呢，组织户外研学或者同学聚会，莉亚呢全都找理由拒绝参加，宁愿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去刷手机，也不愿跟同学们面对面的去交流。班主任呢也是多次的跟莉亚的家长沟通啊，提醒孩子性格过于孤僻了，需要多融入到集体当中。莉亚的父母呢只是觉得孩子内向害羞啊，长大自然就会好转的，就没放在心上。紧接着焦虑的情绪就全面爆发了。有一次呢数学单元测试啊，莉亚因为粗心丢了10分，班级的排名呢是下滑了5名。回家之后，莉亚就把自己锁在卧室里面整整6个小时，不吃不喝，不停地在社交平台上啊翻看同学的晒出的满分的试卷、获奖的照片，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当天呢深夜里啊，莉亚的妈妈无意间推开莉亚的房门，发现孩子呢躲在被子里面失声痛哭，手臂上有多处浅浅的这种自残的划痕。妈妈就赶紧把孩子送到这个青少年的心理科啊去诊断，结果诊断之后呢，医生给出的结果是中度抑郁症伴随广泛性的焦虑障碍。在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莉亚也说出了埋藏心里多年的一些话啊，说出了她的心里话。她说，我从来没有学会怎么面对面交朋友，从小我的社交都在手机里面，我习惯了隔着屏幕发表观点，习惯了网友的点赞和包容，现实里面同学一句无心的玩笑
都会让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总能看到同龄人光鲜亮丽的生活，别人成绩优异，多才多艺，家庭幸福，只有我自己处处平庸。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那乔纳森·海特呢，在整理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感慨说，莉亚并不是一个个例，而是手机时代青少年的一个缩影。所以乔纳森·海特在书里面放了一组统计数据啊，他说自从2007年智能手机正式的普及之后，全球10到17岁的青少年焦虑抑郁的确诊率，相比这个以前的功能机时代上涨了多少呢？上涨了129%。青少年自杀的倾向、自残的行为发生率上涨了147%。很多家长呢，习惯性的把心理问题啊，都归结于孩子的性格、学业压力，但是却忽略了最核心的一个变量，那就是电子设备。电子设备真的是彻底的改变了孩子的成长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后半段啊，再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也是我们国内心理咨询机构高频接待的一些非常相似的案例啊，都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一些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更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就是现在的阿尔法时代，就是10后这些孩子们，他们在这样一个我们叫做数字原住民啊，这样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的这种，不管是情绪啊、社交啊、学业上的问题等等？我们可能听了这些案例之后，我们会更加的明白。那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啊，有任何想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就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那我们节目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讲过很多关于使用手机的一些专题的节目啊，包括孩子怎么样去这个应对，包括家庭怎么样去引导等等。那如果想要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都欢迎大家通过刚才的这种方式和我来进行沟通。那这里是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这期节目呢，聚焦的呢是很多家长朋友都非常发愁的关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那我们借助的呢是乔纳森海特的一本《焦虑的一代》这样一本书哈。那前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案例和数据啊，书中提到的一些数据还是非常让人震惊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国内心理咨询机构啊高频接待的一个类似的案例。有一位来访者呢是一位13岁的初一男生，我们就叫他小雨哈。小雨的父母呢是做个体生意的，日常呢也是忙于工作。从小学3年级开始啊，为了让孩子不吵闹，不耽误自己的工作，就是直接把手机丢给孩子，让孩子去打发时间。那么小雨呢，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短视频平台，去看各种这个短视频，玩各类竞技类的网络游戏。周末啊，这个小雨单日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长能达到多少呢？达到10个小时以上。他的父母对他的管教只有2条。首先，第一个，不许耽误写作业。第二个，考试必须考进班级前20名。那在小学阶段啊，课业压力相对还比较小。小雨呢，依靠着临时突击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中等的成绩，所以还能达到父母的这个要求。在升入初中之后呢，学科难度就变得大了起来，长时间沉迷手机导致小雨的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也下降，上课频繁的走神打瞌睡，成绩呢也是断崖式的下滑。当父母啊拿着成绩单严厉地批评小雨，然后把小雨的手机没收了之后，孩子瞬间就情绪失控了，在家里面又摔又砸家里面的家具啊，另外还通过绝食，就是不吃东西 去抗议父母，甚至用离家出走来威胁父母去归还自己的手机。那么在家庭访谈的环节啊，小雨的父亲还挺委屈的，说我们辛辛苦苦在外打拼，给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给他报最贵的辅导班，为什么孩子变得这么叛逆，这么不懂感恩呢？那么当心理咨询师问家长说，孩子童年的时候每周户外玩耍的时间有多长，线下同伴交往的次数有多少等等，这个父亲就变得沉默起来了。小雨呢，从小到大几乎没有独自下楼跟同龄孩子玩耍的这样一个经历，也没有体验过跟小伙伴追逐打闹、化解矛盾、争吵和好这样一些过程。所有的情绪宣泄、社交的需求全都寄托在网络里面，都是在虚拟世界当中的。乔纳森·海特呢，在他的书里面啊，提出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代人的童年是线下的成长模式，在户外自由的玩耍，同伴之间发生冲突并且自主的去解决，自己承受挫折，也能够接受一些不完美。在真实的人际关系里面，习得了情绪调节能力，也就是学到了情绪调节能力、抗挫折能力以及共情能力。而在手机里面泡大的这一代孩子，成长模式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线上虚拟的模式，社交呢是隔着屏幕的，孩子的快乐呢来源于短视频的这种暂时的刺激，挫折呢也被父母全方位的屏蔽掉了。一旦脱离虚拟的世界，哎，直面现实中的一些竞争啊、批评啊、矛盾呀等等，孩子就会陷入到焦虑当中，这种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相对就比较弱。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些例子太极端了啊，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的孩子平时也还是会跟同学们经常约在一起学习、一起玩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嗯，因为孩子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真实的这种社交，面对面的这种社交的。但是啊，我们说健康的孩子跟在手机里泡大的孩子，他们是同时存在的。就是孩子在高科技环境之下长大啊，跟阿尔法世代的这种心理啊其实更为敏感，更加的脆弱，这他们也是并存的。就是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健康的孩子能够有这些户外跟他们就是在手机里泡大的孩子完全是隔绝开的，并不是，他们是在一起生活的，是在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他是在一个班里的，在一个环境当中，这样的孩子他是并存的。我自己呢也是在这个像少年宫啊去做这种少儿语言艺术的老师啊，因为这个也学习儿童心理学这样一个缘故，也认识很多这方面的做老师的朋友。那从我们当老师的角度来说，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些参考的视角。首先，很多小学生他独自拥有的第一个电子产品很可能就是电话手表。那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他是不允许带电话手表的，但是在校外是可以的。结果呢，孩子们凑在一起干什么呢？我们很多家长可能都发现了，即使孩子你并没有给孩子玩手机，但是孩子们拿着电话手表凑在一起，现在电话手表几乎人手一部，对不对？孩子们拿着电话手表凑在一起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互相加好友。我在课堂上面，在孩子们的课堂上面，我经常看到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哎呀这个欢呼雀跃的说，哎，我们来加个好友吧。哎呀，有的还问我，问老师啊，说，哎，老师你的这个微信是什么呀，微信号是什么呀，我能不能加你呀。你看他有电话手表，电话手表有这样一个社交的功能，他无形当中他也 成为这个数字原住民的其中之一了。虽然说我们不像说从小抱着手机啊，真的是泡在手机里的，但是他通过电话手表这样一种方式，他也进入到这样一个电子世界当中。你看，加了好友就干什么呀？就在线上跟朋友玩聊天呗。然后线上聊的多了，那线下的见面机会就会少一些。所以孩子们无形当中，这种面对面的交往机会，他们就相应的会减少一些。所以他们这一代人，交往最多的好朋友，很可能是来自于电话手表的朋友。第二个啊，我们说中学里面，其实也是这个在中学里面从事心理工作的老师来跟我分享的。他说，中学里面自残的学生，每年都会有一批。我听到以后，他说是一批啊。我听到以后，我以为他是口误，结果我又跟他确认了一下，他说他没说错，真的是一批，一批学生，每年都会有一批学生自残。虽然这个百分比啊，数据上来看并不很高，但是一个年级里面每年他都会有几起自残事件。老师们的心里其实也是非承受不了的，很难去承受这些事情。那么结果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学生之前好好的突然就开始进入到中学当中就开始自残了呢？是因为压力变大了吗？我们说答案啊，既是也不是。因为压力它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到了初中呢，孩子们普遍有了这种社交媒体的账号。有些有心理压力的孩子呢，就会在网上哎找到跟自己同频的人，就会加入到网上的一些这样的小组当中去，这样的一些社群当中去。所以很多孩子的自残他是从哪儿学的呢？他是从网上学来的。曾经有一位女生呢，用圆规划伤自己的胳膊，哎，通过这种方式，她说自己可以解压，压力能够变小。结果一问这个孩子呀，这个方法从哪儿学的？她说是网友给她介绍的。你看，其实不见得她一定要用手机啊去参与到这种线上的社交当中，用电话手表一样是可以。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孩子能够独善其身。甚至现在为了防止学生自残或者是伤害到别人啊，像小刀啊、剪刀一类的尖锐物品，学校里面都是管理的非常严格。本来在我们那个时代，像小刀，学生用的小刀啊、剪刀啊，这些都很正常啊，学生拿起来做手工之类的。但是现在的学校是不允许孩子带这些尖锐物品的，这些东西是不能够带到校园里边的。但是呢，圆规它是一种教学用，是一种学习用品，孩子是可以带圆规到学校。所以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女孩子，她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他又找不到别的东西来伤害自己，所以经过网友的一介绍，他就学会了用圆规去自残。这就是我们说的阿尔法世代非常独特的一种心理现象和社交的特点。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孩子在无形当中就进入到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个线上社交的世界当中。有些孩子的心理脆弱到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惊讶的程度。比如说最近要中考啊，有一个初三的孩子呢，因为一次的考前测试模拟测试没考好，他就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干脆就不去上学了。这可把家长急坏了，你看马上要中考了，结果他就因为模拟测试没考好，他压根不去学校了。他的成绩是特别差吗？其实并不是，他的总分还是挺高的啊，这是真实的案例哈。他其实适当努力呢，就可以考上广州的第一梯队的高中，但是呢，就是因为考前的这一次模拟测试没考好，这一次的失利让他心态崩溃了。那他的家长呢，就着急呀，干着急没办法，给他干脆报了外面的辅导机构吧。 让他去外面的机构上学。结果呢，他到这个辅导机构之后，也是时不时的就出现这种心情不好了，干脆不去上课这种情况，或者哪一次练习没做好，他就觉得特别没面子，也干脆不去上课了。是的，大家可能没听错啊，孩子的说法就是他觉得自己没面子，所以干脆不想见人，不想去学校，不想去见老师，不想去见同学。这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数字原住民这样一代人的特点。他们因为接触社交媒体，也很关注到自己的形象，就是自己有没有被点赞，自己的图片是不是很好看，这些呢都在悄悄地影响着孩子的这种自我认同感。而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社交媒体它又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特别擅长制造完美人设。成年人，我们在社交媒体当中，我们都特别容易被别人的这种营造，刻意营造出来的完美人设所感到焦虑，那更不用说青少年了。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呀，别人怎么会这么厉害，别人怎么生活可以过得这么好，能力这么强，我怎么就这么差。我们可能或多或少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焦虑感，那更别说还未成年的孩子，心智还没有健全的孩子们，他们更容易被这些社交媒体所影响，从而尤其的关注自己的形象，所以稍稍受到一点点挫折，就会觉得特别的没面子。说了这么多问题啊，大家一定是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到底怎么去解决。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我们都有什么办法，我们到底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尝试让孩子能够更科学的去使用电子产品。完全杜绝当然不可能啊。首先呢，我们大家就是不要因为刚才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关于电子产品的话题，我们就产生一些新的焦虑。我们说电子产品、社交媒体，它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心理发展，但是呢，完全让孩子跟电子产品去隔绝肯定是不现实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把握这个度啊？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焦虑、社交能力减弱、情绪控制能力差这样的情况，那家长怎么可以帮到孩子呢？首先第一条，就是划定电子产品使用的边界，让它成为一个可控的助手。具体而言呢，就是先分年龄段设置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比如说幼儿园的孩子，哎，我们

收获比在学校里面的收获可能还要大，所以不看是不可能的。这毕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的产品，它是帮助我们人类进步的，那我们只保留那些对它有用的。所以有了这样的规则之后，孩子遵守起来其实就有了边界了啊。不然的话，我每周都要去跟孩子去谈判，哎，妈妈心情好就让孩子多看一会儿，哎，或者明天呢，爸爸顾不上自己就让他看一天，这样当然是不可以的，一定要一开始有这个边界。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让孩子不接触是不可能的啊。那包括现在很多线上课程啊，孩子用到电子产品，所以呢，提前约定好规则。那千万不要把玩手机当成奖励，这是这里在给大家特别强调的一点啊，就是不要把玩手机当成奖励。因为我听过有家长说，哎，如果你这次表现好，我奖励你周末玩半天手机。那这时候孩子就会觉得，哎，本来没有觉得玩手机是特别快乐的一件事情，结果呢，这一下被家长给弄成了饥饿营销。他真的体会到了玩手机背后的乐趣呀，所以呢，这种方式只会让孩子感觉到手机的乐趣翻倍了。所以千万不要把玩手机当作是奖励。我们把什么事情当作奖励呢？就是孩子觉得有点挑战的事情，我们给他当成奖励；我们鼓励孩子去做的事情，我们给他当成奖励。比如说，哎，这个你要是表现好呢，妈妈在周末就多陪你玩半天，或者妈妈这在周末陪你去哪玩，把这种亲子时光当成奖励。或者呢，哎，奖励你这个妈妈陪你去外面，哎，这个跑步或者是做体能锻炼等等啊，把这些当成奖励，你看对孩子身体又有好处，这个奖励又增加了亲子的时光，这不是一举多得吗？所以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玩手机当成奖励。另外呢，就是保障孩子线下自由玩耍的这个机会和时间啊，用真实的社交来治愈孩子的这种线上的焦虑，或者是用真实的社交来缓解孩子生活当中的这种压力。当然，如果这个家长有时间啊，那么就可以带孩子去到户外当中，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时间怎么办呢？那给大家一个终极大招啊，就是只要你不是出差，那么周末你在哪里就把孩子带到哪里。比如说如果去这个跟朋友约了重要的人喝茶啊，那要谈事情怎么办呢？没问题啊，这个时候把孩子带上，就算今天没有在室外运动，但是呢，孩子跟着父母也见到了父母社交的方式，对孩子来说，他也是一种耳濡目染式的教育和示范。不用你教他怎么样社交，他已经看会了啊。说到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一些敏锐的听众朋友可能已经觉察到了，那些读书很厉害的人，大学毕业之后，哎，他就只能找一个地方上班，反倒是一些学历不高的孩子啊，进入到社会当中摸爬滚打几年，他就创业去了，而且做的还小有规模。后者明明也没上过什么商学院，也没读过什么 MBA， 为什么反而更容易走创业的这条路呢？其实原因不在于别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啊，大概率他是做生意的，从小就带着他们，他们看着听着也就学会了。所以最好的商学院不在教室里面，而是跟着做生意的长辈，看他们去社交，听他们去进行商业谈判，这才是最真实的商学院。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马斯克啊，他基本上在很多场合他都会带着他的小儿子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小儿子出镜率非常高。就是其实他是怎么考虑呢？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世界当中，这才是最真实的课堂。很多人网上很多网友留言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么小的孩子不让孩子去上学，天天跟着他到处跑，这反而才是最珍贵的课堂。你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啊！所以真实的带着孩子去体验这个真实的世界啊！如果你没有时间，你就让孩子跟着你一起去工作
啊，完全是可以的哈、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体育锻炼和家务劳动，这个呢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坚强。我们说一个人的心理脆弱，其实首先在体现在体能薄弱上面，哪怕他人高。

但是体育锻炼的意志力不行，他的心理也会脆弱一些。所以呀，要让孩子的心理更加的强大，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孩子多去参加体育锻炼啊，进行一些对抗性的比赛，偶尔输几次，反而孩子的这个心理韧性就会变强，他慢慢就知道没有任何事情总是一马平川的啊，永远成功的都会有一些失败啊。那另外呢，就是要逐渐的放手啊，就是让孩子决定自己的事情。很多情绪容易崩溃的孩子呢，他其实对外界没有掌控感，很多事情都是因为父母帮他安排好了，所以一旦事情失控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世界在那一刻崩塌了。那么尝试让孩子可以自己选择一些事情，他就会能够慢慢找回这种掌控感。掌控感的一个结果，必然结果就是他有可能选错，那有可能选的不是那么理想，但是没关系，这都是选择所要面对的，他慢慢也会锻炼出这种抗挫折的能力。好，说到这儿，我们的这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其实我们说这样一期节目呢，并不是说让大家真的就是特别的焦虑啊，其实并不是。我们说前面说的很多的关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啊，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更懂得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在电子产品和社交媒体背后的这种迷茫和不安，其实真的不怪孩子，他们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那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多一份理解，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一份迷茫，看到他们的这一份焦虑，更加的理解他们，然后也尊重时代的变化，帮助他们守好这种清晰的边界。那我们说大人不焦虑，孩子也能够更加的阳光。希望我们的这期节目对大家能有所帮助。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的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再会。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2: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7: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演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作《国民历史读物万历十五年》。上一回咱给各位说到，戚继光是花了很大的心思跟文人们交往啊，特别是他镇守蓟镇的时候，因为距离京城不远啊，常有文人墨客来访，总兵府热闹非凡，像王世贞、汪道坤等顶流也是常常赏脸给戚大元帅面子。然而这一切的繁荣并不持久，随着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傍上了张居正这样一位第一权力人物，一直是顺风顺水。而随着这位大人物的倒台，就算戚继光再有能耐，也终究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啊？

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世人皆知。随着清算张居正运动的展开，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戚继光要受牵连了。起初戚继光还抱有幻想，觉得自己有过硬的战功，朝廷里还有不少朋友，那多多少少能够帮上忙。但现实并非如此啊！先是有言官上奏，说戚继光是抗倭名将，镇守长城不是他的专长，应该把他调到南方沿海地方干海防的老本行。这话根本毫无道理。戚继光抗倭有功不假，可他对付蒙古人也是一把好手。镇守蓟镇期间，戚继光多次败蒙古人，让长城防线牢不可破，早就已经用赫赫战功证明自己的实力。但是啊，万历显然不关注这些，圣旨很快下达，让戚继光去广东当总兵。名义上蓟镇总兵与广东总兵是平级，属于平调，但是从京城到岭南，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情况不对啊。更何况那时候广东并无倭患，去那儿当总兵，戚继光什么事也干不了，等于赋闲。郁闷的戚继光从北京一路南下，途经江南的时候，终于遇上了他那群文人墨客老朋友王士珍呢、汪道坤等人，当即召集江南文人在杭州为戚大帅接风洗尘。这种文人聚会的活动，戚继光过去参加过很多次，还主办过不少场啊，不是说每次都是主角吧，但至少都是备受尊重。可这次的经历却让他终身难忘啊。按照明朝著名野史万历野获编的记载，在这场宴会上，有个叫胡应麟的年轻人自视甚高，大出风头，也获得了大佬王士珍的赞誉，并将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这让另一位大佬汪道坤的弟弟汪道观很不爽，当场出言不逊，很快就怼起来了。这胡应麟很狂啊，二人互不相让，针锋相对。旁边戚继光见势头不对啊，赶紧出面劝和，可没想到年轻气盛的胡应麟不仅不给戚继光面子，反而当众呛他：啊，你个没文化的粗人，你懂什么？轮着找你来劝我，你算个几儿？这一句呛呗，弄得戚继光颜面扫地，十分尴尬。可让他更尴尬的是，自己被当众羞辱，在场居然无一人站出来打圆场，戚继光只好狼狈离场。这可是当年威风八面、朝野膜拜的戚大将军，如今失势竟遭这般冷漠呀。这场宴会啊，让戚继光丢了颜面，却让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努力了这么多年，交朋友、出文集，自以为已经融入文人圈子，到头来那是一场空。而这次失败的宴会还只是灾难的开始，因为到任广东不久，又有人弹劾他。戚继光本想主动辞职，但朝廷连最后的体面也不给他，将他直接革职，赶回老家养老。戎马数十年，却落得如此下场，戚继光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而即便是回到家乡，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啊，戚继光虽然多年来身居高位，对朋友们也舍得花钱，但自己没多少积蓄，这猛然回到家中，日子过得很拮据。另一方面呢，在戚继光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夫人王氏却离他而去。这里的离开不是去世，字面意义上的走人。甚至有传言，王氏不仅走了，还把他家里边本就少的可怜的钱都带走了。至于当年聚拢在戚继光身边的文人朋友们，大多早就见风使舵把他抛弃。当戚继光失去了权力与地位之后，昔日的高朋满座已然沦为幻影。除了汪道坤等极少数厚道人，很多文人都主动把他给屏蔽，假装不认识他，不闻不问。黄仁宇先生提到啊，文坛领袖王士珍似乎还不错，在戚继光回家之后呢，依然送上过祝寿的文章。不过呀，在他的作品《嘉靖以来首辅传》里，王士珍是绘声绘色描绘了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美女的故事，这也直接拉低了戚继光的风评，狠狠地给戚继光的形象抹了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的戚继光

只能孤独而清贫地守在家中，直到万历十五年病重去世。这位昔日威名震寰宇的统帅死因是生病之后无钱买药看医生，只能活活病死。汪道坤为戚继光撰写的墓志铭中有一句话：姬三号将星云移，全是无限凄凉，英雄末路，让人们唏嘘感慨。戚继光死后，朝廷对此没任何反应，当他不存在。这时候啊，就开始有很多人替戚继光鸣不平了，认为朝廷有愧于这位南征北战、功勋赫赫的名将。可直到去世后两年，戚继光才得到官方祭祀。万历末年，戚继光才拥有一个平平淡淡的谥号——武庄。明熹宗在位的时候啊，首辅叶向高感慨戚继光：“自来功大赏博，未有如是之甚者呀！”在他的推动之下，戚继光获得了武艺这样高规格的谥号。而等到他拥有定期祭祀、被人参拜的祠堂，得等到崇祯八年，也就是1635年。这时候，戚继光已经去世47年，而距离明朝灭亡也只有9年。戚继光为国杀敌无数，晚景却落得个凄凉，诚然是历史的悲剧。后人对他的同情也很有道理，但人呢，都是复杂的。黄仁宇先生特别提醒读者，戚继光是一个尤其复杂的人物，很难简单地放在传统道德模式里去评价。作为几百年后的我们，站在客观理性的角度，又该如何看待戚继光呢？首先，我们得意识到，戚继光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其中呢，明史就直言不讳，说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事务敢不用命，与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亦过之。可见戚继光操行不佳是公认的，还被史书中特意提到，看来那是相当不行。比如戚继光统兵几十年，晚年却没有私产，甚至没钱买药看医生，从这点来看绝对算得上清廉。但是他担任总兵之时，经常高朋满座，诗友如云，那席面的佳肴美酒都得是数百里之外的北京定做之后直接快马加鞭送到蓟镇，这些花销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再比如戚继光的夫人王氏为什么离他而去，最主要的原因是戚继光瞒着王氏在外养了个小妾，而戚继光的夫人王氏出身将门，脾气火爆，擅长舞刀弄枪，甚至上过抗倭战场，所以他惧内怕老婆。王氏无子，便将戚继光小妾生的儿子过继过来抚养。这个儿子得病死后，王氏便将戚继光休了，回娘家去了。很多人说戚继光是为了生儿子才养小妾，可实际情况是戚继光有记载的小妾就有3个，生的儿子更是5个。那都说戚继光惧内，可他在外边彩旗飘飘，看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怕老婆。其次啊，戚继光不只会带兵打仗，更深谙人情世故之道。比如咱们说过，戚继光给朝中官员送礼，后来有人呢想抓住这事儿做文章，专门去查戚继光当蓟镇总兵之时那个账目，然而这些本该保存完好的账本不见了，就连负责的官员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原来啊，战场上精于谋略、算无一策的戚继光在这方面也早有精密的规划。在送礼这件事上，戚继光也很会动心思，给不同的官员送的礼物自然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这样的大佬，戚继光很会投其所好。这王世贞说呀，戚继光给张居正送了壮阳的海狗鞭和千金购买的美女，这事儿未必真实，但戚继光肯定送过什么好东西，因为张居正曾经给戚继光写过信，表示送来的礼物太贵重了。最后啊，我们应该意识到戚继光的凄凉结局几乎是必然的。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
戚继光的出现挑战了明朝长期

0: 以来文尊武卑的文武关系，打破了明朝官场的平衡，因此他必须付出代价。在张居正掌权的时代，他过得很滋润，但内阁首辅不可能永远保护这位挑战了文武关系的将领，文人们也不会真的接受这位功勋卓著的统帅，即便他百般示好，费尽心思想往文人群体里钻。黄仁宇先生呢，给戚继光这一章起的标题叫《戚继光孤独的将领》，这个标题概括了戚继光的大半生。昔日他曾有很多朋友，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诗文唱和，可又有谁真正走入他更深刻的精神层面呢？直白点说，戚继光结交的这些所谓文人朋友，都是情投意合、真心实意的朋友吗？从戚继光晚年的落魄来看，几乎没有。当他遭人打压之际，又有谁曾伸出援手呢？当他在聚会上被人攻击之时，又有谁为他仗义直言呢？当他贫病交加，甚至无钱看病买药之时，又有谁解囊相助呢？相反，这些朋友都把脸转过去，对他的痛苦视而不见。戚继光所付出的代价，酿成了他个人的人生悲剧。对明朝来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开端。因为随着戚继光的退场，明朝再也没有哪位将领能够像他一样带兵打仗，好不容易才振作起来的军队重新走向衰败，最终连带着大明帝国一起滑向了灭亡的深渊。而明朝对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都如此凉薄，也就注定了他灭亡的结局。戚继光的故事咱就给各位说到这儿，那万历十五年接下来又要说谁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今天故事的主角跟戚继光正好相反，他才华横溢，却一直要彰显自己与其他文人的格格不入。今天我们就进入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章，说一说明朝第一狂人李治的故事。李治啊，是明朝知名度最高的思想家之一。狂人这个名号，既是后人对李治的评价，也是当时人对他的看法。其实吧，说到狂，明朝有很多自命不凡、桀骜不驯、年轻气盛的狂生，你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唐伯虎啊，还有金圣叹呐、杨慎呐、徐渭呀，哪个不狂啊？但他们的狂啊，更多是狂放不羁，是放浪形骸，是外露张扬型的个人风格，束缚在个体性的人格之上。而李治的狂更多是一种内敛型的心灵冲击，它跟外在气质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思想上的一种彻彻底底的叛逆，是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异端。他质问的是整个主流文化传统的合法性。比如他说，从来君子不如野人呐、那意思是如果真论人格啊，山野村夫比士大夫之流高了去了。又说，不言理财者绝不能治平天下，这就跟儒家说的君子远庖厨背道而驰。另外他还倡导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各位想想，明代是什么时代啊？且不说要求女子三从四德，就连一双正常走路的脚都不被允许拥有。不过有意思的是，在本书作者黄仁宇先生看来，这个处处质疑儒家统治思想的狂徒李治，其实根本上始终是个儒家的信徒。哎，这话又该怎么解释呢？他这个结论又是如何得出的呢？咱们呢，得先从李治的生平说起。李治，福建泉州人，出生在嘉靖六年，也就是1527年。幼年丧母，其父以教书为生。李治从小苦读四书五经，和旁人一样，也是走的科举考试的路径。 李治的成绩还算是可以，22岁考中秀才，26岁考中举人，虽然比不上张居正这样的神童，但至少比海瑞那是强多了，甚至比绝大多数读书人也强多了。所以他的第一个身份是儒生。中举之后，李治便以举人的学历进入官场。相对来说，举人的学历在官场中算是很低的，所以他当官的起点也比较低。一开始啊，李治被分配出任河南辉县教育，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吧。从此他有了第二个身份，官员。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李治先后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你别听我说这么一长串，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长期混迹于基层，既没权也没钱，更没人在意。直到40好几，李治似乎是得到了某位中央大领导的赏识，突然时来运转，当上了4品的云南姚安知府。去了云南，李治干得还不错，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打算给他升职加薪。可就在仕途看起来终于有了起色之时，53岁的李治却主动辞职，结束官场生涯。周围人大吃一惊啊！退出官场之后，李治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新的人生去向，投靠朋友。有人为了美化李治的形象，说他去当幕僚，甚至是当顾问。实际上，他就是去投靠朋友而已。他跑到了湖广的黄安呢，就是今天湖北省黄安县，在朋友耿定礼家里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3年。耿定礼家有3兄弟，他是老二，3兄弟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大哥耿定向，3弟耿定立，更是在官场上混得不错，唯独老二耿定礼这一辈子没当过官。很显然，李治显然是不会给一个平民当幕僚的。3年之后，耿定礼去世，寄人篱下、离经叛道的李治失去了依靠，便从耿家搬出来。不过呀，他依然没回福建老家，而是给自己安排了下一个身份——剃发为僧。1587年，也就是万历15年，61岁的李治不顾家人劝阻，跑到了黄安隔壁的麻城，住进佛堂，剃掉了头发。从此有了和尚的名号以及出家人的新身份，也是他生平的第3个身份。随后他打发妻子、女儿、女婿回福建老家，自己一个人就留在庙里。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6: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5: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6: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5: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6: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刘学老师，为什么？
8: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接演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作《万历十五年》。李治虽然深入空门，却只是身体住进来而已。在佛堂啊，他是一不受戒，二不念经，就连僧人日常的功课也从不参加。那李治每天干嘛呢？读书写书，读的是儒家著作，写的也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与佛教几乎毫无关系。后来啊，他又在佛堂办学，开私家课，讲的也是儒家思想。李治不仅不参加佛法活动，甚至啊还得要僧人伺候他。比如说有时候他觉得看书太累了，哎，专门找个人读书给自己听。你再比如有时候觉得呀走路太累了，骑马又太颠簸，出门就只坐轿子。李治虽然半辈子潦倒，却特别讲究卫生，这个衣服必须干干净净，卧室必须一尘不染。为了满足李治的要求，佛堂专门安排了好几个人围着他转呢。到这里，李治已经有了儒生、官员、僧人三个主要身份，期间呢还扮演过蹭吃蹭喝的角色。那么他究竟更偏向于哪种身份呢？如果抛开黄仁宇先生关注的思想内核，只看李治的人生历程，这三重身份其实是相互交错的。你比如说吧，李治说自己要当和尚，也住进了佛堂，可他凭什么为所欲为，不做和尚该做的事儿呢？那是因为他的另外两重身份发挥作用了。李治名义上出家的佛堂叫知佛院，严格意义上说呀，这个佛堂是不合法的，因为按照明朝的规定，所有的寺庙都必须得到官方认可，但知佛院是私人寺庙，没有拿到官府执照。按理说这个佛堂应该被取缔才对，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地方官员都没有来找过麻烦。为什么？因为李治这位退休的知府住在里边。尽管李治早就表示自己不当官了，但他毕竟是退休的四品官啊，地方的七品知县怎么能不给点面子呢？于是这佛堂也就保留下来。事实上啊，李治不仅是知佛院的保护神，还是财神爷呢。在剃发之前，他就已经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有不少粉丝。在他剃发之后，经常给粉丝朋友们写信，让大家捐款。随着李治的名气越来越大，给他送钱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这整个佛堂的僧侣还都得靠给李治的打赏生活，自然对他得客客气气，有求必应。说到这儿，咱可以看得出来，李治的身份属性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呢，他自幼是儒生，终身都在研究儒学问题；另一方面呢，他是朝廷的官员，即便退休了，也一直享有官员的身份特权。但与此同时，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几年时间里，李治也剃掉了头发，住进了佛堂，名义上当起了和尚。当时极少有官员这么做。李治因为身份混杂，身上充满了叛逆的色彩，而这也是他叛逆人生的一个缩影。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后人审视李治的一生啊，常常评价他离经叛道，因为终其一生，李治的很多观点呢、言论呢、做法呀，都可谓石破天惊，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你比如说，在那个顶礼膜拜孔圣人的年代，李治提出孔子就是个普通人，没必要这么膜拜他。而且他还说了，非但孔子是个普通人，孟子啊、颜回啊、朱熹啊等儒家代表人物都是普通人而已，后人没必要崇拜。其实早在他十二岁之时，就很是看淡孔子。那一年呢，他写了篇文章，叫《老农老圃论》，指责孔子不尊重农民。对于圣人，李治要打破崇拜；对于当下社会，他更是充满了不屑。 李治认为，如今的假道学太多，都在装模作样，甚至写文章都没有真诚可言。他提出的同心说，就是要真实坦率地表露自己的情感，甚至是欲望，想什么就说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没必要藏着掖着的。既然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李治做起事情来也就很放得开。比如说，他认为女人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仅说了，他还做了，在讲学之时招收女弟子，结果自然是引起轩然大波。在李治看来，招女弟子根本算不上什么呀，在那个讲究封建道德、立贞节牌坊、暗地里要求女人守贞殉葬的年代，他还鼓励寡妇改嫁呢，并且亲自推广。比如说，他儿子贵儿本来是他侄子，从弟弟那儿过继来的，后来呢不幸落水身亡。贵儿去世之后，李治就鼓励儿媳妇改嫁，还真把儿媳妇给嫁

0: 出去了。李治的许多观点和做法在今天看来很正常，具有人性解放的进步意义，因此在当时就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范畴。当然，在那个时代，他自然也被扣上了离经叛道，甚至是邪说惑众的帽子。不过呀，咱们要意识到，一个人的行为总是有动机、有原因的。李治为什么会走上离经叛道的路呢？是什么刺激了他、启发了他呢？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看懂和理解李治的行为逻辑。对此啊，黄仁宇先生认为，李治并非生下来就是个另类的人，他之所以走上特殊的道路，是因为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和苦难。作为一个官员，穷苦贯穿了李治大半生。李治的父亲以教书糊口，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他以举人的学历入仕途，不是因为学不下去，而是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想进一步考进士没钱。问题是他还急需赚钱养家。进入官场之后，在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李治过得也很不如意，官职低，收入差，既没有进士的功名，又缺少经验，还没大佬罩着，为人再加上轻狂傲慢，领导自然看不上这号人呢。在李治当官期间，亲人又接连去世，他不得不频繁回家守丧，如此也就更加耽误了仕途。某次啊，李治守丧结束之后去北京求官，居然一等等了1年0.8个月才混了个小角色。这生活本来就很艰难，可老家的几十号人还都排着队等他接济呢。为了养活家人，身为官员的李治不得不兼职当起了私塾老师，靠给人开补习班度日。那时候的李治每天为了生计奔波忙碌，并且将大部分收入寄回老家，自己呢饥寒交迫，有一次甚至7天没吃饭，饿得奄奄一息。一直到40岁以后，李治当上了姚安知府，困扰他多年的经济问题才得以缓解。但在姚安知府任上，他又面临着新问题。什么问题呢？作为治理一方的官员，李治也曾有过雄心壮志，但是他很快发现，儒家那套修身齐家治国之术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面对来自上级的压力，面对官场的现实，面对社会风貌，他这个知府根本就没有能力改变现实。曾经的那些理想原来都是虚无缥缈的幻影，最后的憧憬也宣告破灭。在郁闷与痛苦中，李治更是大病一场。在某种程度上，李治经历的这些磨难更像是明代社会民生的缩影。对于普通人而言呢，苦难与挫折最终会磨平人的棱角，消磨人的意志，最后曾经的有志之人也渐渐会选择混迹其中，了此一生。而李治呢，他不仅体会了世间百态，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一颗真正的文人的良心。正是因为良心，让他产生了普通人没有想到，想到了也不敢说，敢说也绝对不敢做的事儿。相较于正统的文人，李治的知识面更广。在儒家经典之外，他很早就研究过佛家呀、道家的思想。现实中的屡屡碰壁，让李治对儒家经典学说产生了质疑，继而开始在怀疑中重建自己的人生观。对此啊，有学者做出了这样的总结：李治从伦理道德转向物质生活，从禁欲主义转向幸福主义，从群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完成了一种新的现实人世之道的创建。如果是在其他的历史时期，这种新的思想创建可能只是一个人的灵光乍现，改变的呢不过只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命运，也激不起多大的风浪。可在李治生活的时代，情况偏偏不一样。当时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已经传到了第3代，虽然还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却已经在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风浪。以学派而论，李治算是泰州学派的第3代弟子，他的思想自然也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之上。凭借阳明心学的大平台，李治不仅在创新思想的道路上大踏步向前，而且迅速把自己的理念向四方传播。 在退休之后的20年里，李治一边钻研学说，一边招收门徒，著书立说。他招收的弟子包括年轻士子、商人、小贩、农夫、女人等等，讲述的理论是反禁欲、反理学。在这条路上，李治的思想越走越远，也越来越偏离正统，终于走上了所谓的离经叛道之路。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作为反抗时代的人，李治活得并不容易。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黄仁宇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李治遭遇过的苦难。面对真实的世界，李治终究不可能一世而独立地活着，想法、言论与行为都和现实格格不入的他，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他又不得不去肩负传统的责任。首先，亲人的离散。李治是个矛盾的人，一方面他反感传统的宗族关系，但另一方面呢，作为家族里仅有的当官的，他又不得不承担起支持整个家族。李治的老家在福建泉州，当时正好在闹倭寇，食物短缺，大家这日子也都不好过。李治只好想尽办法到处凑钱养活家里的亲戚们。可问题是，李治长期混迹于底层官员之中，他养活自己都困难，又怎么能够照顾得了整个家族呢？结果就是全家都要遭殃。嘉靖末年，李治从北京回福建为祖父料理丧事，临行前呢，得到了领导同事送的一笔捐赠费。为了省钱，他没有带着全家人一起回乡，而是把妻子和三个女儿半路安顿在了河南辉县。因为李治曾经在这儿当过官啊，本地还有几个朋友能帮自己照料照料。而且辉县这个地方土地便宜，李治呢买了几亩地，估摸着勉强够老婆孩子生活，自己就回福建老家了。然而这里土地便宜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水旱灾害频发，农业收入没有保障。李治买的那几亩地呀，他算计的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尽管有朋友照顾，悲剧还是发生了。当李治从福建老家赶到河南的时候，两个小女儿已经饿死，他悲伤不已，一夜无言呢。事实上，李治和妻子生了四子三女，除了大女儿之外，其余都不幸夭折。他这一生啊，经历了太多亲人离世和贫穷带来的悲剧，或许就是这些痛入骨髓的苦难激发了李治对道学家们高谈阔论的憎恶，但也造成了他在友情方面的新一轮损失。比如说，他投奔老朋友的耿定礼，耿定礼的大哥耿定向之前跟李治也是互相欣赏，但俩人真的在日常生活中相处之后，来自日常的冲突很快就爆发了。等耿定礼去世之后，狂人李治与守旧的耿定向彻底闹翻，李治也没办法在耿家继续待下去了，从此跑到麻城的佛堂就当起和尚。在看似远离世俗的佛堂里，李治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张狂，而新一轮的代价也随之而来。由于李治的言论太过惊世骇俗，他和他居住的佛堂早就被人盯上了。只是碍于李治退休官员的特殊身份，加上李治有不少当官的朋友，这才一直没对他动手。李治不是一个真正能坐得住的人。万历24年，他从麻城出发，开始了一场长达4年的旅行。在此期间，他寻访朋友，宣传思想，还在旧都南京刊刻出版了自己的名著《焚书》。焚烧的焚，寓意是这书无法保存，迟早是得被烧掉的。这场旅行啊，如同巡回演唱会一般，让李治名声大噪。李治说的都是实打实的离经叛道的干货，也让那些反感他的人更为恼火。结果是什么？在李治回到麻城的第二年春天，他所居住的知佛院突然发生一场火灾，他本人虽然没受伤，但佛堂被烧了个精光。对于这起莫名其妙的火灾啊，当地官府始终没查出原因，但是大概率人为纵火。 至于是谁放的火，显然是那些厌恶

寻找欲望的同心说，让很多人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当然也让京城里的正统官员们感受到了近在眼前的威胁。终于有个叫张问达的言官出手了，他写了一封奏书，说李治以邪说惑众，罪大恶极，特别是他招揽女弟子、倡导寡妇出嫁等行为，导致世风败坏，人心不古，若放任他继续这么宣传下去，迟早会把社会风气带歪，把社会人心破坏。此时的万历皇帝啊，早就已经进入罢工状态了，大部分奏书他看都不看，更不会批阅。哎，耐人寻味的是，这封奏书万历不仅看了，还做出了批复。万历下令焚毁李治的著作，并让锦衣卫把李治抓进监狱，罪名是蛊惑人心，反对儒学。说李治反对儒学，显然冤枉他。正如前面咱们说的，李治的身上始终有儒生的标签，只不过他的思想和程朱理学大不相同。而即便是这牵强的罪名，其实也罪不至死。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写道，李治在监狱里并没有遭到折磨虐待，审判他的官员甚至认为他都没必要坐牢，只要送回老家交给地方官员好生看管就得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审判意见万历迟迟没有批复。要说其他的奏书万历不批也正常，毕竟常年罢工嘛，可审判的折子一般还是要批的，就算他不批也会让内阁呀、司礼监呢代为处理。可在处理李治的问题上，万历又犯难了。其中原因呢，黄仁宇先生没分析，但是在我们看来，大概率是因为万历很反感李治的思想。这不只是万历从小接受正统儒家教育，更是因为万历最讨厌大臣和他作对。而这个李治呢，偏偏是鼓励人们追求本心，主张终生要敢于和一切抗争。这样看来，身为皇帝的万历自然不愿意轻饶了李治，但是呢又没罪名办他，就只能拖着。不过呀，万历并没有为此烦恼太久，因为还没等处理意见、处理结果公布，76岁的李治就在监狱自杀了。有一天呢，这李治说我要剃发，趁理发师不注意，用锋利的剃刀自己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狱卒的询问，他用手指写下了王维的诗句：七十老翁何所求。或许这就是李治面对世界的最后一次任性，也是他告别世界的终极狂放。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3: 受到上游来水的影响，我省西江河段的水位复涨。根据当前雨水情和工程调度情况分析预计， 今天封开江口站、都城站、德庆站、六都站、高腰站将陆续出现洪峰水位。当前广东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专家提醒要加强做好西江沿江低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特别是要关注易受西江洪水托顶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玉南县建成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的防汛安全。六月份，广州交警新增了100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并在6月9号起依法对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拍摄取证，并予以执法。截至今年6月，广州交警已经陆续建成固定式电子抓拍取证设备1100多套。今年以来，广州通过电子抓拍取证设备依法查处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闯桥隧、不戴头盔、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宗数同比上升87.67%。肇庆台报道，近日肇庆、云浮、梧州三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暨工作会商会议，三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了标志性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铁路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州台州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了1亿人次。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昨天在日照奎山体育中心迎来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国内女子400米栏一姐莫佳蝶在最后一栏前摔倒，遗憾错失冠军。吴燕妮以12秒99的成绩夺冠，林雨薇以0.01秒之差屈居亚军，广东名将刘景阳以13秒07排在了第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6: 我是刘红，
15: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16: 哎，
15: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6: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5: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6: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5: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富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6: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15: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6: 是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5: 大对，这个西湖大学呢、啊、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16: 嗯、
15: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16: 嗯、
15: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6: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5: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6: 嗯、
15: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6: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7: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冰，走进我的节目，我们一起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管风琴音乐会。首先带来亨德尔 F 大调第四管风琴协奏曲作品第4号之4快板。

不知道你有没有到现场欣赏过管风琴的演出呢？去过新海音乐厅看演出的朋友都会被音乐厅整面墙的庞大乐器吸引，这就是新海音乐厅的两大镇店之宝之一的管风琴了。管风琴造价昂贵，作为最古老而且至今依然在使用的乐器，管风琴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被誉为是乐器之王。它是有史以来体积重量最大、造价最昂贵的乐器。它的构造极其复杂，更没有固定的规格，因为管风琴的结构是直接依附在建筑结构之上的，往往依照音乐厅自身的建筑特色和经济实力来量身定制，所以世界上很难找到两台一模一样的管风琴。换而言之，我们听到的每一首音乐也都属于独家的版本。接下来和你分享的是亨德尔的降 B 大调第二管风琴协奏曲作品第4号之2快板。

管凤琴既能担任独奏，也能与交响乐队合奏，还能和其他的乐器和声乐伴奏。他丰富的和声绝不逊色于一支管弦乐队。在音乐厅内，我们看到的管风琴只是表面，它是由无数粗细各异的音管组成一面巨墙。但进入内部后，会发现这座琴其实分为两层。管风琴里的成千上百根音管和鼓风设备是非常娇贵的，所以往往有专人看管。公开演出的次数也是相当的有限，也可以说每一次的公开演出都是十分珍贵的。有机会真该坐到音乐厅里去现场聆听人类瑰宝的真实的声音。我们来分享亨德尔 F 大调第五管风琴协奏曲作品第四号之五快板。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听过的是亨德尔的 F 大调第五管风琴协奏曲作品第四号之五的极版。管风琴内部的第一层主要是设备，有为管风琴提供发声的动力风箱，还有吸尘器、加湿器、恒温设备等等电器，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地保养管风琴而准备的。另外，管风琴的一层和二层最多的就是鳞次栉比的音管，而琴体内的卫生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般需要专人定期维护和打扫，保持琴内尽量少的灰尘。我们去音乐厅看演出，会发现只允许带清水进入，饮料啦、食物啦是杜绝入场的。这样呢，能有效地杜绝老鼠跑进去听音乐会，从而也尽量地避免琴体受到不必要的损害。如此珍贵的演出，如此宝贵的乐器，以管风琴为名的音乐会是不是特别值得欣赏呢？感谢你的到来，和我一起倾听这些难得的管风琴音乐。这节的最后为你送上的是亨德尔的降 B 大调第七管风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号之一的布列舞曲。一会儿我们再见。

0: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冰。今天让我们一起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管风琴音乐会。首先和你分享 亨德尔F大调第13号管风琴协奏曲杜鹃与夜莺快板。

说到管风琴这样的大型乐器，维护是十分讲究的，除了日常保养，任何的温度、空气湿度的变化都会影响管风琴的音准。调琴师调试时需要走进管风琴内部，用专用的调音工具，一根细长的金属棒敲击每根音管上面的簧片调律针，反复核对每一个音管的音准。在演出台上还需要另一个人按响键盘，而每按下一个音，音管就会产生震动，并且发出巨大的声响。据说目前国内能够维修管风琴的调音师屈指可数，只有不到十人。因为站在管风琴内部听到的声音对调音师的耳朵是巨大的伤害，为了将伤害降到最低，调音师每次为管风琴调音时都需要戴上专用的耳塞。而要想当好一名管风琴调音师，还要会焊工、木工、油漆工的活儿。也可以说调琴师是管风琴的保健医生。来继续我们的管风琴音乐会，带来巴赫的管风琴前奏曲与赋格， A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 BWV544 号。

管风琴被称为乐器之王，不仅因为它是世界上体积最大、外观最华丽的乐器，更因为它丰富的音色和表现力。管风琴除了有自己独特的音色外，还能模仿交响乐队中很多乐器，比如长笛、小号等等。这种时而激昂澎湃，时而细腻动人的丰富表现力，使它被称为一个人的交响乐团。我们来听听巴赫的管风琴前奏曲与赋格 G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 BWV 542。

带来的是巴赫的管风琴前奏曲与赋格 G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 BWV 542号。深沉的爱，甜蜜的爱，或是对世间万物的爱，这个爱是音乐永恒的主题之一，而管风琴更是善于表达这一主题。甚至一提起管风琴，自然而然的就让人想到了教堂婚礼的场面。在今天的管风琴专场音乐会里，我们也感受到了管风琴广阔的包容性。若要说古典音乐史上最知名的管风琴大师，那非巴赫莫属了。巴赫在世时便以最杰出的管风琴师身份享誉全欧洲，而且他不只会弹管风琴，更会鉴定维修管风琴。当时在日耳曼境内，只要有新的管风琴建成，都会聘请他亲临调教，以求能让管风琴发挥良好的性能和音色。虽然我们无法回到300年前的巴洛克时代聆听巴赫为我们演奏管风琴，但我们仍能透过作品了解他的伟大与杰出才华，感受管风琴音乐的博大精深。在今天的音乐会中，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体验管风琴如交响乐般宏大丰富的音色。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与巴赫的 G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 BWV 541号结束今天的管风琴专场音乐会。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受到上游来水的影响，我省西江河段的水位复涨。根据当前雨水情和工程调度情况分析预计，今天丰开江口站、都城站、德庆站、六都站、高腰站将陆续出现洪峰水位。当前广东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专家提醒要加强做好西江沿江低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特别是要关注易受西江洪水托顶影响的丰开县盘龙河、玉南县建成河、高腰区 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的防汛安全。根据监测，今天上午广州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市的平均雨量58.3毫米，其中番禺区化龙镇录到全市最高的累计雨量198.3毫米，增城区小楼镇出现最大小时雨量97.1毫米。广州市气象台表示，虽然预警信号目前正在逐步的解除，但是预计今天白天剩下的时间，广州仍然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近日，广州到湛江高速铁路新建佛山站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座位于市中心和地铁无缝衔接的高铁站即将正式开门迎客。新建的佛山站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站场规模4台9线，包含预留1台2线。佛山站投入之后，将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由广州枢纽延长到了佛山站始发终到，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下个月7月1号开始，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到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影响。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 L 组小组赛末轮两场对决全部落幕，凭借下半场2个进球，英格兰2-0完胜巴拿马，锁定了头名；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拿下小组第二。两支欧洲劲旅携手到晋级32强，非洲球队加纳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的身份突围，巴拿马3战全败，垫底出局。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6: 接下来。

0: 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潇逸。今天我们节目呢，依然为您送上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在这段时间中，很多的家长和学生也在关注哪些热门的专业和热门的学校。今天我们依然会有嘉宾在现场呢，为您介绍两个专业的特色，同时呢，以及包括最新的这些专业的招生的信息。今天节目中的后半段，我们还会跟您一起关注到，在昨天广东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刚刚通过的《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这个条例可以说对于推动广东省内的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在落户、职称评审、还有职称晋升、还有包括工资待遇方面，应该说是息息相关。而且呢，应该说是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在这几个方面，在未来是跟普通高校毕业生是享受同等待遇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大消息哈，也是刚刚发布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稍后会邀请到相关的法学的专家，还有职业教育的专家，给您分析一下这样一个好的这个条例的出台，究竟给我们的职业技能人才带来什么样的上升空间。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这段时间呢，真的是家长和学生们都非常的关注哈。其实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中考，还有包括这个招生季当中，其实对于家长和孩子们最关心的就是我要去什么学校啊，我要学什么样的专业。当然对于中考即将面临中考的这个家长来说，更多了一层焦虑哈。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家长的一些来信，或者是通过私信的方式来询问我们，就是快到中考了，我到底是为孩子选择这个高中还是念职高，还有专业该怎么选择。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除了为您介绍另外两个这个值得去关注和重点注视的这个专业之外呢，我们要谈到这样的话题。首先为您邀请到的我们今天嘉宾依然是广州思南好学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哈，又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专业了。但是我刚刚也讲到，因为近来的这个中考是越来越近了，那对于家长来说呢，也有一些家长提出了自己的困惑，还有包括甚至是焦虑哈，就是给孩子该怎么选择。因为大家也知道，究竟是选择高中还是去读职校，这是一个对于孩子来说可以说人生当中第一个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是吧？其实他的关系 关系是很长远的。所以在近来的这个我们收到了一些家长的困惑当中呢，我也看到有的家长提出来说，其实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了很多职业学校的一些专业啊，还有一些内容啊，其实挺想让孩子去读的。但是呢，他的身边也有另外的一些声音哈，有一些朋友和家长就跟他说，哎呀，千万不要让孩子去读这个职高啊、中职啊，因为那里的学习氛围是很差的，那老师根本不会管你的学习的啊，根本就学不到什么，只会去随大流去打游戏啊、谈恋爱啊、混日子啊，啊，那肯定是不能去的。那些家长就产生困惑了，就跑来问我们说，那到底我该怎么去选择？面对这样的声音，您是怎么看的？
2: 是的，现在这个家长的这个以前的一些认知，就觉得中专中技好像就是一些学习没有考上高中的孩子只能选择的这种路径。但是现在呢，可能家长不知道的一些这个信息哈，因为这几年的话呢，中专中技现在呢也有了高职高考这条路径。有一些地方叫它就是3+X 证书高考、春季高考都是说的这一个。就是只有中专中技的学籍才能参加的这种高职高考。
1: 哎，您看像刚刚这样的一个意见，可能也代表了一部分的家长的这种想法哈，有这样的顾虑，想要选择中职或者中技，确实又担心这个学习的氛围比较差。就您所了解到的这个职校的目前的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2: 现在的话呢，就是中专呢

0: 他们现在有的学校，你就是有的中专，他是比较重视这个高职高考的。重视高职高考呢，他会针对于高职高考这个学科和这想学习往本科和大专再考的孩子，他会有一个他会分开他的教室，还有他的学习时间段，他都是单独的。有的学校呢，它是有专门的这个教学楼，这比如说这一栋或者这几层。给到这个高职高考的孩子，从1年级开始，然后到3年级，而且他的上下学的时间也跟其他的中专班的孩子不同。他上下学，他的晚自习有的就到9点。其实他的这个整个的学习节奏就跟高中很像。但你想，他就是说，在这种氛围里面，他的整个的思维，他就是还是要考学的。
1: 对，像您刚刚升职里面，实际上他们也有专门的面对高职高考的这样的班，而且呢，在这个班里面呢，可能更多的这个老师是抓的这个面对高职高考的这种学习，所以呢，这个学习的目标其实是比较明确的。那在以前，可能在过去很多年啊，就是因为一些负面新闻的报道，也造成了家长们就是普遍对于中职或者是中技的学习氛围差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哈。但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个人哈，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也做了有2年的时间，我也拜访了很多的学校。也去看了不同的学校，我发现呢，现在有两个情况是，实际上是发生了转变，也让目前的这个中职和中介的孩子们的这种学习氛围其实也是挺好的，而且呢，学习的更有目标。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像您刚刚说到的，因为这个面对了高职高考，所以呢，不管是老师和孩子，他们的这个学习的目标更加明确了。那实际上，这种学习的目标和学习的氛围的营造，跟高中其实是差不多的。同时您也提到了，就是因为高职高考本身的分数比较低，所以呢，它的难度就没有那个普通高中去考高考这个下级高考那么高，是吧？啊，
0: 是的。
1: 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即使没有读在中职和中技当中没有读高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也是面临的，就是他们要学技能。那技能呢？因为现在咱们的产教融合跟企业和这个企业的项目的结合，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这个政策的推行。在这个政策下，其实很多学校他们的这个教学，不管是教学的方案呐、教学的内容啊，和教学的跟产业的这个结合啊，其实都是做到了应该说标准比较高，同时呢又同时也是这个目标非常的清晰，所以呢，即使他没有去读高职高考的目标，他同时也在学技能方面是有更多的这样一些锻炼的机会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想哈，我们可以先，家长们可以先去了解，或者去接触，或者是了解一下目标的这些学校是不是学习氛围差。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学校的这个学习氛围还是挺好的，还是能够帮孩子做好的。不管你是读这个高职高考，还是读这个职业技能，两个方面其实都是能够帮助孩子能够成就自己的未来，是吧？
0: 是的，主要还是看孩子的，就是自己的喜好，还有看他是不是偏重于学习，还是偏重于某种技能，其实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想对一些家长们说哈，就是对于孩子的未来的选择呢，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应该看一下这个本身的分数和这个学习的能力来做选择会比较好，是不是？
0: 对，是的，就是有些孩子，其实为什么刚才您说有些孩子他是上高中还是上中专的，高职高考，或者是他还是上职校，走技能，就是真的是要看，这个孩子他本身是适合哪一类的人群。其实整个咱们的社会，你说哪一类的人群，他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他无论哪个行业做好了，他都是可以成就自己的。
1: 你像去年咱们节目当中不是也报道了，就是广州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在去年的这个中考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也是应该是广州中考当中最高分709分啊，709分，这个分数呢，在去年的这个中考当中，实际上可以去到一线的前3名的重点高中了，但是呢，家长呢就 帮孩子做了选择，去了这个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的园林设计专业。当时我们也采访了这位家长，其实那位家长说的很多的心里话也打动了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哈，就是他当时他说他自己对孩子是有了解的，这个孩子呢，在初一到初二的时候，实际上学得很焦虑，学习上面很焦虑，而且呢，学习时好时坏。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但是呢，他感觉孩子的心理状况和，整个的状况呢，就是已经到了比较高压的状态，潜力不是那么的大，他是这么说的哈。所以呢，他觉得与其这样子的话，在未来如果把他送上高中，压力肯定是成倍的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个他对孩子很担忧，第二个呢，他也觉得孩子其实有他自己的这个特长和他的兴趣点，他的孩子呢，对于这个园林和这个农业和这个相关的东西特别有兴趣，所以
0: 很
1: 呢，
0: 喜欢。
1: 他是一个有心的家长，他就带着这个孩子先去了解了这个哪个学校有这样的专业，然后也带着孩子提前去了解这个专业会学什么，哎，他的孩子非常感兴趣。他说："即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他身边也有声音跟他说：‘哎呀，那个学习中职的学习氛围很差呀，不要去呀，孩子学不到什么东西啊。'他还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啊。孩子说：‘那我不想读高中，我想去学这个专业，我以后想做园林师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哎，他就尊重了孩子的选择
0: 这个家长是很伟大的家长，而且
1: 啊。
0: 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的家长。
1: 而且
0: 真的是，
1: 很尊重孩子哈。
0: 是的。如果就是说他喜欢这个园林和农业，他就可能会去潜下心来，仔细的去研究。他不喜欢的东西，其实你让他学，他学完之后可能出来，他都没有从事这个行业。
1: 所以呢，其实如果家长们真的来问我们，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提供这两条的这个方向和路径给大家去思考。啊，就是
0: 是的，
1: 还是要回归到对于自己孩子的这个评估，他究竟有没有继续去学数理化、语数英这些这个基础研究课程的这样的能力，他的潜力有多少？还是说，哎，他在学习职业技能某一方面是不是特别有兴趣和特长啊？从这两个方面去做一个考量吧。
0: 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对，这个，我觉得现在真的要。对自己未来孩子的职业规划，包括未来的幸福点吧，我觉得要做一个综合的考量，而不只是说仅仅限于说我要考一个好学校。我不知道，就是考了好学校，考出来之后，那未来又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现在家长可能考虑的问题要更多了。
1: 是的，而且就分数来说，现在有很多考高分的，就像我刚刚的例子，有一些分数还比较高的孩子，他会选择去中职，甚至是比去普高的这个分数还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很多学校的管理也非常严格，也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另外，我
0: 是
1: 们了
0: 的，
1: 解到的中职、中技的很多老师都非常的尽职尽责的帮助孩子学习呀，还学技能啊。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不管您的孩子是选择去高中还是选择去中职、中技，只要是一个努力上进的孩子，我相信他周边的同学也不会差，是吧？
0: 是的，是的，现在就是孩子们也对自己的未来都有自己的认知。其实我也认识好多中专的孩子，他们其实也很有目标的。
1: 是的，好，那我们这个话题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呢回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两个专业。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1: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潇毅。那今天呢，我们的职校直通，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我们依然邀请到是广州思南好学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好，刚刚我们介绍电子商务哈，我们接下来呢介绍另外的一个，我们节目中比较少介绍到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叫做演示光技术，这个专业好像一般的学校还比较好，比较少开设，是吧？
0: 对，这个专业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专业。
1: 它主要
0: 对。
1: 是学习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
0: 你看他。

0: 从它名字可以分析，它叫演示光技术。演示光技术的话呢，其实它就主要针对于咱们的这个演示光这个眼镜验光源，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近视眼嘛，近视眼的话就是那个给你做验光师，然后给你配镜子调配的，就是以后可以这个开眼镜店，就是对于这些方面的一个专业的培训。
1: 然后所以主要的就是教学内容，可能就是关于一些眼部的科学，或者是光学类
0: 对，
1: 啊，还有眼镜的这种销售，是吧？
0: 它主要是学习关于咱们这个演示光仪器。首先，你看啊，比如说咱们要配镜的话呢，你首先要针对于咱们这个眼部的一些知识，你得掌握吧，就是一些这个基础的这个健康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焦距啊这种基础的眼睛的知识，首先他要学习。第二，他要对于我们配镜的仪器要进行这个学习，怎么使用，然后呢，包括就是说，这个仪器的一些维护啊，还有这个，怎么跟这个眼睛的这个适配呀，包括眼镜它这个怎么适配，它怎么调整，就它要学习这一系列的技术。
1: 它这个是中职和高职是都有相应的这个专业的吗？演示光技
0: 啊，
1: 术，
0: 对。对对对，中职呢，它主要就是出来之后呢，就主要做验光师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呢，高职的话呢，它可能就高职它会对这个技术更进一步的进行一些，它可能学习一些相关于医学类的多一点的知识。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是广州市北达技工学校演示光专业的教学主任陈百乾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1: 啊，您好，因为今天我们给家长们来介绍这个演示光技术这个专业哈，不知道这个专业咱们学校的这个开设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吗？
3: 特色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演示光医学类的一个分支专业。在这个之下，演示光专业的话，它应该又称为我们验光制镜业的一个行业类型。是属于一个现代光学技术和现代眼科学技术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学科吧。
1: 就既有眼科学，然后也有这个光学技术，然后结合在一起，主要是就是咱们平常理解到的，就是跟咱们平常配镜啊，或者是这个视觉方面是有关的，是吧？
3: 对对对，它是一个结合的产物，并且要用现代化的这种光学的原理和技术，解决我们视觉上的一些障碍啊，一些产生的一些这个新兴的一个学科吧，它属于交叉学科类型。
1: 那对于家长们来说，他们也关心说，孩子们选的这个专业，他这个会主要学习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知识内容，会掌握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吗？
3: 学习方面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也有这个相当完善的一些教学的体系，以及非常专业的一些教学教师。主要学习的内容也涉及验光技术，比如说还有我们的这个定配技术，这一些核心课程，它是主要偏向于我们的这个操作类型，技术操作。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培养我们创业啊，支持我们创业。指导的这样的课程，以及门店经营类的这样的课程，可以支持我们有些同学可能后期要进行这个创业的，或者是家里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他们也有这样的需求，我们有这相对应的一些课程来学习，有利于我们学生的后期的一些发展。
1: 我看到呢，就是其实很多学校里面，其实这个专业相对是比较少的。咱们北达的这个专业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初中的毕业生会开设的这个专业，是吧？
3: 对对对，是面向初中生的，相当于是高中层次吧。
1: 相当于高中层次的这个教学嘛，是吧？那他们未来毕业之后，会从事哪些一些工作和岗位呢？
3: 未来的话，我们这个首先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行业，对于我们这个学生的需求是比较大的，缺口是比较大的。由于我们这种人口基数吧，我们国家来说，这个人口基数是比较大的。 国内的这种视光从业者也是非常缺乏。我们这个培养眼视光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优秀的这样人才，对于社会来说也是发展啊，不管是各方面也是发展比较前景比较好的。而我们从业的方向可能面向的就是各级的这个眼科类，或者是各大眼视光中心以及眼视光行业的一些工作，例如这个偏向于操作型的眼科医生的一些助手类，还有视光的检查、视力的矫正等方面的一些工作，也可在一些眼镜类的加工的一些企业从事验光啊、配镜啊以及眼镜的质检。这一些工作也是能够胜任的，并且做的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工作的待遇也是很可以的，工
1: 就是
3: 资
1: 说，
3: 水平
1: 说
3: 也
1: 有一
3: 是。
1: 部分是我们比较能接触到的，就是眼镜店里面的那些验光师，是吧？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在制造的企业里面，那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在这个医院里面，作为这个眼科医生的一个助理啊，或者是相关辅助的工作，是这样子吗？
3: 对。
1: 那今年咱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招生大概是，哎，这个问题您说不用问是吧？
3: 可以，大概可能在50人左右吧，目
1: 啊，那
3: 前
1: 这
3: 的
1: 样，
3: 这个。
1: 那我重新问一下哈，我重新问一下。
3: 好的。
1: 那咱们今年北大的这个眼视光专业，大概会有多少的这个招收的学生呢？
3: 应该在一个班左右，目前的这个计划，应该在一个班，可能在这个40、50人左右，这个数量，
1: 好的，
3: 这
1: 对
3: 样
1: 这个
3: 也
1: 还。
3: 有利于我们学生的一个培养吧。
1: 就是人数不会那么的多，是吧？一个
3: 对，
1: 班里面。
3: 对，
1: 哦，好的，好。那如果大家想报考或者是更多了解这个专业呢，到时候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私信给我们哈。我们也谢谢陈老师跟我们的这个分享，也谢谢您哈，谢谢。
4: 易碎的。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要带来两个专业跟大家分享哈，是我们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的一个专业，就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感觉上哈，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前几年是特别流行哈，特别热门的，近两年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热门了，我们请吕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业哈。
7: 电子商务专业呢，其实是一个算是老牌专业了。这个专业呢，像您说的，前几年那很多家长比较火，很多人都觉得，哎，那个电子商务专业好像听起来很热门啊，就是好像说我孩子学了，我好像以后就能走上这个高薪岗位。但是这几年呢，其实随着这个更多的专业出来，这个家长呢可能也是对这个电子商务专业可能有了重新的一些认识，可能选择这个专业的人更理性了。就是他这个专业你说好与不好，那还是说首先要看一下你未来的孩子想不想从事这种方面的行业。包括他所学习的内容。那么很多人说，哎，电子商务到底是学什么的？其实电子商务它这个专业它是一个很广的专业。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学习了这个专业，其实更重要的是他要在社会实践当中进一步的学习，他才能把电子商务专业学好。
6: 就是他实际上是要必须就是结合到他的实际的工作岗位的需求，然后不断去磨练的，是不是啊？因为电子商务这个它并不是说一个我学会了我就可以怎么，它实际上是需要通过你的营商的能力，你的实际的操作的能力，然后达到一个实际的工作的目标。也就是说一个公司要请你的话，你得通过电子商务赚钱，是吧？它是一个很，
7: 你是哪个方面，你是电子商务里边的哪个方面可以，就是你像电子商务方面，其实现在很多学校哈，你选择电子商务专业，它里边还有很多方向，
6: 还有很多方向，具体的方向
7: 很多方向。哎，你比如说你想学的是主播带货这个类型，他们叫新媒体方向。新媒体方向它就是可能现在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就是什么新型的这种视频类的媒体，那它可能就教你一些拍摄剪辑啊，包括画面，包括新媒体的运营，包括这个主播跟播录播，就这一些它是一个板块。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板块，就大家也都知道，像咱们的淘宝拼多多，这又是也是叫电子商务，它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咱们那个传统的那个店网店类的。 那里边呢，它有你要开这个店，你是不是得学会拍照啊？拍照处理图片呢？然后处理图片，它就带着要学平面设计啊。你要处理这个，比如说你卖这个杯子，你怎么样把它照出来？照出来之后，然后上架，这个买卖，包括这个经营，它也都是属于这个里边的。
6: 那您是觉得这个专业它是在接下去还是有它的这种市场，还是在这种岗位的寻找上，还是有它的职业空间，是吧？
7: 这个行业这个专业的话呢，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家长要想好，就是说我的孩子要学这个专业的时候，我要以后要从事这个专业的某个方向。就是他其实这个行业这个专业其实进来的时候，他应该在所有专业里，我认为应该是学的最多的、最广的一个专业。就是你会来，你会看他的课程，他的课程有很多种。就是什么商业、供应链、物流，这个运营、平面，处理照片、照相、摄影，他都学，但是他学的都是皮毛。他为什么要学这么多皮毛？因为他其实这个行业就是包括的东西太广了。那么你学了皮毛以后，其实你就会感觉到你到底是喜欢啥。其实有很多孩子一开始想不清楚的。你比如说你接触了。视频拍摄，这个你又接触了这个供应链，你又接触了这个广告设计，你发现，哎，我好喜欢这个视频，我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视频，那你可能毕业就是走新媒体方向。对，
6: 好，
7: 他就是他让你了解一个全面。
6: 好的，好，OK，所以这个专业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状况，还有具体要学习哪些课程，未来的对应的一些岗位有哪些呢？我们稍后呢也要介绍这一位的嘉宾，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是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电子商务学院的副院长徐玉，徐院长您好。
8: 哎，你好。
6: 哎呀，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哈。今天我们给家长们介绍的是电子商务这个专业。那这个专业，咱们协创这个学校已经开设有几年的时间了哈。咱们的这个电子商务专业的特色是什么？
8: 首先，我们电子商务专业呢是有三个特色：第一是学徒培养，第二是工学一体，第三是产教融合。我们学校的电子商务专业是深圳目前唯一一家与京东集团直接合作，建立了深圳市第一家京东数字商务产业学院。那么，我们学校的电子商务专业的话，目前在深圳的同类院校当中，规模是最大的，在校生约1500人左右。
6: 那人数还挺多的哈。那咱们学校就是来学这个电子商务，主要是会学习哪些内容呢？
8: 啊，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电子商务专业目前共设置了三个专业方向，分别是新媒体运营、直播电商和跨境电商三个方向，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学习内容。
6: 就是这个专业里面还会根据孩子们的这种特点或他们自己去选择，会有三个不同的方向。这个方向是孩子们会有自主的选择吗？
8: 是的。我们会根据学生的自主的意愿以及评估学生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综合的去评价，给学生提供一个选择专业方向的最佳的建议。
6: 那它这三个方向未来的这个就业的这种主要的面向是哪些的岗位和一些职业呢？
8: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电子商务专业各个专业方向未来的就业面向的岗位，像咱们的这个新媒体运营方向，还有我们的直播电商方向，还有我们的跨境电商方向，它面对的是不同的专业岗位。那么我们的这一个新媒体的这一个电商专业方向啊，它将来可以从事的这个岗位啊，非常的多。首先，我们可以从事各企业新媒体账号的 运营，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事企业的官方抖音账号、快手账号、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这些账号的这个运营。
6: 嗯，
8: 那么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事新媒体内容的创作，比如我们可以从事视频的拍摄、剪辑与制作，可以从事新媒体文案的创作等等。那么目前呢，这些都是紧贴市场用人需求的，那么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就业也是非常火爆的。
6: 就各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其实也都需要做这方面内容和运营的人才哈。
8: 是的。
6: 嗯。第二个方向呢，
8: 我们的直播电商方向呢，是根据我们这一个深圳的特色，结合深圳20+8产业集群来量身打造的。那么结合什么特色呢？比如我们会结合我们所处的这一个区域的这个特色产业经济，比如我们龙岗的横岗这一边的眼镜，还有我们的珠宝产业。那么我们主要是做什么岗位呢？将来可以从事这一个直播的中控、直播的主播以及直播的运营这三大类岗位。那么这三大类岗位其实很好理解，它都是实用型的，直接将这一个直播转换成我们的这个营销的业绩或者生产的成果的。这个中控啊，实际上就是用来控制直播画面界面的。然后我们的直播运营就是用来进行营销和促成成交的，我们的主播就是用来进行直播带货解说的。
6: 就是其实这个岗位的方向分的还是挺细的哈。
8: 非常细而且非常明确。
6: 那您刚说的第三个方向是什么？
8: 就是我们的跨境电商方向。因为深圳呢，它处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节点，同时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口岸，所以呢，跨境电商是深圳电子商务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个组成部分。深圳已经超越了杭州和上海，成为了全国的跨境电商之都。那么我们培养的主要是从事跨境电商的账号的运营、海外社交媒体的运营、跨境直播、国际物流以及我们的国际供应链管理与运营等方面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
6: 那家长们很关心的就是，像学电子商务这个专业出来，未来的这个就业前景是怎么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8: 好的。目前呢，电子商务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非常的广阔，而且呢，它是伴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数字化经济转型的这一个大的战略方向而不断的这一个进行拓展和延伸的。那么将来我们的这个专业啊，它不仅就业非常的容易，就业的岗位非常的多，企业需求很大，并且呢，它还适合创业，创业的门槛呢还比较的低，而且呢，我们有这个诸多的这个创业政策的扶持来帮助学生在创业领域大展宏图。
6: 好的，那今年咱们北大的这个电子商务大概是要招生的话，招多少人呢？
8: 今年我们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招生的名额比较多，因为我们近几年招生都比较火爆，我们预计招收12个专业班级，近600余名学生。那么目前已经这一个预定学位的情况已经是比较火爆了，所剩的学位呢也是数量有限的。
6: 那看来招的人还是挺多的，看来这个专业还是挺受家长们关注的哈。好的，
8: 是的，
6: 好的，好，谢谢徐院长跟我们分享的，谢谢您，谢谢。
8: 好，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孙孝义。节目开头已经为您预告了哈，在接下来呢，马上要关注到的，也就是刚刚出炉的广东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4会议，在昨天刚刚通过《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这个条例呢，将会在2024年7月1号起实行。条例已经明确，应推动职业

0: 学校的毕业生，在落户、职称的评审、职级的晋升，还有工资待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那据了解呢，这是全国首部关于技能人才发展的地方性的法规。我想大家都知道，人才是第一资源。很多家长也关注自己的孩子究竟在读了职校之后出来，是不是在各方面会有这个工作职称未来上升的空间的保障。那这个条例的出台和制定呢，就是要加大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保障技能人才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优化技能人才的发展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的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那这个条例的发布究竟会对我们的职业院校的人才、职业院校毕业的毕业生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发展的空间呢？首先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江宝国教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请江教授跟我们来先分享一下哈，就这个条例，您看到它其中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值得我们来关注吗？
1: 这个条例的亮点挺多的，那么我这里呢主要讲两点。第一，是明确了谁来培养以及如何培养技能人才这个根本性的问题。目前我省仍然存在着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虚位甚至缺位的情形，表现为部分企业对技能人才培养的投入不足，职业学校等培养能力不足，劳动者呢参加技能培训的意愿又不足等几个主要问题。为此，条例要求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础、政府推动和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并规定企业应当足额提取职工教育经费为职工开展技能培训，政府应当保障职业学校办学经费、师资配备等资源投入，同时支持劳动者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需求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第二个亮点呢，是条例填补了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立法空白。大家知道，我国近年来着力分类推进人才评价制度改革，将过去由政府主导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转向实行社会化、市场化导向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当前我国仍然处于改革探索期，所以国家和省均未有技能人才制度的专门立法。职业技能评价领域重要制度框架、内容等依据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少造假舞弊、套取资金等扰乱秩序的现象，迫切的需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此呢，条例明确了技能人才评价的三个主要类别和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并规定了三类评价的要求和主要规定。为便利技能人才合理流动，条例还规定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纳入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管理，证书的效力跨区域承认。另一方面，条例也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健全技能人才评价服务指导工作体系，加强技能人才评价过程和评价质量的监管，并对相关违法行为设置了法律责任。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相应职称学历的双向比照认定制度，在2019年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2022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以及2020年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中均有规定。那根据有关方面统计啊，自相关政策实施以来，我省推动落实

0: 发展的堵点卡点，激发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提升技能人才的社会认可度和职业荣誉感。此外，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产教融合度不高的老问题，条例要求政府将产教融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激励政策，按照规定开展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工作。因此呢，条例出台之后，各地也要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性的办法和文件。对认定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条例规定给予金融加财政加土地等组合式激励，并要求按规定落实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减免以及其他的税费优惠。这些规定呢，它有利于厚植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社会环境，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这一规定的主旨啊，是推动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培养技能人才的共同经验，也是我省促进技能人才发展的必由之路。条例要求职业学校根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加强与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合作。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还应当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通过开展校企合作，学校可以从中获得智力、专利、教育等回报以及一定的收入。对于收入，条例规定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作为办学经费自主安排使用。公办职业学校所取得的收入可以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用于支付本校教师和其他培训教师的劳动报酬。企业呢，也可以通过与学校的合作解决自身在技能人才方面的关键需求，并提升自身的社会形象。因此啊，条例规定较好地解决了校企合作的动力机制问题。
1: 谢谢江教授的分享。其实从江教授的分享解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技能人才对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意义。而我们省呢，在着力推动技能人才的改革制度方面呢，已经做出了跨出了第一大步，而且呢，这也是全国首创。希望通过不断健全的我们省的技能人才的制度的体系来推动广东省技能人才工作持续地走在全国前列。我相信这也是改革的决策和立法决策的相统一相衔接。那也希望在未来可以给我们所有的技能人才、技能大国工匠，还包括了技能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今天的勇往直前，我是孙潇毅，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央真报道，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昨天在肇庆举行。本次大赛从今年3月份启动以来，共吸引超过1.16万个海内外的项目踊跃参赛，120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决赛。本届大赛同步推进赛事比拼和资源对接，助力参赛项目精准对接资金、订单、场地等优质资源。目前已经累计促成了252个项目达成投资意向，意向总金额21.377亿元。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强城市近日出炉，前十强市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广东共有6个城市上榜。近日，湛江湾实验室红树林倾泻研究团队对外披露了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全球第一次发现黄油公蟹，也就是雄性黄油蟹和黄油烟子蟹，并厘清了黄油蟹形成的核心机制。这一发现颠覆了黄油蟹只有母蟹能产的固有认知，将黄油蟹的培育原料从单一变异的雌蟹拓展到所有的青蟹品类，为黄油蟹规模化量产打开了全新的原料端口。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有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说，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430人。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 G 组最后2场小组赛中，约旦1-3不敌阿根廷，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至此32强席位已经全部落定，淘汰赛将在6月29号打响。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4: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洪。
4: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4: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1: 西安
4: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4: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4: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4: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4: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4: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12: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1: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12: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1: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啊，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还有月 TV 客户端、月听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步观看。那么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惑，都欢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评论区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直接可以提问我们的节目嘉宾。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基层慢病的全科管理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唐平唐主任。我们首先有请唐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唐平唐医生，非常开心能和主持人明丽一起来进行这个今天的关于基层慢病的全科管理的话题。
0: 嗯，谢谢，欢迎唐主任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今天呢会结合唐主任的在这个全科医学和基层慢病管理这方面的专长啊，聚焦这个我们的社区居民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多病共存啊，像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这些问题，来帮大家去解答、梳理一下基层全科医生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个一站式的慢病管理，以及居民在家门口能够获得哪一些健康方面的支持哈。那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全科医生的认识还停留在我们日常当中看小病啊、感冒这样的小病的问题上面，但是您是作为这个基层的全科医学科的主任啊，那基层全科医生在慢病管理方面到底能够帮助居民做哪一些事呢？能不能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基层的全科医生其实他不是一个和我们的医院的专科医生是看不同的疾病。那我们基层的全科医生呢，是我们居民的健康守门人，他不仅仅是看病，所以不能说是看小病。那我们的服务呢，其实涵盖了防、筛、诊、治、管、康这个全流程的一个过程。那么针对我们的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的这些病友们，那么社区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依托于基本公共卫生的服务，对我们辖区的居民开展高血压糖

0: 那病高危人群的筛选，当我们的居民还不知道自己是高危人群的时候，我们的全科医生就可以给他进行筛查，比如说他有没有血糖的问题，有没有血压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提前的这个筛查，并且做出初步的一个诊断。那么第二，那么当我们已经明确诊断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病友们，那么在我们的社区呢，我们全科医生是可以遵循基层的诊疗指南，为我们的这个居民稳定期的患者制定这个规范的治疗和调整用药的方案，那么同时也可以落实我们国家的基本药物的制度，为符合条件的这些病友们开具4到12周的一个长期处方，减少我们这些居民朋友往返医院的一个频次，那么减轻负担。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我们全科医生还可以按照规范的对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糖病友们开展这个规范的这个随访以及指标的一些监测。那么基本公共卫生要求我们对我们这些两慢病的这些病友们每年至少要提供4次面对面的一个随访，那么每个月还要随访。那么这些随访呢，不仅仅是一个开药，我们还需要监测他的血压、血糖、体重、腰围等等这些指标，同时还要评估有没有药物的不良反应，那么动态的调整这个管理的一个方案。那么同时我们其实也都知道糖尿病这些是很容易出现并发症的，那我们的全科医生要根据这个每年的这个项目给他进行并发症的初筛，以及他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评估，是一个极高危的还是高危的，要给他完成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分层，来早期判断他有没有靶器官损害的一些的信号。那么同时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这些血脂高的这些呢，它是一个跟生活方式有关的，那我们的全科医生还可以提供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提供关于饮食、运动、控烟、限酒、体重管理啊，这些个性化的一些健康的一个指导，并且把这个健康的宣教啊，融入到我们每一次的诊疗随访的一个过程中。那我们全科医生在这个分级诊疗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还担负着双向转诊的一个衔接。那么当已经我们发现这些高血压糖友啊超出了我们的基层的诊疗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启动上转的一个绿色通道，那么对上级医院，同时他已经治疗稳定了以后的这些病友们，我们进行持续的管理，来保障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连续性，可以做好专科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共同来管理我们这些糖友或者是高血压的这些病友们。
1: 所以我们其实刚才听下来，听唐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全科医生能够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多哈。我们可能原本的认知当中可能以为说，哎呀，在这个基层社区医院当中是不是开药只能开的时间比较短，其实您刚才提到了针对慢病我们是可以开4到12周这个长期的处方 的，
0: 是的。
1: 而且您还提到比如说并发症，因为我们节目里面也经常给大家讲这些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些并发症哈，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全科医生也是可以针对这个并发症进行这个及时的监测和提醒哈，其实帮我们的患者糖友们呀，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患者等等，其实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干预，而不只是说哎呀简单的开药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监测而已。
0: 对，
1: 所以其实您刚才讲下来，我听起来是非常的全面哈。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那其实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同时像都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我们说多病共存哈。其实管理起来的确是比较麻烦。那全科医生具体是怎么帮这类患者进行一个统筹的管理的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其实我们看的呢，平常呢就说是有糖尿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的或者有高血脂，这些呢可以同时发生在一个人的一个身上。比如说这些人呢，他有可能还会是一个老年人，他也会有感冒发烧，他也可能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呢又出现了哪里的疼痛。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呢，常常还会合并心脏的一些损害。那么我们全科医生其实是可以 以通过驿站式的这个一体化的一个管理来解决我们这些病友们可能需要，他有可能去挂一个心血管科，有可能挂一个内分泌科，
1: 是的，
0: 有可能还要再挂一个什么其他的科室，
1: 没错，
0: 对，可以一站式的来解决。
1: 那其实相对来说就方便非常多了。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哎呀，不同的病症，其实如果到这个综合性的医院当中，其实都是不同的科室在对应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在我们基层的这个社区医院，基层的全科医生这里，就可以一站式进行解决哈。
0: 是的，是的，
1: 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展开说一说？
0: 好的，那首先来说，我们的全科医生是可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和一个统一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我们见到我们这个病友，因为他可能合并了很多很多的疾病，那我们可以一次性的给他完成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险分层，特别是我们关注的，就是说高血压糖尿病它会有心脑血管的这个风险，这个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整体的风险分层。那么同时我们还要告诉我们的居民，您的血糖血压以及血脂您需要控制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因为不能仅仅是看那个化验单上有没有箭头，因为有的这个居民他是一个高危的人群，或者是极高危的，他的这个控制的目标就要非常的严格
1: 啊。
0: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全科医生可以帮助这个我们的一些病友，他单独去跑某一个科室管理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冲突。那么我们根据比如说成人高血压又合并了二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这样子的一个防基层防治的一个中国的专家共识，我们就可以为我们一些合并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的，我们给他选择他的血糖要控制在什么水平，血压控制在什么水平，他的血脂控制在什么水平？因为这些呢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控制目标，全科医生可以帮助我们的居民更好的了解他个体化的一个控制目标。
1: 哦，所以其实这个跟单个你去这个综合医院某一个科室去看某一种疾病，它要求还不太一样。
0: 对，
1: 你如果是如果是几种病症合并去发作的去产生的话，其实还是不同的这个要求，不同的指标。
0: 对，是的，因为还有在不同的时期的话，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比如说在血糖特别高的时候，我们要初步的一个目标就是一个短期的目标，还有分一个长期的目标，因为是这个也是全科医生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居民的。
1: 是的，那是不是就像不同的这个病症啊，高血压有高血压的药，糖尿病有糖尿病的药，那如果是全科医生来管理的话，会不会有一个用药的调整呢？
0: 是对的了，那个主持人讲的非常的好，那就是说全科医生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兼顾到一个用药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精简一定情况上可以精简方案。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居民去到这个某一个科室，他会考虑的更多的是这个专科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全科医生可以统筹来管理，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看的是得的一个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看他的高血压病或者是糖尿病，所以我们可以优先选用一些兼有多重的这个代谢获益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的居民减少用药的种类啊。目前就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药物，它可以实现既可以降压又可以减重，还可以有心肾的一个保护。那么这样子的一些药物，那么就优先要选择一些复方的一个制剂，那么也可以减少我们的居民漏服啊什么这些的情况。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干预的方式啊，就是整个所有的针对不同病症的药物能够整合起来去调整哈，整体去考虑。而且其实另外对于这个像不同的慢性病，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说要随时进行监测，要隔一段时间可能就要进行监测。
0: 对，
1: 比如说可能糖友们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之类的，那是不是我们在全科医生这里也可以进行一个不同疾病的随时的一个监测呢？
0: 是的，那么全科医生呢，他可以整合的这个随访，那么在一次里头完成，他不仅仅是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单种的一种疾病的一个随访，那么他可以把多种的这个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的三种疾病的一个监测问诊呢，或者他的健康的这个指导，整合到一次的就诊服务中，避免我们这些患者呢他多次的往返不同的一个科室，那么增加这个时间成本。
1: 是的啊，我觉得对 这个病友们来说，其实就方便很多哈。
0: 是的
1: 啊，另外其实不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科室，我们的全科医生这里是不是也是可以相互协同去支持？
0: 是的，非常好。那其实现在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全科医生已经有临床药师辅助着我们一起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的一个服务，那么就是有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协同的一支持。那么我们可以药师来帮助我们开展这个用药的一个审核，尤其是超过5种以上的这个药物，那么要排查这个药物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时我们全科医生还可以对接营养师啊、康复师啊，提供这个专项的一些指导，那我们就可以形成全科加专科以及工位的一个团队式的一个管理的模式。
1: 是的，其实您也是这个基层的糖尿病分级诊疗方面的专家，那如果社区里的糖友啊，哪些问题它是可以在社区解决，哪些情况它是需要到这个大医院去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糖友的血糖轻微的一些波动，有可能出现一些早期的一些轻微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全科医生其实是可以来进行处理的。那么通常来说，全科医生在社区处理的呢，就是稳定期的这些慢病的患者，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管理。我们比如说我们还要给他开一个处方，定期的处方，甚至长处方，或者是定期的随访监测，然后呢微调一些药物。那么同时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关注到我们的这些病友们他们的饮食啊、作息引发的一些轻微的一些血糖的波动，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药用药的一个调整以及他生活的一个指导呢，他就可以平稳的控制，就避免他再次去到这个大医院那么奔波。那么这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调整。
1: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比如说用药方面的一些调整啊，其实对于高血压呀、糖尿病患者来说，可能这些调整可能是出现情况非常多的，就像温度啊、气温稍微有一点变化，可能高血压的患者就需要调整自己的这个用药哈。那这个就是可以在我们全科医生这里，哎，就是非常方便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用去再去跑到大医院哎排队挂号之类
0: 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全科医生非常了解我们的居民，比如说有的居民的血压高，他其实可能是因为他最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某些事件，那么全科医生他更了解，他就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指导。那么当我们到了专科医生那儿看，因为专科也非常的忙，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关注到我们居民他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那可能就是加药加药。那有些时候血压高他不一定是要加药的，他甚至可能是没有服药，那我们可以就是全科医生就可以做这些的比较精细化的一些的这个生活的一些指导
1: 啊。非常贴心哈，可以说。
0: 对，是的。
1: 那另外是不是早期的像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手糖友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手脚麻木啊，等等这种或者轻度的视力异常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在全科医生这里也是可以做一些筛查？
0: 是的，那我们基层的全科医生呢，确实是可以做一些早期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个筛查。比如说其实糖友们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有手脚麻木，或者是这个自己觉得他的视力有问题，其实已经可能出现了糖尿病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全科医生会指导我们的居民早期的筛查，进行并发症的筛查，比如说留这个尿微量白蛋白尿啊，或者说我们给他做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个筛查，那么还来给他进行这个调整他的这个保护心脏的肾脏的一些药物，进行居家的一些护理，比如说避免这个脚这个烫伤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个指导。
1: 就是非常细致化的一个指导哈。
0: 是的。
1: 那如果就是咱们的病友们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是需要到大医院去的呢？
0: 对，那比如说这个呢，在双向转诊的上面呢，有一些的情况，当出现了一些非常急性的一个危急的情况，比如说血糖非常的高，出现了糖尿病的这个急性的并发症，比如说酮症酸中毒，或者说低血糖非常严重，他都已经不清醒，出现有低血糖昏迷，或者说长期的一个血糖控制不好，比如说血糖达到了16.7以上，或者糖化血红蛋白达到了9%以上，那我们的全 科医生经过了调药也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那这些情况下呢就需要转诊到这个大医院去，或者说我们的居民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一些的并发症啊，比如说他的这个足部糖友啊足部的溃烂呢、发黑呀、或者他的视力眼底啊这些突然的就觉得骤降，或者说他的这个还有出现了心绞痛这样子的一些情形，那我们就要怀疑他是非常危急的重症，我们就要赶紧转诊到这个大医院去。那么或者说我们的全科医生怀疑这个居民他的血糖血压不是常规的这个原发性的这个高血压，或者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这个血压的原因，或者说糖尿病他的分型呢不太确定，我们需要专科医生来帮助我们明确他的糖尿病的分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转诊。

0: 那么假如说对于一些我们的家里头会有一些老人啊，年龄非常的大了，那么可能行动也不太方便的这些慢性病的这些老人呢，那我们是可以提供上门来帮助测量这个血压啦、血糖啦、居家的一个健康的指导。那么如果符合条件呢，还能申办这个家庭病床，提供更好的一些居家的一些医疗的一些服务。那么同时我们也开放了我们家庭医生的一个联系的一个渠道，那么很多的家庭医生都签约，他为他的居民就组建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微信的联系群，那么也可以提供一些比如说基础的一些体重管理的服务啊，或者说门诊常见病的诊疗，或者是这个转诊的一个绿色通道。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服务。那么对于有一些有更高需求的一些居民呢，是其实是可以选购我们社区能够提供的一些重点人群的一个服务包。
1: 比如说个性化的签约的一个服务包，有些呢，比如说中医的理疗啊，专项的减重啊，或者是控糖的一个管理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服务。那么具体呢，是哪些事儿？因为不同的社康会开展不同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的居民需要到您所在的辖区的这个社康呢，去现场进行相关的一些咨询，可能才能了解有哪些适合您的，或者是能够满足您的需求的更高的这些的个性化的服务包。
0: 嗯，好，非常感谢汤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哈。那接下来呢，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的时间，那么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继续有请汤主任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基层全科医生慢病管理相关的一些指南哈，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见。
1: 好的。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

0: 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4: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3: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4: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3: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唐平唐主任。那我们再次有请唐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唐平唐医生。
0: 欢迎唐医生来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请唐主任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关于这个基层的全科医生，哎，可以怎么样能够更贴心周到的给大我们的居民朋友能够更多的健康方面的一些服务哈。那其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像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工作比较忙啊，没时间陪老人去跑到这个医院里头啊，那像基层全科医生能够帮助年轻人去远程的管理老人的这个慢病嘛，比如说像线上的随访呀，数据的同步呀，让子女也能够及时的了解家里老人的这个健康情况，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服务呢？
1: 完全可以的。我们基层的全科医生呢，其实已经提供了给这些忙碌的年轻人，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些渠道，帮我们这些忙碌的年轻人远程照看家中的这些有慢病的一些老人。那么其实目前来说主要有两种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方式。那么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社康通的这个 APP， 那这个呢是关注了之后呢，它是自带慢病的这个日志，那我们这些家中的老人的他的健康档案以及每次复诊的这些各种的指标呢，是可以全部同步到这个线上的。那么经过老人的授权以后，子女的手机是可以随时来查看他的血压啦、血糖的一些的这些记录。那么如果出现了一些指标的一些的异常，那我们的系统呢还会推送提醒，那么有一些健康的问题也能在线上这个直接咨询我们的全科医生。
0: 那还是非常方便的，直接在线上既能够查到相关的一些血压血糖记录，还能够直接去咨询哈。
1: 对对对，
0: 那另外其他方面还有没有这个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家庭医生的团队呢都建有这个签约居民的一个微信的一个交流群，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在家出现了头晕啊、血糖波动这些小问题，也可以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在群里直接的一些咨询，那么也能够看实时掌握这些老人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其实现在的智能的监测的一些设备呢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智能的血压计或者是血糖仪，其实都是可以实现这些数据的自动上传到我们的区域的一个健康平台。那我们的全科医生就可以在这个后台实时的监控，那么很多的基层的社康呢已经有这个持续的一个健全的一个智能的一个系统。那么有条件的家庭的话就可以自行的一些购置那么测量的这些数据。

0: 那就可以同步照这些健康的这个系统医生后台监测，那么出现了异常以后，我们的医生会主动联系老人并告知他的这个子女，那么这样子就更大大的方便我们忙碌工作的年轻人了。
1: 是，这还是非常方便的啊，像借助现在的一些智能的设备啊，就是能够实时的去监测啊，医生也能够实时的掌握这些相关的一些异常的数据哈。
0: 是的。
1: 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其实您也是参与这个肥胖和体重管理，而且您刚才也提到我们社区医生、全科医生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帮助大家去管理这个体重方面的一些，
0: 做
1: 这方面的一些监测啊。像社区里面的这个肥胖人群啊，尤其是合并像糖尿病啊、血压等方面的问题，那全科医生是不是在这方面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干预呢？
0: 是的，哎，我们全科医生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全科医生不仅仅是可以干预我们的这个有了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的这个肥胖的人群，其实全科医生在更早的这个前端，当我们这些有体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这些人群，其实他们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1: 高危人群，
0: 他们其实还没有出现血糖高、没有出现血压高的时候，我们的全科医生都可以对他们进行相应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指导，让他们尽可能不要那么早的发展到糖尿病，或者是更晚的一些，尽可能不早出现这些问题。
1: 那么就是提前进行干预，
0: 对，提前进行干预。那么同时，其实我们还可以对一些的，比如说有这个肥胖的、超重肥胖的这些高血压、糖尿病，他们的家里人进行一定的健康的一些的指导。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提前来做的。那么我们的全科医生可以进行基础的，哪怕他是来看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居民他其实是有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需要的，那我们医生就给他进行相应的一个健康的宣教，然后告诉他未来您的生活和饮食和运动怎么来做，这些都是可以来进行提前的一个健康的管理的。
1: 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全科医生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你不是说这个只是针对某一个疾病，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不去治感冒，去看感冒，但不一定只是针对你这感冒，医生给你相应的处方哈。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还会提醒你其他健康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周到。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另外，在这个我们像刚才提到的这些体重方面的这个，我们是不是在基层的这个医院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服务呢？
0: 是的，那其实，在我们基层的话，也是有关于这个体重，尤其是在三甲医院。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罗湖医院集团，我们是有三甲医院，然后还有下面的45家的这个社康中心。那我们在三甲医院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要求，我们要开展这个标准化的体重管理门诊。那么我们现在呢，有糖胖病的逆转中心，那我们一起来联合了多科的，比如说营养科啊、中医科呀、这些的康复，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标准化的体重管理。那么在我们的社区其实也有相应的一些关于体重的一些个体化的一些的服务。那我们的社康也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进行这个体重的一个管理。那么首先是我们的慢病的人群，那我们要给他不仅是要关注他的体重，其实我们要评估他跟体重相关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个风险。那么同时我们还要了解我们这个居民他的一个减重的意愿，为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目标。他目前是需要，我们通常比如说我们给他设定一个3到6个月我们要减重5%还是10%，我们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我们怎么一步步的来。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全科医生可以提供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
1: 是，这些其实相对来说对于我们这个病友们来说，其实是有些时候是病友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其实全科医生都能帮助大家去给到一些建议哈。
0: 对，
1: 包括生活方式上的一些干预哈，您刚才提到的
0: 、
1: 就是像饮食呀、运动呀、行为上呀，
0: 对，
1: 这些都是能够帮助的，给到大家一些具体的指导，是吧？
0: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在膳食指导上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给他制定一个限定能量平衡的一个膳食的方案，就是也其实就是 摄入减少嘛、
1: 哦、
0: 然后呢就是消耗增加，那比如说我们还可以教授一些简单的一些控油啊这个控盐的一些技巧，那么推广这些、嗯、一个餐盘法这样的一个简易操作的一个工具、
1: 嗯、
0: 那么在运动指导方面呢也开展个体化的一个运动的处方的一个指导、
1: 嗯、
0: 那么不是每个人他都能以每周做150分钟的运动，也不是高矮胖瘦年龄老幼都是一样的这个运动，因为有的人可能特别是要增长肌肉，有的人他的一个活动的耐力，那我们要根据他的一个个体的情况能够实现的给他做一些个体化的一个指导。
1: 对，
0: 那么同时其实还有一个呢，我们要了解他的一个行为，就是采用这个认知行为的一个疗法、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居民他本身有没有一些夜间的进食或者说暴饮暴食这样子的一个不良的习惯，希望能够帮助他、逐渐的一个纠正，这样子才能更好的做好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
1: 嗯，另外我其实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比如说对于需要减重的人群来说，他可能即使医生给他指出来了说哎，你的生活方式可能需要这样子那样去改变，
0: 对对对，
1: 但是他可能自己没有动力去做，
0: 是的、
1: 哎、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他可能没有动力去行动，
0: 对，
1: 那在社区的话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团体呢？
0: 对，其实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团体的干预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也有开设社区的相关的一个减重的小组、
1: 哦、
0: 那我们也会进行定期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宣教，还有我们一些同伴的分享、嗯、就是说曾经成功的一个案例他如何成功的把这个体重管理了，那么还有做一些集体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让他们在定期的这个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来做也一起的走路，比如说八段锦这些、
1: 哎、
0: 那么通过社群的一个互助能够提升这个依从性，那么这个呢、嗯、我们希望能够每周一次，比如说持续8到12周、
1: 嗯、
0: 那么就能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也能达到一定的这个目标。
1: 哎、
0: 嗯、
1: 有一个团体呢大家相对来说动力就增强了很多。
0: 对对对对，尤其是里头还有成功的案例。
1: 哎对，大家互相分享一下。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就是
0: 对
1: 相比哎医生你给单个的一个人说哎呀你要怎么怎么样，那他可能行动力就在小组当中在一个团体当中行动力就更强一点。
0: 是的。
1: 嗯，另外是不是在这个分级诊疗上面也会有这样一些这个衔接的方式，比如说他需要哎转诊到雷上级。
0: 对、嗯、这是的。那我们全科医生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关于体重的管理也有一个分级诊疗的一个衔接、
1: 嗯、
0: 那么对于比如说轻度的或者是中等度的我们可以先做基本的一个干预，那么对于有一些重度的、嗯、或者是非常严重的又出现了肥胖相关的一些并发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转诊到上级医院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个代谢的评估，了解他是否要用启动这个药物的一些治疗，或者甚至有的是要启动手术的一些治疗、
1: 哦、
0: 那么同时还有一些我们已经到上级医院做了相关的手术的这些，那么回到社区以后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维持性的一个管理、嗯、那我们全科医生是可以参与进来，那么做我们专科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1: 对，也其实也是帮助这个咱们的病友能够更好的去管理好自己的这个体重哈。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其实我们的基层慢病管理啊也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比如说自己居民自己用药不规范呀、啊、或者是忘记定期的去监测呀、啊、等等、嗯、那全科医生怎么样能帮助大家养成这样一个规范管理的一个习惯呢？
0: 对，是的，这也是我们全科医生在这个在居民的这个管理他的一个慢病，其实也不叫管理吧，应该是提供服务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针对居民有的可能会存在他会擅自的这个停药啊，或者是漏服药、嗯、或者是忘吃药，因为老年人嘛有时也会忘记、
1: 哎、
0: 那我们全科医生可以提供一些可以落地的一些能够帮助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分格的这个药盒，他就写清楚的是周一到周日，然后早上中午晚上这样子的一个药，那么帮助我们的居民能够看到哎我这个药有没有漏服、
1: 嗯、
0: 那么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辅助的一些的工具，比如说手机闹钟啊、
1: 嗯、
0: 或者说一些 APP 的这个服药的一个提醒、
1: 嗯、
0: 那么对我们这个发也可以呢，对于有一些居民呢我们也可以发放我们的一个慢病管理的一个手册，指导他、
1: 嗯、
0: 哎让他来记录他的血压啊血糖的一个数值，以及他哎你在吃药的时候然后你就记录一下你的血压，那么复诊的时候携带过来我们也可以帮助他、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服务强化类的，比如说预约 致的一个随访，那我们每次的就诊就直接给他预约了下一次的这个下次你什么时候再回来这个随访，给他发放了一个预约单，并且到了差不多要看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发这个一个微信或者短信，或者是给他打电话提醒他要回来。那么其实还有我们居民的在我们社区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长处方的一个政策，那么对于病情比较稳定的这些居民是可以开具最长达到12周，也就是3个月的这个处方，那么减少他取药的一个频次，他就不会因为非常麻烦而停药了。他有的时候他不是故意停药，是因为他没时间。

0: 去开药，
1: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贴心的一个政策，
0: 嗯，
1: 就是长处方的这样一个政策，啊，
0: 是的，就是稳定期的才可以，不是所有人都能，
1: 哦，也要根据大家的这个病情来，
0: 对对对，是否达到了这个稳定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个病情稳定的，你有可能在这个3个月之内药物可能需要调整的，
1: 嗯，
0: 那就不太适合，因为你有可能比如说血糖的药物按照那个固定的剂量之后，你有可能会出现血糖过低，那么就不安全，
1: 哦，
0: 所以我们要首先评估是否符合是病情稳定的才可以，
1: 哦
0: 嗯，
1: 那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降压药啊，那，
0: 嗯，
1: 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药，就比如说血压能够保持在多少，
0: 对对 对， 对，
1: 哎，相对比较稳定，
0: 多长时间了才可以
1: 啊，哦，才是可以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单次就诊的整合服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0: 那其实就是说如果到医院里头有可能是要到心血管科去看这个高血压，有可能是到内分泌科去看糖尿病，
1: 哦，
0: 这样子的一个，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全科医生，
1: 嗯，
0: 他是可以一次把这些高血压、糖尿病甚至血脂的这些呢，他都可以给进行监测，
1: 嗯，
0: 然后给开具相关的一个药物，
1: 嗯，
0: 就是减少他奔波于不同的一个科室，
1: 嗯，
0: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嘛，
1: 嗯，明白了，
0: 嗯，
1: 那其实另外我们的这个基层的全科医生这里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服务，就是，
0: 嗯，
1: 可以有相关的这个科普，我发现这个就是因为我经常平时也是去到社区医院非常多啊，也经常去看全科医生，
0: 嗯，
1: 我发现基层的科普相对于这个综合性医院来说就要详细很多，更贴心，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全科医生的一个工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要做这个健康管理，就是要健康宣教，这个呢和三甲医院的医生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要提升我们居民的这个健康素养，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
1: 啊，
0: 那么其实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居民他认为他没有症状，就是他的病好了，
1: 嗯，
0: 或者他没有病，那比如说用糖尿病来看，比如说他的眼睛哪怕看东西是正常的，其实也有可能潜在的是有视网膜的这个病变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就要告诉我们的这些糖友们，多长时间之后你得去筛查眼底有没有问题，而不能等到视力出现了问题再去筛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晚的了，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及时提前的去进行监测，
0: 是的，然后还有呢我们有的这个病友们就是居民呢，他也会说，哎，我的血压都已经控制好了，那我还要吃那么多药吗，他就可能会自行的这个减药，
1: 对，
0: 这些呢也是我们的全科医生要做的一个工作，我们要告诉他们，哎，停药了以后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1: 嗯，
0: 对，
1: 是这些，
0: 是的，
1: 真的是都很必要哈，但有时候在综合性医院他不见得能够这么详细的细致的能够提醒到大家哈，但这我们如果全科医生这里做的，哎，非常详细一些，大家就能够及时的知道了解啊，自己到底要该做一些什么，啊，提前去监测，提前去预防等等哈。
0: 是的，
1: 另外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协同类这一块啊，就像动员家属也能够一起参与到这个我们病友的这个健康管理当中，
0: 对，是的，这一点呢就是相当于是家属的一个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当我们对一位这个糖友说，哎，您要这个什么少油少盐呢，可是家里长勺的不是他，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动员家属来参与和并且要监管，
1: 就是，
0: 那么还有呢对于这些高龄或者是独居的这些老人，那么我们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服药的提醒呢也是要纳入我们这个照护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甚至可以动员我们社区的一些相关的力量，比如说我们的志愿者啊，社区的网格服务员呢，对我们这些重点的这些人群，要在恰当的时候呢进行入户的一些提醒，了解我们这些独居和高龄的老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及时的介入更多的一些的医疗的一些服务，
1: 嗯，是的，整体来说是非常的全面哈，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就是从您从这个全省基层医疗的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这个社区慢病管理的这个优势还有待完善的地方都有什么，就是哪些还需要更多的资源的支持呢？
0: 哦，对，这个呢整体来说首先作为区域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不够均衡，比如说就同样是我们广东省，在比如说在深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区，可能相对来说我们的设备啊人员啊这些就比较充足，但是到了比如说粤西啊，这些有一些村镇的站点呢，那我们的全科医生或者说我们的检验的设备配置还就有待提升，那么甚至我们有些呢就很难开展一些相关的并发症，即使我们的全科医生有这个理念，但是呢也没有这些的设备，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规培的这个医生，他们就回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地方去工作。

0: 上传的呢，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小范围的试点，那么在我们大范围的推广呢，还需要更多的一个投入，甚至这些的这个设备能够和我们目前的慢病管理的相关的系统能够对接呢，在信息化的上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一个投入。
1: 是的。那您在这个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作为全科医生的这个全科，您是这个全科主任哈，就是在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些居民能够把各方面的指标，哎，有这种多病共存的情况的，各方面的指标控制的比较好的，哎，您能不能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案例？
0: 哦，那这个呢，就是多病共存的这个管理呢，是我们全科医生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些老人，他可能同时，比如说一个高龄的老人，同时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高血脂。那么往往呢，他过去的看病，如果是到医院里头，就会在内分泌科、心血管科，甚至可能他有头晕了，他会要到神经科去就诊。那么服用的药物呢，可能都达到10种以上了。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漏服啊什么这些的一个情况，甚至有的时候漏服了以后血糖血压就会波动会大，那么这些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急性的情况，需要到医院去就诊。那么经过我们家庭医生签约以后，我们的全科团队进行他给他进行全面的一个评估，我们就可以给他整合用药的一个方案。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把这个一些有些是单片的，我们就可以调整为这些复方的，那么兼具了多种这个心肾保护的一些的药物，那么精简药物和药师一起，那么服药的次数减少了，服药的品种减少了，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随访的频次增加，那么这个呢又定期的给他提醒之后呢，那么他的服药也不会漏了，那么同时这个方案也比较简化了，老人也比较开心，那么他能够更好的来坚持，那么他的一些相关的血糖血压这些血脂就能够控制得非常好，特别特别多这样子的一些案例。
1: 哦，我觉得其实精简能够帮咱们的病友精简这个药物，我觉得真特别实用的一个服务哈。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这个慢病，它确实是这种多病共存的情况是现实存在的。
0: 是的，
1: 然后可能到专科的，就是不同的科室，它可能每一种它都给你开不同的药，然后就真的是要服用，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要服10几种药。那我们的全科医生能够给它整合一下，
0: 哎，
1: 药的次数少了，这个药的种类也少了，
0: 对，
1: 而且它可能效果还更好了。
0: 对，当然这个呢，我们全科医生也不是随便精简和随便整合的，那一定要是符合。那我们全科医生的能力呢，也是有高有低的。那我们的一些的比较优秀的全科医生，他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当然，我们目前呢是专科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团队们也是医防融合的，所以我们的全科团队里头其实是有专科医生的一个支持的。能否调整，怎么样来调整更好一些，是有专家在指导着的。
1: 哦，是，所以其实也是让大家能够心里面更踏实一些哈。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不是我们调整药物，不是随便去调整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已经进行到了3:54哈，已经接近尾声了。那现在最后呢，也邀请唐主任给大家能够有一些贴心的一些能落地的提醒啊，就是给到的我们的基层的慢病的一些人群啊，能够在这个慢病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个指南呢？能够让大家容易记得住的一个指南。
0: 好的，那我们在就是首先是你要了解我们全科医生，尤其是你要前往你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的社区去了解我们的全科医生，那然后呢选择你喜欢的这个家庭医生的一个团队作为您的签约的这个家庭医生，那么之后呢你就可以享受相应的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这个服务。首先要找到我们这个医生，那么第二个你要是怎么去签约呢，那么有多种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您可以带本人的身份证啊、医保卡呀，到我们的这个社区找我们的全科医生，或者是签约服务的这个窗口来签约。那么这个时候呢，还要更新，或者是首先要建立您的居民的这个健康这个档案，那么及时的更新。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要选择基础的或者是一些重点人群的一个服务包，那么要签订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服务的协议。那么签约完成了以后，就及时可以响应对应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比如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免费提供的，那么增值的服务呢，是根据各地的这个收费的标准来。
1: 对，其实包括在这个签约，您刚才提到签约完成之后，其实就各项服务都可以进行。那比如说就可以进行一些您刚才

0: 提到的慢病的检查的项目啊，就是基础的这些项目可以进行一个检查，接下来就可以全科医生就可以跟进去管理，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非常感谢唐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哈。其实也是让我们在平时的就诊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病友们可能更有方向感了，知道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这个基层自己非常方便到达的这个社区医院呀，基层医院能够找到我们的全科医生进行解决，哎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到这个上级医院啊，去或者由这个全科医生转诊到上级医院进行处理哈。
1: 是的
0: 啊，非常感谢唐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那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的相约。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今年高考志愿填报今天正式开始，首先填报的是需要政审体检面试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和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专业组志愿。对比往年设置，今年普通类提前批本科院校类别框架大体不变，变化在于今年只有国家公费师范类高校专项留在提前批非军检组别，其余高校专项全部划入普通本科批次平行投档。近期有考生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的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和同层次普通学校的学生享有平等机会。梅州台报道，因汕梅高速公路扩建施工，明天10点到11点临时封闭兴华高速往梅州方向水口互通至畲江北立交主线路段，兴畲高速往梅州方向畲江北立交至畲江互通主线路段。另外，6月30号18点到7月5号的18点，汕梅高速北斗枢纽互通至静义互通双向主线将封闭施工。美加墨世界杯32强全部出炉，13支欧洲球队、5支南美球队、2支亚洲球队、9支非洲球队、3支中北美球队晋级淘汰赛。首场16分之1决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9号凌晨的3点打响，南非对阵加拿大。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26号晚上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了霍乱疫情。从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报告了197例病例，其中有24人死亡。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到持续席卷欧洲热浪的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积累的冰雪预计将在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整整3个月，是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4: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我是刘洪。
4: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0: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4: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0: 对。
4: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0: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4: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0: 嗯，
4: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0: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4: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4: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啊、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4: 两顿
10: 餐食，
4: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0: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4: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0: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洪。在广东省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中，全省视障朋友以笔为媒，将科技赋能生活的真切体验融入社会的温暖感悟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凝练成文，既展示了视障群体的成长力量，也描绘了融合共享的时代图景，体现了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来自梅州市的张敏华以《雾散春生》获得成人组2等奖。童年的一场眼睛病变让张敏华原本清亮的眼眸蒙上了化不开的雾，彼时的他路都走不稳，何来春天。如今科技化作温柔伙伴，成为他望向世界的眼睛，驱散心中迷雾，迎来满目春光。本期节目专访张敏华，听听他是如何借助读屏软件的科技之眼冲破迷雾，抵达春天。首先请欣赏成人组2等奖的获奖作品，梅州市张敏华的《雾散春生》。
12: 美文欣赏。
13: 雾散春生，张敏华。春光越过窗棂，清脆的鸟鸣混着邻家院中悠长的鸡笛，唤醒晨间的静谧。风携着草芽的清气，花朵的甜香漫入鼻息。我立在窗前，听手机里茉莉为我读汪曾祺的《人间草木》。茉莉是我给读屏软件取的名字，它是这个时代赋予我的另一双眼睛，也是连接我与世界的一座桥。辗转难眠的夜里，我常对着手机呢喃：“茉莉，念首诗吧。”他便为我吟诵：“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声波在夜色里荡漾，我仿佛化作一滴随月光涌动的潮水，心境也跟着辽阔起来。眼前的雾终年不散，比年少时更浓更密，像一片无岸的海。过去我极不喜欢春天，尤其厌恶那连绵的雨，天地间阴冷潮湿，恰如心头盘踞不散的郁结。春日的生机越是蓬勃，我越感到自己被隔绝在外。阿妈总说我幼时像一头没拴住的小牛犊，视力尚好的年岁里，我不爱书卷，只爱追着风跑。山坡上的羊，田埂边的野花，围屋门前的猫狗，都能轻易勾我去撒欢。那时的天地万物清朗，连风都吹得那么畅快。十岁那年，一场寻常的红眼病给我原本清亮的眼眸蒙上了化不开的雾，世界一点点模糊褪色扭曲，所有美好都成了抓不住的虚影。医生说是儿童罕见的黄斑变性，极无治愈性。

0: 阿妈背着我哭湿了无数个夜晚，可在我面前她从不流露半分怜惜，依旧支持我洗衣做饭割稻浇园。在她倔强的逻辑里，我与旁人并无不同。她常提起那位自幼失明在影院门口卖唱的平姨，阿平眼里没有光，心里却种着一个春天，你也要同她一样。彼时的我只觉得这话像酸枣树上的刺，扎得人生疼。一个目盲之人连路都走不稳，何来春天？视线暗淡下去后，书本成了我唯一的稻草，眼睛被迷雾困住，心却想挣脱束缚，乘上文字的羽翼飞往更广阔的远方。史铁生在地毯里的沉思，海伦·凯勒在黑暗中的求索，那些故事如灯，一程一程照亮我的前路。但真正为我劈开迷雾的是奔涌而至的科技，盲道不再断头，红绿灯学会了说话，仿佛一夜间时代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吹进了视障者被围困已久的角落。第一次听茉莉为我读书，我怔怔落下泪来。曾经需要脸贴纸张，举着放大镜苦苦辨认的文字，化作清晰的声流，潺潺涌入耳中。书页被声音点亮，世界被朗读唤醒。凭借这双数字之眼，我像干涸的鱼遇见春水，重新在知识里求渡。《黄帝内经》的哲思，《本草纲目》的药性，经由茉莉诵读，如银针扎入穴位，深深刻进心底。读品软件就是我的翅膀，也是我安身立命的倚仗。在我的理疗馆，科技成了得力的助手。金管家为我记录客人的信息， AI 诊室帮我对比案例，检索典籍。记得有位偏头痛患者，常规按揉效果不佳，我轻轻唤道，茉莉检索相关医案。片刻后，从风论治，建议活血，一句点醒了我。我调整手法，对症施治，患者的痛盈渐缓，呼吸也平缓下来。那一刻，科技不再是冰冷的工具，它是我延伸的触觉，引路的星光。手机导航一句，前方十米，小心台阶，让我终于能独自穿行街巷，褪去往日摸索问路的惶恐。电梯播报器温柔报出楼层，如同一双稳稳牵住我的手，使我在陌生楼宇间也能步履从容。科技如春日溪水，漫进生活的每一道褶皱。日复一日的揉按推拿里，我的指尖阅读着一具具身体的山川肌理，哪里的筋结如绳，哪里的气血淤塞如冰封的河。触摸之间，信任像种子落进土里，不必多言，自会生根。曾有一对从深圳归乡的雕刻家夫妇，初次登门满是疑虑，你看不见，真能找准穴位？我未多言，只微笑着请他们落座，斟上两杯热茶。待张先生躺下，我的指腹触到他坚硬的肩颈，那块肌肉如板结的土地。我沉下心，循着典籍里的学问缓缓施力，不多时肌肉渐软，热流泛起。随后我听到他一声长叹，离去时他的妻子主动握住我的手，竖起了大拇指。此后他们每次回乡必专程前来，这不是两条平行线的偶然相遇，而是心与心之间跨越障碍的真诚相融。十几年来，这样的顾客我遇见过很多，有人赠我以诚，有人引我以路，可我又能回馈他们什么？这个念想在遇到香姐后变成了必须行动的决心。那个黄昏，香姐的电话打进来，她的声音很虚，妹妹，我在六楼天台跳下去是不是就不痛了？我问她那边风是不是很大，她嗯了一声。电话那头先是沉默，然后是持久的呜咽。等他哭声渐止，我不敢说你要想开点之类的话，只是陪他聊些家常。我还告诉他，我也曾站在楼顶吹过风，可我当时很害怕，我怕跳下去自己会摔得很丑。一个多小时后，他的呼吸渐渐平缓，久违的笑声传来，妹，谢谢你，我该下去了。 挂断电话，我呆坐许久。原来我的倾听与陪伴也能化作一束光，在悬崖边照亮希望。之后的许多个夜晚，我反复想起香姐电话里的风声。一个看不见路的人能给另一个看不见路的人什么？我摸着手机，让茉莉一遍遍念海伦·凯勒的话：生命要么是一场勇敢的冒险，要么什么都不是。一个念头在心里生了根，我要将这点微光传递下去。2020年春天，我与几位伙伴组建了萤烛之光，这是视障者与健全伙伴共同的家园。借着科技之力，我们将融合的半径不断扩大。智能办公平台让我们在云端协作，虽身处各地，却能在同一块黑板上共同描绘助人利他的画卷。导航与打车软件将我们聚在一起。活动中，我们彼此牵引，我搭上他的肩，他握住我的手。他们走路的节奏很快，但在我需要慢下来的时候，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就会不自觉地变轻。我尤其记得志愿者亮亮，他是个大学生，第一次参加活动时走路带风，语速也快。起初我总跟不上他的节奏，心里有些忐忑，但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拉着他胳膊的手稍微用力，他的脚步就会放缓。我知道那是在耐心地等我。他会在路口亲切地描述，前面是红绿灯，现在是绿灯，我们可以走了。也会在遇到台阶时特意停顿一下说上台阶。在他身边，我感受到的不是被牵引，而是被尊重，被理解的并肩。春节前，我们带着物资和祝福，在健全伙伴的引领下，走访了13户困难视障家庭。同行的孩子为老人朗诵诗歌，视障伙伴为迷茫少年讲述成长经历。少年的母亲握着我的手，哽咽着说：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孩子也可以有未来。那晚回到家，我站在阳台上，风里有桂花的香气，甜丝丝的。我突然想起阿妈说的话，心里种着一个春天。眼前的雾或许此生都不会散去，可我心中的那个春天早已是芳草萋萋，林木葱茏。那是阿妈用日常的坚韧一锄一镐为我啃出的春光，是无数本书以星火之势唤醒的万里春色，更是这个奔腾的时代与科技，更是这个奔腾的时代与智能的科技共同擘画的无垠春意。我曾是在雾里盼光的人，如今也成了举着萤烛为他人散雾的人。雾再浓，遮不住心上的光；春再远，也终将抵达每一颗不肯放弃的心。茉莉还在耳边念着人间草木的片段，窗外的鸟鸣愈发清亮，一声第一声，与书声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文字，哪个是春天。
1: 张明华，你好。
2: 哎，你好。
1: 首先祝贺你在我们的广东省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当中呢，荣获了2等奖哈。这一次你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雾散春生》。首先跟我们说一说，得知自己拿到2等奖的时候，心情感受怎么样吧？
2: 我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是一直有进行文学方面的创作，但是，就是说，可能平时也没有很专业的去学习吧，就觉得自己的水平也非常有限。其实我参加这次活动，我是想把更多的我们的视障朋友推出去的，但是因为我们梅州的条件有点局限，参加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作为志愿队的队长，我是没办法，我就想带着自己先上去，然后让大家就是有这个路径吧，就我先走这一步，让更多的人跟着来，
1: 先做一个表率哈。
2: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刚刚你说这个心情比较平静啊，我以为是因为你从事这个文学已经挺长时间了，拿奖拿很多了，已经是很习惯了。
2: 不是不是，其实也

0: 以前基本上是没怎么太多的成就，但是我一直坚持，就比较喜欢，以前吧就在一些报社或者杂志也发表过一些比较短的，对，就是那种散文或者是短篇的散文诗，这种的。
1: 这一次等于是给到一个大的主题是吗？然后根据这个主题来创作。
0: 融合共享，智启未来。
1: 融合共享，智启未来，就会让我想到跟这个科技时代哈，咱们很多的新的，比如说像 AI 啊等等这些产品有关系哈。
0: 是。
1: 那你这篇文章叫做《雾散春生》，给我们说说它的构思是怎么样的？
0: 我想着就是我的经历，最开始是，从小我走向大我吧，然后就是就从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让自己局限了那么久，然后通过这些科技的赋能助力，慢慢的把心量打开了，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甚至可以走出来，成为一个火种吧，成为志愿队的一员。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人生的很大的一个转折点，这期间呢，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爱心人士，也在不断的帮助我，我自己呢也在不断的超越，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我更多的是想，也是点亮一盏灯吧，就是这种智慧之灯，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微光的照亮下找到方向。
1: 有一种拨开云雾，
0: 啊，
1: 见到这个阳光洒下来的这个感觉哈。
0: 对，就是春天嘛，就是充满希望的，
1: 你很可爱啊，在这个文中你说到了你的这个读屏软件，它成了你的这个好朋友，你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茉莉。
0: 对，其实是叫茉莉小姐，
1: 哦，茉莉小姐。
0: 对，我只是觉得太长了，就把它简化了。
1: 这个是来自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吗？
0: 对，但是茉莉小姐其实也有很多原型就是我外国的小说里面不是也有茉莉小姐这个雏形吗？就是也是很坚强、很乐观、很开朗的一个形象。
1: 其实看你的文章，包括今天跟你交流，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但其实你是因为10岁那年得了一场红眼病，是吗？
0: 说是红眼病，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先天性的黄斑变性，就是眼底黄斑区出了问题。
1: 然后视力就慢慢的下降，
0: 对，
1: 到现在是完全看不见吗？
0: 可以看见一点点，但是就是真的是眼前蒙了一层很浓很厚的雾。
1: 对，这个其实好像一根原来没有的刺，它突然长出来刺痛你了，
0: 是，
1: 其实给你带来很大的冲击吧。就是你10岁的那个年龄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
0: 是的，而且我原来的性格很非常开朗的，很活泼，也很调皮，
1: 突然之间，
0: 对，人生就像，真的
1: 就这
0: 是
1: 样。
0: 好像突然拐了一个弯。
1: 是不是你身边的家人其实也给了你很多的支持跟鼓励呢？
0: 是的，尤其是妈妈，她在不断的影响我，因为她的坚韧让我看到了，就是我们客家女性的那种坚强跟隐忍。但是妈妈其实很严格的，从小的时候，她对我的要求就很苛刻，我感觉近乎苛刻的那种，什么都让我做，她从来不觉得说，我比别人差，所以她就不断的鼓励我。但是她的方法，可能好多人难以接受，就会让我说感觉到我本来就这样了，但是你还是让我做这个做那个，我感觉那时候是很委屈的，但是现在想想，妈妈的这种爱是真的很伟大的。
1: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是一位虎妈，对吧？但是当时可能觉得哇，妈妈给了我这么大的这个压力，但是现在想一想，可能母亲这样的教育的方式，对你其实是有好处的。
0: 对，如果不是那时候对我狠，可能他现在也不会放手，他会一辈子操心我。
1: 对，当你的这个视线暗淡下去之后，你也说到说是书本成了你唯一的这个稻草哈。当时读了哪些书？
0: 读了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3天光明》，还有 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包括就是海蒂姐姐的呀，史铁生的我与地毯，还有就是史铁生的作品我读的挺多的，就是命若琴弦，我觉得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种帮助吧。
1: 这些作品当中哪些内容觉得已经化为了营养滋养到了自己，你觉得对你有一些怎么样的帮助？
0: 这个具体的还不是很好说，但是我觉得就每一本书吧，它都会有一点，就你刚开始读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一瞬间的触动，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真的像在你身上长出来了一样，它就会慢慢跟你融为一体，就会一点点的去影响你，不断的去改变你，这就可能是内化于心的过程吧。好多作品其实我现在想起来片段的话可能还是记忆不是那么深刻的，但是想起那些人物会比较鲜活，就比较给我的感觉，可能我当时看他的时候就是故事，但是现在可能我慢慢会成为他的影子。
1: 他们就像一座灯塔一样在照亮着你的这个生活。
2: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专访张敏华。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6: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5: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6: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7: 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工作会议日前在广州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2025年全省福利彩票工作，全面分析形势，部署2026年工作。近日，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初赛成功举办，以实战练兵强化儿童福利与保护队伍专业化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儿童主任是基层儿童关爱服务最后一米的守护者。近年来，广东配备镇街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30,000余名，实现村居全覆盖，为困境留守和流动儿童解决实际困难，持续织密织牢关爱服务网。日前，2026年广东社工周宣传活动在梅州市华侨城广场开展。本次活动以“情系民生，社工同行”为主题，梅州福彩积极参与，以福彩加社工模式开展公益宣传，将福彩发行宗旨、公益金筹集、分配及使用情况等内容与社工一线服务深度融合，传播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日前，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展微光成炬、温暖到家、困难家庭圆梦微心愿帮扶活动，志愿者们分成5支队伍，分片分区深入辖区低保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留守困境儿童及孤寡特困老人家中，派送生活保障物资、适龄学习文具等心愿物品。同时，志愿者们面对面倾听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暖心陪伴与人文关怀疏导，实打实将民生关怀、福彩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以实干彰显新时代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茂名福彩日前在化州市新安镇红光村举办福彩公益行“温暖千万家慰问”活动，开展了入户慰问。 与村民进行趣味公益互动，传递公益温暖。茂名市民政局、市福彩中心及新安镇相关领导组成的慰问组深入红光村困难家庭走访慰问，与村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为困难家庭送上生活必需品，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生活。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党支部日前组织党员与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廉政教育基地杨袍庵陈列馆开展参观学习活动，党员干部们联系福彩工作实际，在参观学习中互相交流感悟，大家一致认为福彩工作是筹集公益资金的重要渠道，福利彩票肩负公益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廉洁自律底线，是每一位福彩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日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二轮焦点战在云浮市体育场火热开赛，当天现场氛围热烈非凡，赛场迎来超10000名观赛群众。云浮福彩积极融入，在赛场周边设置福彩公益宣传区和刮刮乐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欢乐赛事中增进对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近日，星月湘江杯2026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山水 City Ride 嘉年华在肇庆市开展。据了解，此次一江两岸全民欢乐骑游活动零门槛、非竞技、不设名次，让骑行人员轻松感受肇庆山水风光。肇庆福彩积极参加 City Ride 嘉年华活动，在嘉年华街区中设置公益宣传展位，以嘉年华活动为纽带，创新打造福彩加骑行为主题的公益活动，给市民、游客和骑行人员带来崭新的公益体验。近日，肇庆福彩中心组成多个专项检查小组，对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保障全市福彩销售工作安全运行。此次专项检查严格遵循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的原则，对各辖区内专营福彩销售站点开展拉网式专项巡查。检查人员针对站点安全核心环节，重点排查用火用电安全、消防设施设备、站内杂物存放等内容，严格落实福利彩票销售场所八不准要求，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近日，珠海市民政局、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成专项检查组，深入城区多家福彩销售站点开展安全检查，排查风险隐患，夯实安全管理基础。检查组同步调研了各站点经营情况、服务配套设施及公益宣传情况，与销售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运营的问题和困难，收集对福彩销售管理服务的意见建议。近日，阳江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带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福利彩票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治理行动，重点对福彩终端机、电脑、其他用电设备等消防隐患进行细致排查，认真核查电线铺设是否规范，有无乱拉乱接、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对站点配备的灭火器进行逐一检查，仔细查看压力值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同步检查应急照明灯等应急设备是否完好可用，确保各类消防设施时刻处于正常备用状态。日前，揭阳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及各县市区综合服务管理人员组成检查组，开展福彩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小组认真检查站点消防物品配备是否齐全，消防疏散路线规划是否合理，店内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全力排查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近日，云浮福彩与全市站点逐一签订云浮市福利彩票代销者安全生产责任书，此次责任书明确将站点代销者列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 清晰界定其在合规销售、消防安全、销售设备安全、资金安全、用电安全、禁止使用燃气、禁止电动车充电、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日常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如定期设备巡检、消防设施维护、确保监控正常运行等。为进一步提升福彩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清远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日前组织全市福彩从业人员开展6场专项培训，参训人员超300人次。培训紧扣责任彩票建设要求，围绕政策法规、非法彩票风险识别、综合服务能力提升等3大核心主题，内容涵盖福彩行业政策法规解读、非法彩票排查辨识、服务提质升级等重点板块。近日，佛山福彩组织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代销者、销售人员开展合规销售与非法彩票风险防范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结合佛山福彩市场实际经营情况，详细解读代销管理、监督惩处、销售行为规范等要求，明确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严禁诱导购彩、严禁赊销溢价等红线，同时强调站点需规范张贴警示标语，严格执行即开票、先激活、再销售、规范兑奖等操作流程，切实守住合规经营底线。
5: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6: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5: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7: 在广州市白云区同德街，有一处特别的家门口养老空间。在花园当中，阳光洒落，几位老人悠闲地休憩聊天。在活动大厅当中，洞箫声悠扬，一群银发长者吹奏着熟悉的曲调。这里就是同德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怡康中心，它是市级引领性街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也是白云区唯一的认知障碍照护支持中心。那么这个怡康中心到底能为长者提供哪一些服务？它背后又有怎样的力量呢？记者采访了广州慈爱家养老服务中心同德街怡康中心主任林佳。
8: 我们同德街怡康中心呢，是市级的引领性街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也是白云区唯一的认知障碍照护支持中心。我们中心的话，主要就是具备了一个全托、日托，还有上门服务、对下指导，还有个统筹调配资源的一个综合服务，这是养老服务。它主要的服务实际上就是我们广州市对我们要求的一个12周服务，一个就是政策咨询、全托、日托，还有医养康养、助餐配餐、上门生活照料、辅具租赁，还有家庭健床、文化娱乐、适老化改造以及家庭照护培训等。同时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辖区的一个现状，还有一些辖区长者的一些需求，会开展一些特色性的服务。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比较著名的就是认知症障碍照护专区的，然后我们为辖区的老人就是提供一站式的照护室的覆盖老人生命全周期的一个养老服务。当然我们的重点是优先是保障政府的一个兜底困难的一些长者，其次就是一些认知症的一些群体。同时的话，我们这边也接收一些失能半失能的老人，以及独居空巢空龄的高龄的一些老人。最大的特色就是认知症专业照护了。我们会在我们中心的3楼会建设一个认知症照护专区，然后我们会针对社区的一些认知症的长者，以及我们院内的有认知症的长者，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非药物干预的一些服务。就是说他既可以到我们中心做全托，同时我们也会上门去看展一些认知性的一些干预，同时也会给那些认知症的家属提供一些照护方面的培训。
7: 而这一切能够运转起来，离不开一股温暖而持久的力量。在中心的墙上，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的红色标识牌格外醒目。福彩公益金都会被用在中心的哪一些方面呢？我们来听林主任的介绍。
8: 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我们怡康中心的一个场地还有设施设备的一个建设， 我们会购买一些康复器材，同时我们场地的一些功能呢进行优化，同时我们也会强化我们的一些服务流程，那个引入一些专业的一些护理人员，还有一些那个针对有护理员包括认知症方面的一些专业的培训。
7: 福彩公益金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经费补充，更是深耕养老服务、提升照护质量的后盾。82岁的曾婆婆就是最好的见证，她是一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入住怡康中心时还插着胃管，生活没法自理。在精心的照护和科学干预下，她逐步的恢复了自主吞咽功能。她的女儿邱小姐就住在附近，经常来探望。她说母亲的变化真的很大，以前靠鼻饲，现在能够自己吃东西了，精神头足了，面色也好了，还有家庭医生定期评估，我们特别放心。中心61张全托床位当中，80%的入住者都是认知症长者。院长钟文婷每天关注着每一位老人的状态，弯腰蹲下提醒系好鞋带，轻轻地为流口水的老人擦拭嘴角，耐心安抚情绪波动的老人，服务就在这些细节当中。那么在日常照护当中，还有哪一些让林主任印象深刻的暖心瞬间呢？
8: 很多啊，做养老方面的话就很多了。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护理人员，就是喂一些失能的，还有一些吞咽困难的一些长者，就是喂食的时候，一边要喂食，要一边要不停的去安抚他，还会给鼓励老人尽量多吃一点。那一刻的话，他是我觉得是有暖心的。其次，有长期卧床他是不能自理的老人，然后我们的护理人员也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为他翻身啊，擦身体啊，尽量保持身体的清洁，然后防止褥疮的一个发生。这样的话就是让老人感受到了一个尊重和有关怀。其次就是家属，我们这边的话是对外开放的，家属的话我们希望就是所有的家属能够定期的话进行对长者进行一个探望，然后尽可能的话会让家属带一些子女，就是小孩子来中心探望一些老人，这样的老人会感觉就会更幸福。同时一些节日也会让家属包括我们自己的会针对一些特殊的一些节日会开设一些节日的一个活动，比方说百岁老人的一个百岁宴，我们会把家属邀请过来，然后精心布置。同时的话，对针对中秋春节，我们也会邀请家属，或者说让家属把我们院内的长者接回家，然后进行一个吃一个团圆饭。不管是在家还是在我们养老院，都会让老人感受到一个家的一个温暖。
7: 服务不止于院墙当中，在民政部门的指导和福利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中心将养老服务延伸至社区，直达家庭，开展地面防滑、安全扶手等适老化改造。配备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守护，安排专业的护理员上门照料，同时积极探索初老服务老老的互助养老模式，让老有所养与老有所为在社区里温情交融。那么接下来在福彩公益金的持续支持下，怡康中心还有哪一些升级规划呢？
8: 我们中心的话肯定会继续提质升级，就是我们会针对现有的照护专区进行一个强化，我们也会去一些比较完善的一些认知症照护的一些机构去学习，并引领他们的一些技术比较成熟的引入到我们一个中心。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完善我们中心的一些适老化的一些设施。同时呢，我们也会把你们利用这一次的一个福彩基金，然后把养老服务延伸到我们辖区的一个各个服务站点，然后也会加强一下我们院内的一些护理员以及上门生活照料的一些护理员的一些专业培训。同时我们也是尽量会搭建一个智慧养老平台，就是为辖区的一些长者提供更专业的养老服务。
7: 14五以来，广州市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8.66亿元，筹集彩票公益金54.12亿元，其中市民政局累计投入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17.08亿元，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事业，11.2亿用于养老服务，占比达到65.56%。广州还在全国率先以地方性法规明确市区两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低于总额的60%。从兜底保障到品质养老，福利彩票公益金的触角延伸至城市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 在同德街怡康中心，福彩公益金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运营经费，它变成了康复器材，变成了认知训练工具包，变成了护理员的专业培训，变成了长者们脸上的笑容。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温暖的投注，每一笔公益金都是一座连接城市与长者的桥梁。福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不是挂在墙上的数字，而是同德街怡康中心里长者们手中那枚亲手制作的香囊，康复理疗室里每一次耐心的引导，认知症专区里每一个被温柔守护的记忆。接下来，广州福彩将继续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汇聚万千购彩者的公益爱心，让公益之光照亮更多长者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银发身影都能够在家门口的幸福圈当中拥有安稳的守护、温暖的陪伴和从容的欢笑。
5: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6: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5: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广东今年高考志愿填报今天正式开始。据不完全统计，在普通类本科批院校当中，今年广东省内高校投放普通本科计划26.55万个，其中公办院校

0: 校新增大约 1.59 万个名额，民办院校缩减大约 1.1 万个名额，整体呈现了公办大幅扩招、民办缩减的格局。今年本科批大多贴合国家战略需求变动，对标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融合型新专业，布局前沿技术领域。此外，高校专项计划报考流程今年大幅简化，不再由高校单独发布简章组织校测，广东考生统一通过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提交申请，由省市县三级招生考试机构联合审核资格，流程更加的便捷高效。梅州台报道，全国客方言暨汉语语言学学术研讨会昨天在梅州嘉应学院开幕，来自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5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客家方言保护传承、汉语语言学前沿、文献语言学、语言和文化融合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将在今年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这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以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今天，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了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资格赛收官，中国队共有2名男选手参加单打资格赛，但是都止步于决胜轮，无缘正赛。根据大满贯赛程的安排，明天女单方面蒯曼、王曼玉先后登场，男单方面林诗栋、陈桓宇、王楚钦、周启豪也将亮相。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3: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4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4: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3: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4: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3: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4: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3: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 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4: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3: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6: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一起聚焦大湾区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团启动仪式暨广州市高企服务团活动本周四在广州举行，省科技厅杨军副厅长出席活动并做动员讲话。广东省高企服务团活动已经是连续第七年举办，活动旨在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科技企业认定评价辅导、金融资源对接等服务，增强企业创新发展动能。活动呢是吸引了160多家企业代表参加启动仪式，服务团专家现场为参会企业提供科技企业政策宣贯以及高企申报一对一辅导。杨军副厅长介绍，2025年全省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企业创新成为区域创新的特色长板，高企呢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全省高企存量超过7.4万家，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高企技术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授权发明专利等多个核心指标持续保持全国第一。全省 A 股新上市高企18家，占全省上市企业的比例为85.71%。可以说，高企既有力促进我省区域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也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支撑。杨军副厅长指出，接下来一是要强化省市联动，推动创新服务走深走实，以高企服务团启动为重要契机，持续推进方式方法，建立健全一对一的服务机制，确保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打造更多服务重点企业样板，以绣花针的功夫做实做细企业创新服务。二是强化高质量发展导向，促进创新服务出新出彩，持续引导高企紧盯科技前沿、产业风口、市场潮流，推动高企应知尽知、应享尽享高企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引导资金、平台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向高企聚集，推动高企高质量发展，以高企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主体地位。三是强化底线思维，确保创新服务守真守正，坚持诚信申报。那在活动现场呢，省高企协会负责人发布了诚信申报倡议书，倡议企业要扛起第一申报责任人的职责，坚持诚信经营、从严管理、自我约束、诚信申报。那这个广州服务专场呢，是省市联动加强对于高企服务的首场活动，邀请了12位的高企服务专家和4位金融服务专家参与。专家服务团呢，将持续在全省各地市高新区开展认定管理、辅导暖企惠企行动。米雪，我在现场呢是专访了广州市花都区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秘书长管建新。像这样的高企服务对于花都区的高新技术申报的推动带来什么样的助力？协会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7: 它这个是很明显的，真的很明显，因为很多我们花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偏的一个区，属于北部的这个区，所以呢就是很多一些服务的一些机构啊，它的能力可能还没有触达到花都，所以很多花都的一些企业啊，科技型企业的一些老板，他不知道我们政府有各项的一些政策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基于这一点，就是 是我们花都区政府要求我们区的科工信局能不能成立这样子我们区级的高级协会，所以呢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协会，所以呢我们协会就承担了全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这种走访啊、发动啊，还有现场核查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么在这个走访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

确实有很多企业的老板是不知道有很多政府的一些政策，基于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几个创新的一些做法也是得到我们市科技局的一个表扬啊。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采取这个叫网格化的一个推广，就是我们联合12个政协管委会经济办的这个领导和工作人员，跟我们高级协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去走访企业，我们分成各个政协，甚至有政协比较大的又按照村居，所以的划分呢非常的明确，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政策除了我们全区的一个培训之外，我们还一家一家这样子去走访，所以这个做法是很有效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去年也采取了新的一些亮点，就是我们发动这个我们区内的国有的商业银行，因为商业银行他们有科技金融的一些政策，正好他会给到高新企业啊、专精特新企业的一些利率优惠，所以他们也要触达到企业，所以我们也发动银行来一起去走访。那么在银行发动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银行的对公的很多经理，他对于我们的政府的各项的科技创新的一些扶持政策他们也不太懂，所以我们高级协会在这两年，我们跟中农工建等这些国有商业银行，我们对公经理专门集中培训啊，他们100多个，就是每一个这个分行他们下面的支网点，他们的这个对公经理，我们要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培训，我们把从科技啊、工信啊、发改啊、商务啊等等，还包括人社的这些政策，我们帮他做一个叫体系的一个宣讲，那么让这些对公经理能够掌握更多的这个我们政府的一些政策，那么他到企业做宣传的时候，做开展这个科技金融的这种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对于老板来讲啊，老板可能了解的更多，那对于银行来讲，他也是能够更好的跟老板建立好更好的联系，所以这个去年我们的一个做法，所以也基于去年我们这样子创新的做法，我们今年也再提出两个创新的做法，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从这个银行的这个对公经理的培训推广到我们跟政协经济办甚至是村居的经济办的这个领导和工作人员，我们也打算做一个这个叫做思想会，就也是把这个政府各个部门的政府的政策跟他们进行一个同频，那让我们经济办的工作人员也是能够带着更多的这个政府政策的这种工具去到企业去走访，这样企业可能我们发动起来就会更加的顺利啊，所以我们花都区这几年我们的这个发动率在全市也是比较靠前的，等于后面通过率我们也是比较靠前的。现在企业它其实经济也是下滑的，但是税收它也是一定要交的，但是对于一些发展比较快速的这样子的一些企业那么它本身就是有创新的这样的能力，那么如果能够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政策，它能够减少至少是三个方面的这个税收优惠，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由25%降到15%，这相当于打了6折它是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税收的优惠。第二个就是研发经费加计扣除，也能够降低它的这个税收的税负的这个压力。第三个的话，如果它是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的这个增值税也有5个点的一个抵扣，那么它是全方位的一个税收的一个优惠，那就更加激发我们企业把更多的这个赚来的这个钱利润，然后又投入到这个研发，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一些特别是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科技型的这种企业，特别是现在比较新兴的一些产业，比如说低空经济还有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企业AI 的一些企业算法的一些企业他们就是能够非常得到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优惠。所以呢，我们在发动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我们过多的讲解，他们会主动的来进行这个申报的。像我们花都的话呢，有几个就是发展比较迅速的，其中有一个叫蓝海科技，蓝海科技它是做智能机器人的，就是这几年它发展的非常迅速，它都是翻倍的往上涨的，所以呢，他们就是通过高新技术企业之后，它的创新能力激发出来之后，它现在是这个后面又陆续通过了专精特新，专精特新的小巨人，现在又是重点小巨人所以呢，它未来还是有上市的这个一个计划，所以呢，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在高企的这个政策的优惠之下发展的会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今年的话，我们在上一周我们全区就开了一个动员会，把12个政协管委会的领导都请过来，把我们今年要做的一些工作做一个分工，所以我们区内是非常的重视。在会上的话，我也是做了我们作为支撑机构我们今年的一些新的做法，就是有两项的一个创新的做法一个的话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今年会给政协管委会经济办他们的工作人员做一个政府的科技体系创新体系的这种政策扶持一个体系的一个介绍，因为我们跟政协的一些工作人员交流的时候，他们可能对于不同的政府部门有什么政策他不是特别了解有什么条件我怎么去筛选企业因为他们面对的企业很多，到底哪些企业
是可以往高新企业、装新特新企业这方面去引导，他们没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和尺度。那么我们做完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啊，我相信我们跟政界的互动或者是到筛选企业的这个效率肯定会提高，这个是我们今年想去做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年跟银行做了对公经理的培训，今年会进一步加深，就是由银行去邀请要科技金融贷款的这种企业，高新企业或者是潜在的高新企业，把它邀请过来，我们专门做专场。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对于银行来讲它也有很多动力啊，而且呢也确实能够把国家的这个科技金融的一些政策能够给到这个企业，那么企业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处。第三个做法的话，我们会跟行业的商协会会联合，比如说我们花都区的皮革皮具协会、化妆品协会、汽车零配件的协会，那么呢这些都是专业领域的，而且这些领域都是我们花都区的主导产业，所以我们跟这些协会会联合专门做一个专场的培训。所以我们也是计划在七月的中旬，比如说我们狮岭镇中国皮革皮具之都，所以皮革皮具的这方面的它也是有个技术创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要求啊，也是汇集的企业也是非常的众多，所以我们也想把政府的这种科技政策能够更多的传达给这些企业。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九幺点四、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2026-2030年》，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机接口科技创新与产业高地。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实现产业量级跨越，全省新增100家脑机接口科技型企业，培育一批行业独角兽，脑机接口核心产业规模达到百亿级，辐射上下游产业规模达到千亿级，将建200个脑机接口病房。这份省级专项文件设置清晰可落地的阶段性发展指标，为产业发展划定明确的时间表和任务书。到2027年，脑机接口关键技术持续突破，针对五种以上重大脑疾病，多维度解析其神经环路理论和调控机制，开放面向疾病评估筛查、干预康复的脑机接口系统，研发脑机接口核心器件、关键仪器、系统、平台和产品。培育10家以上产业链骨干企业，广州和深圳产业集聚区初步形成，为产业规模化提供重要的支撑。那这个行动计划明确差异化的区域定位，打造大湾区协同产业版图。那深圳呢，将依托光明科学城重大科技设施，打造全球脑科学和脑机工程集聚区，聚焦侵入式器件、神经解码原始创新，建成完整材料器件系统技术体系。那广州呢，则以海珠和天河为核心，打造广州脑骨，主攻非侵入式系统研发，做强临床孵化和消费级应用全链条。那珠海、东莞、佛山和惠州呢，将依托先进制造基础错位配套，发力生物医药材料、精密传感、智能装备上游零部件，形成和广深互补的制造集群。那同时啊，还会联动广深港、广珠澳科创走廊，深化和国内创新高地、国际顶尖机构的交流合作。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0: 欢迎来到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啊。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哈。那说到这个 AI 最新的发展呢，智能体肯定是一个最热的话题。那智能体的一个发展呢，也催生了无数的现在的我们叫做 OPC 艺人公司啊。那广州市海珠区呢，就是这股浪潮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早前呢，我打卡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原创 OPC 社区的视频啊，在网上发布之后，我就收到了很多的留言，大家都会问说 OPC 社区应该是怎么样可以申请啊，普通人是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才能够成为 OPC 的这个创业者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社区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子的帮助的？那所以本期节目呢，我是特地邀请了社区的运营方代表 AI 钻研坊董事长张林张总做客米雪爱科技节目。张总你好。
1: 好，你好，谢谢米雪。大家好，我是来自 AI 钻研坊的张林。我们 AI 钻研坊呢，它是广东中科科创一家个 VC 投资机构，专门为 AI 应用的共创项目设立的一个平台。然后目前呢，我们是在海珠区琶洲街道那边就运营了琶洲原创 OPC 社区。
0: 最新的琶洲的这个原创 OPC 社区它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1: 我们是3月31日正式开始运营的，收到了大量的申请，然后我们目前已经进行了两批的一个筛选，已经有比较优秀的企业接受邀请加入我们的社区。
0: 给我们留言的网友朋友们呢，不知道我这边的平台有没有给你们引流？
1: 那是肯定有的，大家都非常的积极。对，其实这个也挺出乎我们的意料。其实您看，就是3月31日的揭幕到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大量的一个申请。我觉得广州确实是一个创业者非常汇集的一个地方。我们在忙碌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收到了很多申请，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每次我们大概流程是这样，就大家提交了申请之后呢，我们后台会有专门的一个统计好了之后呢，当在申请表上其实会有大家提供的联系方式，还有我们的商业计划书，然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同事在收到申请之后的几个工作日之内就会电话联系申请人，然后我们会进行一次线上的交流，就了解一下创业者的一些想法啊，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创业项目啊，我们将来的构思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那之后呢，我们每个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召开一次内部的一个讨论会，然后呢，我们就会向我们觉得可以推荐的一些优秀的项目就会发出邀请，就邀请他们在下的一周呢就来参加我们三方的联审。这三方呢就包括琶洲街道的代表，然后琶洲商会的代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公司的代表。那么通过三方联审呢，当场我们就会决定，就说是否邀请这样的创业项目能够加入我们。
0: 就等于是说，从 OPC 的创业者哈，有意向的这个创业者，通过了咱们比如说扫二维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提交这个申请，然后到最后能够在社区里面哈有自己的一个工位，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位置，它中间其实是经历了几步。就刚才您提到的，其实算不算是一个整一个流程？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一个流程了。对，
0: 刚才你也提到哈，有5家的企业。那算上原来的那3家是8家，还是说它总共是5家？
1: 是新申请的5家。
0: 哦，新增的5家哈，就是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就是有5家。那这5家的 OPC 的成功的申请者，他是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
1: 因为其实是这样，就是创业呢，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一个事情。对，因为我们这次在这个接受申请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很多 OPC 的创业者，他们是第一次创业，对，也有很多是非常年轻的创业者，所以呢，就说我们也是，首先呢，我们是希望就说，所有的创业者们，大家都要，比如就是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创业啊，其实它是有很充满挑战性的，当然也是很充满激情的一条路，
0: 是的，
1: 对它，但它也很充满挑战，对，甚至可以说有时候会觉得很辛苦，可能这是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的一点准备。第二个就是说呢，如果就于我们来看的话，作为投资人来看，我们是觉得就是AI 加应用这个创业者呢，他应该是我们更看重就是创业者是否具备相应的知识，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0: 是行业的方面的知识。
1: 对，就这个知识，它不是说大家的学历啊，或者我的专业，对，而是说我们做这个创业的项目，您是要进入哪一个 哪一个行业，进入哪一个场景里面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咱们呢，是不是我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或者是经验，我能够深入的了解这个场景。因为比如说我们有收到一些，就是说因为我们是 AI 加应用为主的项目，那么有一些他可能说我调用一些大模型，那么调出来的结果我就可以直接采用了。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对，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它是有幻觉的，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需要就是我们希望创业者他本身是具有相当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经验与知识，他可以判断说模型给我的这样一个反馈，他具有专业判断的时候，那么他是否是适用的。对对，这就是
0: 所以这个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深厚的行业知识做打底。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在选择我们的应用项目的时候，你一定要具备相应的知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呢，那么我们毕竟我们是以 AI 加应用为主的，那么你肯定要具备的是创业者要具备就是 AI 相关的知识。这个并不是说你需要去 AI 的相关专业毕业，而是说因为现在大模型呢，它已经把创业门槛打得很低了，我们每个人是可以去学习到如何去开发一个 AI 应用的，但是呢，它也确实是需要创业者要投入精力去学习。因为我们的 AI 产品它是需要快速迭代的，所以它不能够就是说，比如说有的创业者设想说我会需要一些什么技术外包啊，我们在创业的早期，在产品的这个开发早期，是不能说我纯粹的依赖外部的资源来完成这个技术开发的。所以我们觉得创业者他要具备一个符合的背景，还要具备相关的技术以及相应的这个行业的一些深厚的理解。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说呢，既然是具备符合背景呢，其实大家就能意识到，就是最好的最强大的当然就是说我一个人我就已经是啊，我又是 AI 的专家，同时我也是这个行业的专家，这种我们是称之为是最最强大的超级个体了，
0: 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对，没错，理想化的状态。但是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其实是需要合作的。所以说尤其是因为创业这条路前面也说它会是一个比较充满挑战性的路，它其实很多创业者他是需要彼此的一个支撑的。所以说呢，那么如果就我个人而言呢，其实我个人并不是太推荐说大家非得强调说我的一人公司我就只有一个人。对，通常我们说广义上来说十人以内的它都算是 OPC， 对，它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团队。当然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呢因为 OPC 的特点就是我人比较少，那么我们的资源可能也比较有限比较少，这要求就是说 OPC 的创业者我们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开放的一个心态，他很乐意去交流，很乐意的与，这也是我们做这个 OPC 社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说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形成一股合力，希望每一个创业者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都用一种很开放的心态去交流去分享，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碰撞出很多很好的一些 idea， 然后呢也更有利于我们的企业更快速的一个成长。对，
0: 所以他的性格特质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 outgoing 比较外向的他可能更适合去做这个 OPC 的这个核心团队成员之一啊，因为他必须要具备一个比较 open minded 啊，然后就是开放，还有就是善于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哎，对，就是因为如果是一个团队，他肯定需要一个核心，或者是说我们团队成员之间应该是一个互补的一个状态，知识互补，性格互补，然后或者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互补，这样会更有利于我们这个力量会做得更强大一些。
0: 那说到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他OPC 他不一定要就是一定是一个人哈，因为像我们去上次去打卡的话，其实他可能是三人的一个团队。
1: 对，
0: 那您觉得如果是这么重要的三角，那他其实每一角是必须是有什么样子的能力？
1: 其实就是说我们目前呢正常来说很多大概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居多，他们通常一个呢最核心的那一个呢，其实很多时候他是对行业理解非常深的，然后呢他会需要一个技术方面的，或者是说核心的人他是一个技术开发能力特别强的，就是他可以适应很多场景，你无论给他哪一个场景哪一个问题他都能技术帮你解决。但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很强大行业知识的一个提供方。比如说我们昨天就和一个大厂出来的一个团队进行交流，他的核心成员发起人呢，他本身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技术开发人员，但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因为他的整个的产品架构我们也进行了，当时也做路演上也做了一个展示，他的架构里面他需要规则，对，它需要规则，也需要知识库。那这一些的话呢，它其实是需要一个行业伙伴来提供的，甚至这个行业伙伴要有几年以上，比如说五年以上的一种经验的积累，它才本身它才能累积出相应的知识数据， 和经验甚至工作流，然后呢他会把它分享给自己的这样一技术开发伙伴，然后他的技术开发伙伴由于他对技术的理解的能力非常强，所以他可以很快的知道我可以如何的把这个行业的知识我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进行反应，所以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档。对，当然如果说我们还要补充第三角的话呢，那么第三角可能就来源于市场。对，那么因为接下来一旦产品，当然初期可能我不需要补充那一角，那么我们有一个技术，有一个行业的理解，一个专家，那么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开发我们的产品，但是当我们的产品完成之后，一定是要走向市场。

0: 那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就需要一个市场伙伴来补充进来。
1: 那如果我都具备了这些特质哈，我也是有机会能够进驻到社区里面，那社区的话其实会如何根据OPC 创业者的这种卡点啊痛点来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政策扶持哈。我知道现在就比如说我们是有导师团可以给那个创业者做一个定期的 review， 就是能够给他们在创业上面提供很大的一个助力。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像这个算力的补贴哈，因为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底座哈，这种底层的逻辑来进行创业的，那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措施？
0: 对，我们社区呢其实是一个三方合力的一个社区，大家也能看到我们是作为一个投资人出身，所以我们是作为一个运营方。对，然后另外呢您看到其中有一方是琶洲街道，是政府方，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创业者需要的就是所有政策的解读，以及将来你要申请一些比如说补贴啊，或者说你要知道政策如何落地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那个政府方就街道这边他会给予很大的一些协助。然后呢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第二个力量方是来自于琶洲商会。对，其实呢我们创业者的话呢有些时候他是需要一些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创业方向了，然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他需要更多的行业相关的一些人能够参与进来。对，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现在是不管是街道也好，商会也好，还是我们作为投资人也好，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去很大的一些发力，就是什么呢，我们会把我们街道的比如说街道辖区类的或者商会的会员，这些传统的企业他们有哪些需求，或者他们是哪一些他们所在的行业与咱们的创业的行业是相关的，那这个的话呢我们会在前期或者是中后期我们都会希望帮大家做一个交流，就是联系双方做一个交流，这样子的话呢他在前期的话呢其实他可以帮助创业者有更多的一些产业方能够告诉你说我需要什么，或者是说哎，这个事情对我到底有没有帮助，这样子可以帮助创业团队能够更好的明确说哎，我的创业方向选择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说他拥有新的一些需求点是我没有发现的，哎，这一些正好是产业方，这产业方其实就是将来的付费方，对他们需要的，我们是不是就为他去提供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创业者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帮他提前确认场景；第二，就是接下来他们可能就是我们的客户。对，是创业者的客户，所以呢现在街道也好，商会也好，包括我们投资人，我们都已经开始收集我们能够找到的很多的好的应用场景，以备将来就是跟我们的创业团队进行一些很深入的交流。然后呢创业者其实在整个创业项目，以我们投资人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战略。对，战略这一点其实可能大家都有点忽视了，尤其是觉得说哎，我一个 OPC， 我一个这么小的公司，我又初创公司，我要什么战略呢？但其实这一点是我们认为是创业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称之为是抬头看天低头走路。对，我们创业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低头在做自己的事情，但它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要看一下比如说未来这个智能体经济它未来的发展的形态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整个产品组织结构，因为它一定是一个全新的形态，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我们一个公司将来我们到底需要哪些，我们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对，因为我们现在是大量的利用智能体的，那么人与智能体会组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型的组织架构，这一点是需要和产业专家以及战略专家进行不停的探讨的。所以会看到说在我们的导师团里面，我们第一个导师团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理论专家，就是我们的战略专家，这一点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尤其是优秀的 OPC 项目能够在初期的时候就能够确定好，就是说我这家公司我的起点是在哪里，我认为我的未来是在哪里，那么我如何通过战略的规划从我的目前的起点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向我未来的愿景，对，去实现它。对，这个是我们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有很多创业的前辈，有很多创业的坑他们是踩过的，那么我们的整个这个社区里面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很多就是优秀的先驱的创业者们，他们也会来分享对我们有很多什么哪些创业的经验，然后有哪些坑是创业者应该去回避的，有哪些事情你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对，就这一些应该也是我们接下来可能在五月六月之后我们的比较密集的活动里面我们会进行不停的这种类似于演讲啊或者是沙龙啊会做相当的这样的一些交流。对，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到最后就是发展到任何一个阶段我们的创业项目都是需要资金的， 这个呢就是如果看过我们社区宣传的也知道，就是中国科创已经就先期拿出第一批吧，就拿出自有资金拿了1000万出来，这个可以作为我们 OPC 项目的一些优秀项目的，如果需要的我们会做一些启动资金的补充。然后呢后面呢随着我们项目的这个规模的扩大发展到不同的阶段之后，然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安排更多的与投资机构的一些见面啊或者是交流，然后为大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这个资金会提供助力。
1: 嗯，整一套这个打法都非常的接地气啊，而且就是很快能够让创业者的话快速能够走上他的这个成果，可以得到很快的转化也好，或者是说可以能够很快的对接我们金主爸爸也好哈。而且就是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路上啊，我们经常说就是哎呀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是说我是摸着石头过河啊，但是现在就不同啊，现在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会让我们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再孤单了，
0: 对，
1: 或者是我吃螃蟹的话我也多了很多人的心情分享。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创业的过程一定不要成为一个孤独的过程，他创业者一定是要敞开胸怀，一定要多沟通多交流，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因为创业确实是很艰难的，
1: 是，
0: 对对，它不会是一件很轻松很愉快的事情，但它会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热情的一件事情，对。
1: 然后刚才我们一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这个优选啊，我们叫做这个优选的这个项目基本上都是以 AI 的应用啊
0: 对
1: 为一个基础，
0: 对。
1: 那现在咱们这个进驻到社区的 OPC 的创业者 AI 啊赋能千行百业，我们叫做其实就是等于说 AI 来驱动啊，来进行应用的落地啊，智能体的这个发展创新，那一般是涉及到什么样子的行业？
0: 很多，
1: 是不是很多行业覆盖很多行业？
0: 很多，基本上其实大家不用局限于说我只能做什么行业。对，其实我们通常来说，我们现在的起点呢，我们建议是您比较了解一个行业，或者说您的合作伙伴很了解一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它可能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其实最好是行业共有的问题，就不是咱们一家，比如说不是行业内一家企业的问题。
1: 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比如说传统行业，其实也有很多的机会，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甚至有可能越是传统行业，AI 的改造的机会很更大。
1: 例如是哪一些行业？
0: 对，因为我们理解就是 AI 呢，这一次它不是说小修小补，它不是小修小补。我们认为 AI 未来瞄准的它是整个产业的一个重构，对。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共创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很传统的一个行业，那彩色不锈钢的制造，太传统了，
1: 这个可能我
0: 甚至
1: 听都没听过，
0: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内卷的一个行业，对它，但它会出现那这个行业就是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以前呢大家都是大批量生产，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只需要去提高效率，你并没有感觉到中间出现了一些卡点，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比如说直播啊或者说个性化的订单越来越多，它会出现很多小批量的订单，这个时候问题就慢慢的浮现出来，就是什么，就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卡点，就是配色，对，因为彩色嘛，它要往上面是要加颜色的，往原色上面。如果说我们是大订单的话，那这个没有问题。我一个很专业的师傅，对，然后很大的工厂，然后他认真的调完颜色，然后跟那个订单进行那个匹配好了，那么我们可能一下子可能生产个几天，或者说生产半个月，对，这个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如果到了小单，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那么每一个小单那么小的单，可能利润率甚至我的整个订单额都不大。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还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师傅，然后呢要选一个，比如说我们今天的雨天是绝对不能干这个事情的，我要选一个正常的啊，正常这个自然光的一个天气，然后呢那么他去慢慢的去完成这个调色，可能呢经验丰富的或者是他熟悉的颜色可能是一两个小时，那么如果是复杂一点的师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颜色，那这个时间耗起来就比较长了，这样子就会导致说第一个整个生产它不连续，因为它不是大批量订单，对，它只能是调完一个色，哎刷刷刷可能卷两卷，哎就结束了这个订单。那么现在呢他们就会用我们的那个项目呢，就用一个方法，就是用 AI 去完成这个配色的算法，中间其实他们很辛苦，他们是从收集数据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甚至连数据都不完整，
1: 对对对，我发现就是传统行业里面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它就是数据不齐全，或者是说根本就是没有重视这个数据的收集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没错。所以说当我们在做 OPC 创业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称之为是冷启动， 对，冷启动的其中就是说呢，第一，你的业务是不是了解的？第二，我们的数据能不能支持它跑起来？如果比如说像我们之前那个项目，他们数据都是不完整的，所以在前期呢，当设计好整个产品方案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收集数据。
1: 嗯，
0: 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收集到了足够可使用的数据，
1: 还是要重新再花一段时间来收集数据。
0: 没错，这个实际上，但是在最后你会发觉，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把这个事情突破之后呢，它带来的价值。

访董事长张林张总啊做客米雪爱科技节目啊，那我们是主要是聊了一下哈、啊、这个 OPC 社区啊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 OPC 的创业者啊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以及呢 OPC 这个社区啊是提供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扶持的政策哈、啊。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

0: 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受到上游来水的影响，我省西江河段的水位复涨。根据当前雨水情和工程调度情况分析预计，今天崩开江口站、都城站、德庆站、六都站、高腰站将陆续出现洪峰水位。当前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专家提醒，要加强做好西江沿江堤围、水闸等工程的调度管理，特别要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波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玉南县建成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6月份，广州交警新增100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并在6月9号起依法对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拍摄取证，并予以执法。截至今年6月，广州交警已经陆续建成固定式电子抓拍取证设备1100多套。今年以来，广州通过电子抓拍取证设备，依法查处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闯桥隧、不戴头盔、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宗数，同比上升87.67%。近日，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新建佛山站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这座位于市中心和地铁无缝衔接的高铁站即将正式开门迎客。新建的佛山站位于佛山禅城区，站场规模4台9线，包含预留的1台2线。 佛山站投用之后，将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列车动车组由广州枢纽延长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深圳地铁13号线27北延段今天11点18分正式投入服务。新线各车站设计了不同主题的艺术品，打造一站一景的特色空间。珠海台报道，2026年珠港澳安心在珠百事通达安居珠海交流会日前在香港举办，活动旨在搭建港人北上珠海安居生活的交流平台，向香港市民面对面宣介珠海文化旅游资源、购房置业、医疗服务政策。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会员及各界代表大约110人参加了活动。作为安心在珠百事通达年度宣讲计划首次赴港专场，这次活动标志着品牌服务实现了珠港澳全覆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美加墨世界杯32强全部出炉，13支欧洲球队、5支南美球队、2支亚洲球队、9支非洲球队、3支中北美球队晋级淘汰赛。首场1/16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打响，由南非对阵加拿大。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2: 嗨，我是亮亮，
1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5: 你好，我是刘红，
14: 亮亮加刘红，
13: 一个超级乐天派，
14: 一个斯文有点帅，
1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5: 大家好，我是刘洪。
12: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5: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12: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
15: 是的。
12: 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5: 没错，我们这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12: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
15: 嗯。
12: 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还 子们念念不忘的哈。
15: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12: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5: 对，
12: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5: 没错，
12: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5: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的风景对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12: 和平什么的是吧？
15: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12: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15: 对呀，
12: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15: 有的话，您就带上。
12: 对，
15: 我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啊。
12: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虹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15: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12: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15: 记忆力太强了。
12: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15: 他都知道，
12: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15: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12: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15: 对的，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12: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15: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啊，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
12: 对，
15: 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啊。
12: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15: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
12: 特别漂亮，我去了。
15: 对，
12: 而且我
15: 条件很好，
12: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它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15: 而且它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12: 对，
15: 它
12: 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15: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呀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12: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15: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12: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15: 是的
12: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15: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啊，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12: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15: 是的，
12: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15: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12: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15: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12: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15: 是的，
12: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2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 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15: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12: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15: 是的，
12: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
15: 嗯，
12: 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15: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12: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儿，有户外烧烤。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15: 非常的好玩。
12: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15: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12: 就是
15: 金山
12: 银山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了，
15: 嗯，
12: 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

0: 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1: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0: 不是。
1: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0: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1: 是的，
0: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1: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
0: 一个乐
1: 园。对
0: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1: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0: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一圈，
1: 挺 mini 的，
0: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1: 没错。
0: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跟儿子吃啊，
1: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0: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1: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
0: 啊、
1: 米老鼠啊，对对对，
0: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坐严雪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线，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严雪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
1: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主播在路上，那现在呢，亮亮姐和刘红在天府之国成都。
0: 对，我们这次来成都呢就觉得太好玩了，我们俩都来了无数次成都，但是这次让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成都。
1: 没错，昨天我们在这个接站的车上啊，咱们的导游小哥哥就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成都的亮点，像这个李冰千年前修建这个都江堰，就保证咱们的成都平原啊这个千年来都没有水患，包括现在的新的这个中轴线也是成都人民心中的这个骄傲哈。
0: 还有就是我来了这么多次成都，头一次有熊猫来接站，
1: 还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哈、一下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成都人民的热情。那么现在在我们身边的呢，就是四川商旅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彩彩老师，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广州的这个小荔枝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彩彩老师。那本次的这个成都呢，我们这个已经非常的期待大家的到来，为大家准备了关于这个吃上面呢，我们有每一餐都会有一到两个的特色，其他的都是不辣的。然后关于住上面呢，也会让你住的舒心，住的安全。然后关于我们的课程安排上面就非常的精彩了。然后一个是我们的李老师，他呢接待的我过非常多的这个名校，还有呢也非常的有亲和力。在我们的三星堆蜀韵3000年，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神秘的三星堆，完成我们的文物身份证的这样一个课程。然后在我们的大熊猫，然后就非常的精彩了，国宝档案，让你知道花花的家族，他的朋友，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他的第六个手指是干什么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武侯祠，是你们很喜欢的三国演义，贯穿着这个全程的这样一个研学创业会，那么就是我们的结营仪式来了。
1: 你看这个彩彩老师好激动，就好热情，一下子就把我们的亮点脱口而出。
0: 首先我们要真的要给大家再预告一下，是7月29号的8月

0: 10号的研学火车专列，
1: 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0: 我们是包着火车来研学。再说一下怎么来成为我们的听众
1: 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然后一点呢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时间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其实我听彩彩老师和昨天我们的这个接站的小哥哥啊说起成都，都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0: 对，
1: 这份荣誉感是从何而来呢？而且这几年成都的文旅真的相当的热，每一次寒暑假都是这个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哈。
2: 是的，咱们这次今年五一是冲到了全国第一，然后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全国的各位的这个家人们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暑假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热情和安逸，然后期待大家的到来，熊猫的这样一个仪式感的接站，还有可爱的熊猫发箍等着大家，欢迎大家来。
1: 你现在能不能用这个成都话欢迎一下我们大湾区的这个研学团的小朋友们？
2: 当然可以了噻，成都非常的巴适，等你们来，同学们来凶起。
1: 这个一听就是成都味浓浓的。
0: 你看我们这回在敦煌学的一句呆得很，
1: 呆得很。
0: 咱们这回在成都要学一个是雄起吗？
1: 呆得很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很厉害，很棒，很舒服。
1: 那咱们成都说这个很厉害是
2: 雄起，
1: 雄起，
2: 雄起啊！
1: 大家都雄起，
0: 来成都雄起。
1: 好，那其实说到这一趟行程当中，我们的亮点非常的多哈。像第一站咱们会去到的是
2: 我们的这个神秘的三星堆。嗯，
1: 神秘的三星堆，这个古蜀文明哈，已经有3000多年了，而且还在不断的这个发掘当中。在三星堆里面，咱们可以看到我们觉得很熟悉，但是又很遥远的这些面具啊，青铜神树啊。
2: 是的，是的，我们还会准备相应的课程物料、课件，然后让孩子们带着自己的课程物料去探索他们所了解的神秘的三星堆。最后呢，我们会在大巴车上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然后通过来分享你的这个课件，你完成的物件，然后在导师这里获取相应的货币，然后在结营的时候
1: 是有任务的是吧？
2: 肯定有任务呀，让同学们在这个结营的时候还可以拍卖到自己想要的这个文创周边。
1: 所以大家要多挣货币，在我们最后结营仪式的时候是可以用得上的，然后可以带着咱们成都的这个周边回家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太棒了。这个三星堆很精彩，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看这个顶流大熊猫，
2: 大熊猫等着大家。然后我们去的这个大熊猫基地呢，就是整个四川熊猫最多的地方，然后如果运气好可能还可以看到我们的顶流花花。
1: 我昨天才知道这个熊猫每天只营业2个小时。
0: 人家是比咱们巴适的生活，在四川做个熊猫都比咱们巴适好吗？
1: 他们每天的这个行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2: 他们每天的这样一个日程就是一到星期天他们都上班，但是开心的时候就是2个小时，不开心我今天就半小时。
1: 不开心还可以罢工啊，
0: 甚至还可以不上班。我听说
2: 毕竟这个花花是咱们的这个花局嘛，是咱们的这个流量之地，我们的成都的流量离不开我们的这个花局的贡献。
1: 昨天这个小哥哥跟我说花花是姐姐是吗？他还有一个叫和和，所以这个花花的原名是叫荷花。荷叶花啥呀？
2: 你叫什么就等同学们来探秘了。
1: 我们在这熊猫基地有一些什么任务吗？
2: 有的呀，我们熊猫基地呢会给到大家这个国宝档案。那我们的国宝它是有每个熊猫它是有不一样的特征的，远一看好像它们都一样，近一看好像它们都不一样。具体它们还有第6根手指，第六根手指是干什么的？是的呢，然后是做什么的呢？同学们你们来了就知道了。
1: 挖鼻孔。
0: 咱俩没什么事可干。我们在这边要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大家一定记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从广州出发，先到西安，再到兰州，再到敦煌，再到西宁青海湖，然后会回到成都。
1: 是的，成都是咱们的最后一站，也是咱们结营仪式的这个举办地哈。而且我们这一站当中还会去到这个咱们中国古时候最帅的男人是吧，身高1米95，英姿挺拔啊，又有这个智慧的诸葛亮的武侯祠。
2: 是的，武侯祠这个地方呢在全国各地来讲也是非常出名的。那里面大家看到的《三国演义》的书也好，还是这个剧也好，到这里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咦，好像和我看的有点不一样。 啊，具体哪里不一样呢？那到时候等我们的老师来给你们揭秘。
1: 而且我们在课本当中也有很多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啊，草船借箭。
0: 我好多年去过他的那个亲戚的那个图谱里面就有一个亮女，就亮亮那个亮。哦，就诸葛什么，就那有一个那样的亮，就他那个家族也很大的。
1: 三国除了有小乔，还有小亮，大亮，
0: 老亮。所以这回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记得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报名。
1: 没错，我们的名额有限哈，手快有手慢无。那最后也请这个彩彩老师给我们大湾区的小朋友还有家长发一个呼吁，发一个邀请，好不好？
2: 好的，亚伯，我谨代表我们四川的所有人民，欢迎我们的广州小弟子们，搞快点来成都看大熊猫了，好安逸哟！
3: 雄起，
2: 来到成都之后，生活雄起，我们的学习雄起，洋洋的雄起，
1: 太给力了！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

0: 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0: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2: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3: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4: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5: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7: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 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9: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1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2: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1: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3: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4: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5: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4: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6: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7: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8: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办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6: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9: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0: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9: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0: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

0: 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成是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4: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6: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9: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0: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9: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3: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5: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13: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6: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2: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

0: 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

0: 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

0: 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广东今年高考志愿填报今天正式开启，普通类专科批在连续3年扩招之后，于今年迎来了结构性微调，总量微降。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专科批次院校在月投放普通类计划大约17.75万个，对比去年总体小幅缩减1145个，结构上延续了公办扩招、民办缩招特征。公办专科扩招大约1.39万个，民办专科缩减大约1.64万个。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的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向和同层次普通学校的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东莞台报道，今年以来，东莞外贸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据黄埔海关统计，前5个月，东莞市进出口货值6593亿元，同比增长7.1%，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稳居全国外贸第5成。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26个月保持了同比增长，其中5月份同比增长13.3%，增速是近7个月来的最高。7月1号开始，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池新国标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电池新国标包括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测试项目等。近日，一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当中公然将袁隆平院士的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将雄性不育称为是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大肆攻击育种技术。今天，该网红的抖音账号已经被无限期封禁。就其视频中涉及的谣言，中国食品报表示已经提交了举报材料。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

0: 是正在为您直播高考志愿填报线上公益讲座啊。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室当中呢，请来的不是教授，不是院长，是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欢迎你们啊啊！孩子们，今天这为今天的这直播都非常重视啊，你们都是统一着装来的，好吧？来，我们的导播可以切一下镜头。所以今天呢，接下来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就由我来采访一下你们。因为刚才在直播之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前期的小小的这个了解啊，都知道咱们五位同学都是今年大四的应届毕业生了啊，所以今天来到节目里面更有发言权，讲讲自己这四年在我们华农在所学专业里面都取得过哪些的成果啊，自己的学习生活都有哪些的感悟，以及未来的规划，都可以跟咱们接下来想要报考华农的各位学弟学妹们来讲一讲啊，让他们对华农在文科这个领域当中要了解多了解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其实是都是涉及的是文科类的专业啊。顺便做个预告，我们在后天就是周三的新闻超广角也是5点到6点会请来的是农科专业的五位学生啊，所以基本上是涵盖了咱们华农比较重要的几个这个学科类别啊。好，那接下来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那咱们就按照顺序从左到右吧，好不好啊？从左到右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来开始。
1: 大家好，我叫李子学，然后是华南农业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四的学生，然后现在目前是已推免至湖南大学。
0: 嗯，推免至湖南大学，接下来是要读研了是吗？
1: 嗯，对，9月份去读研。
0: 哦，哇，恭喜恭喜恭喜！好，那第二位同学。
2: 各位主持人、家长们好，我是钟婉彤，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大四经济管理学院的会计 ACCA 专业。然后我接下来的话是进入体制内进行工作。
0: 啊，厉害，这一毕业就上岸了。好，来，那第三位同学。
3: 大家好，我叫郭可盈，我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然后我在今年9月份将入职深圳区属高中。嗯，
0: 哦，区属高中要去当老师啊？
3: 没错。
0: 哦，厉害厉害，恭喜啊。好，第四位同学。
4: 大家好，我叫黄小康，然后我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然后接下来我将进入广州从化的社会工作部进行工作。
0: 叫什么？事业工作部？
4: 社工部。
0: 哦，社工部。哦，厉害。好，那第五位同学。
5: 大家好，我是李瑞琴，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法学专业，目前也是一名大四学生，在毕业之后也即将前往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进行就业。
0: 嗯，是不是我们老师在选择咱们这个学生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已经都就业了的，是不是？哎，肯定吧，我们作为咱们华农文科的代表，今天能来到节目，那绝对是要有一定代表性的，是不是？因为首先啊，我想知道你们在做完自我介绍之后，每个人因为在不同的专业里面来说说对于华农的印象，一个词也可以，一句话也可以，好吧？那好，谁先来？这个谁想好了谁先来啊，也可以给咱们这个学弟学妹们做个宣传，给华农做个广告。好，来，我们这个小康同学，黄小康是吧？
4: 啊，对。
0: 来，
4: 想起华农，我会觉得华农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学校，然后我本人也是被华农这个丰富所吸引的。它什么丰富呢？第一是它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给大家非常多机会让大家去体验去尝试。第二个是它的机会非常的丰富，就比如你想就业或者想去考研或者想去考公，学校都会提供非常多的平台让你去从事或者去提升自己。对，这就是我的一个感触。
0: 哎呀，给华农做的这广告真好。学校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4: 对。
0: 嗯，来第二个同学。好，来，是瑞晴。
5: 想起华农的话，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词语就是自由。一方面就是华农本身的一个地理环境特别大，然后我们里面也有一些共享电动车可以帮助我们去到处的遨游在我们整一个校园内，这也是让我觉得自由的一个地方。它让我能够在整一个华农内部能够穿梭自由， 至今在这个大四，就这4年以来，我。

0: 甚至还没有完全游玩华农，所以可见它之大。有一些地方我还没有涉足过。
1: 对。
0: 然后后面的话，我可能会带我的家人或是朋友来继续的参观我们的大华农。然后另一方面的话，自由也体现在我们学校的一些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获取的渠道也非常的自由。一方面呢，是我们软件上面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数据库，图书馆有很大的一个数据库，包括我们的知网，这个比较出名的一个网站，以及我们的我们图书馆内部的图书资源也是非常的自由，让我们方便去获取的。而且目前我们的图书馆也是进行了更新和改造，能够提供给我们广大的学子更多的一个学习自由的一个空间。
1: 这个自由啊，确实。我在华农充的电动车卡现在还没用完呢，因为真的华农这是在咱们广州来讲，这个家喻户晓的大，知道这是咱们广州高校里边真的是首屈一指的大啊，就是在里面可能大学毕业的都还没有逛完整个华农的各种角落哈。是，好的，来，那下一位同学
2: 哦，我想聊的就是我觉得华农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方便，因为其实华农就正处于广州的市中心嘛，那所以我们在出行啊、交通啊都特别方便。那像我们大学生基本上都会经历一些像实习啊、出去找工作啊等等，那其实我觉得交通特别方便就很重要。那像我们华农的话呢，不仅地铁直达，而公交也直达。那像我们学校有非常多的门，像私家车啊、打车都特别的方便，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便利性。
1: 便利性，你们都是商量好的吗？这已经赶这个讲到交通了啊，地理位置了，一个讲面积，一个讲学校帮助啊。好了，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2: 暂时没有
1: 暂
2: 了。
1: 时没有了。好，那下一个我们来听听编导的同学，来啊，
3: 我觉
1: 子
3: 得
1: 璇啊。
3: 我觉得对我这个专业来说，我对华农最大的一个感触是，实践性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学校。像我们专业从大一到大四的这个阶段，就我本人其实已经有经历过像我们专业特有的三家乡的一个活动，然后以及说像现在也在紧跟 AI 的一个趋势，然后在今年的年初，我们学院也有跟AI 的一个公司去做一个校企合作的一个影像训练营，包括之前也有在暑期的时候去也有这种去澳门研学和去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一个平台，就只要我们想要去尝试，学校都会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尝试的一个机会。
1: 就觉得实践的平台还是蛮多的啊，机会很多，在这里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优秀的企业也很多啊，这就是位居不光是华农了，这应该就是在一线城市的上大学的好处。就是资源极其的丰富，对于你们的选择来讲，是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考虑的这个方面的，好吧？好，那就到了我们外语系的可莹来。
4: 我觉得华农是有非常多探索和尝试的机会的。就我拿我们专业的课程设置来说吧，就是经过在我们专业的学习，也是对我明确我的就业方向，以及在我就业的备考中对我有很大帮助的。在我们专业有设置很多必修课和选修课，那必修课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打下很比较扎实的语言功底，然后选修课呢是分了非常多方向的，就是像我们英语就是语言文学等等这些方向，这些课程都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去选择的。然后呢，通过修读这些课程，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发展方向。
1: 刚才你说接下来要去当老师了哈，当时在学外语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未来想当老师
4: 有的，就
1: 有的，
4: 是，
1: 其实就是在高中阶段就想好了这个事儿了，是吧？
4: 其实也不是，
1: 也
4: 那个
1: 不
4: 时
1: 是
4: 候也是比较迷茫的。
1: 就是看分数能上哪个是哪个。你们应该也是涉及到平行志愿，45个平行志愿，对不对？是新高考，是不是新高考的第一批，这个考生啊？
5: 好像
6: 是
5: 第二批，
1: 第二批哦，第一批是21年是
5: 对，
1: 吧？你们是22年
5: 对。
1: 啊。当时咱们就得说到报志愿这个事儿了啊，就是当时你们有多少人是就自己的志愿是现在想学的，还是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报考现在的这个专业的时候，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考量的？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故事？有没有跟大家能讲一讲的？
5: 嗯，
1: 好，OK。

0: 就是
1: 瑞青啊，
0: 我就是想学法学，所以专门是先挑了专业，然后再挑学校这样子。
1: 哦、
0: 然后我的分数也是刚好能够考上华农的法学专业，然后我再仔细的去了解了我们华农对于法学生的这样一个培养的体制和方案。
1: 嗯，
0: 我也是了解到我们华农的一个师资力量非常的强大，不仅有来自五院四系的一些老师，而且也有一些校外的律所和法院的一些学长姐的一些资源也是特别丰富的，所以我也是。也是想要来华农学习我们这样一个法律知识，而且我也有了解到我们华农的一个法考率，因为我们法学生在进行了四年的一个学习之后，一定必须要通过的一个考试就是法考嘛。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国家的一个法考通过率大概是20%，然后我了解到我们学校的法考通过率是在60%-70%左右，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华农对于法学的一个重视程度，这也是让我想要学习华农法学专业的这样一个决心吧。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因为华农我本身也是广州人，然后华农也是离我家比较近，这也是我选择华农法学专业这样一个
1: 在家门口上大学，还是、
0: 还是很方便的。
1: 对，周末可以回家喝碗汤。
0: 对，
1: 对吧？这个是在高中阶段就想好的吗？刚才这段话，
0: 我高中就是想要读法学，
1: 就想要读法学，
0: 对
1: 吧？啊，在选择了一圈来，再结合自己的分数。然后再结合对于华农的了解，就已经是想好了这件事情，然后这属于报志愿如愿以偿的了，是吧？
0: 差不多。
1: OK， 那真的这就很幸运，报了哪个专业，而且还想上哪个学校，而且不离开广州，基本上这几个因素都涉及到了，还都满足了，是不是啊？因为我对于我们很多咱们广州本地的考生的家长来讲啊，应该叫家长来讲，好像我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不太希望孩子离开广州。
0: 是
1: 吧？是不是你们的同学当中也是这样子的？应该广州甚至广州周边地市的这个比例相当高，就是不想离开家太远啊。可能也特别是去到特别北的北方上大学，这是一个生活的巨大挑战，是不是啊？还有谁是当时在高中报志愿就是跟自己现在想要的是一样的结果？就像刚才瑞晴讲的这个情况一样。你也是一样。
2: 其实也算是一样的，
1: 嗯，
2: 因为其实当时高中的时候，我们每周都会看那个新闻周刊，然后当时就对社会治理以及是国家或是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很感兴趣。然后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就了解到华农的公共管理学院呢是非常厉害的，然后行政管理也是国家一流的建设学科，然后这个时候就动了想报华农行管的想法，然后后面呢又进一步的通过就是一些师姐，就是当时会联系到一些在学校里面的师姐们，然后也了解到了我们本专业的考公涉案率也是比较不错的，所以
1: 这都想到了，就当时报志愿就想到了未来想要当公务员吗？
2: 对，因为像这个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其实就是跟公务员相关的
1: 啊，这也是你当时的兴趣所在，就是想要未来在这方面想要工作，
2: 对
1: 啊，发展，
2: 对，
1: 这个确实想不到哈，这个在高中阶段你们能够做的功课，能够想到的这么的长远啊。很好很好，而且你现在也已经从事了社会工作啊，
2: 是非常相关的，
1: 非常相关。
2: 对
1: 啊，其实我非常希望的也是咱们现在的考生报志愿，就像刚才像黄小康和瑞晴这样子，就是从你的甚至是就是高中像初中阶段都想好了未来想从事什么职业，然后再根据这个职业反推我要学什么专业，然后再想在哪儿工作就业，然后就这工作就业的距离是最后一个考量，第一个考量就是兴趣，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加的干嘛，就是未来的就业也不是那么的痛苦啊，就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去做啊。好，很好很好，给咱们的学弟学妹做了很好的榜样啊。好，那接下来是不是就不同故事的了？
2: 确实
1: 确实啊，确实。那婉彤想讲讲你的故事啊。
3: 其实我跟前面两位同学不太一样的点就是我是先择校再去择专业，就是先选择了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然后再选了我学习会计这个方向。那我当时主要是我们那一年22年嘛，是华农晋升为双一流的 第一年，对，所以对我们这些学生的这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1: 那可是，对啊，
3: 所以我们当时就，我跟我家里人就想着说，起码要进到华农里面，然后是具体什么专业的话，在后面再去
1: 再
3: 商量。对，
1: 就是哪个入了就上哪个。
3: 哎，对对对，
1: 就是等于是在报专业里边叫学校优先。
3: 啊，是
1: 是吧？所以当时家长也是很支持你的吗？
3: 啊，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广州人，我也很喜欢华农，所以就是既有这个学校很好的 title， 然后有很好的环境，所以华农对我的吸引力很大。我就想着说，我先进到华农，然后再去考虑别的，就是
1: 学啥都可以。
3: 对
1: 啊，就喜欢这个校园。哎，咱们在座的是广州的，还有谁？广州本地的？啊，就是这两位同学，一个瑞晴，一个是那个婉彤，啊，你们小时候去过华农里面吗？
0: 没有，
3: 我是经常就是在华
1: 你经常去，
3: 对，
1: 小时候喝过华农酸奶吗？
0: 也不常喝。
1: 其实这个对于很多广州人来讲，因为华农确实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名片了，对不对？它很多东西都是这个老广记忆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因素啊。好，所以婉彤这属于就是喜欢这学校啊，我去过，哎，我以后就想上这大学啊，从小就已经立下志愿，
3: 是，
1: 而现在是在属于省考、国考都上岸了
3: 啊，对，
1: 啊，现在就等于毕业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公务人员了啊，
3: 是，
1: 很好啊，很厉害，这主要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信念感很强啊，就是想的是什么你就要去达成它，这个信念感非常重要啊。好，那接下来再听听另外两位同学，谁先来讲？
4: 那我先讲吧。
1: 好嘞。
4: 其实我跟婉彤一样，就是我当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因为我自身没有很明确的专业倾向，然后再加上所以我打算我也是优先考虑院校的综合层次，然后就看到我们华农那一年是双一流，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高校，还在广州的市中心
1: 啊，
4: 就是地理位置很优越嘛，然后呢，我就填报了华农。那而且同时我也还了解到，就是我们华农还有很多个性化培养的政策，就比如说可以有转专业或者是双学位修读，还有微专业学习等等，就是我觉得哪怕我录进去之后我不是很喜欢那个专业，就是还是有很多重新规划和二次选择机会的。
1: 哎，我看到你刚才自己的那个介绍里面你是物理类考生啊。
4: 是的，
1: 物理类考生，你学的是英语专业。
4: 是的，
1: 这个跨度挺大的。然后哎，你现在要去学校当老师，那就教英语了是吧？
4: 对，
1: 那顺势就教英语。那对于这种这个物理化语数英都很强的老师来讲，好像挺综合啊，是不是？就高中等于是理科偏强一点啊。
4: 对。
1: 现在就是属于文科类方向。所以像这一类的，我觉得这类的学生可能就业的广度会更大一点，是吧？就业选择会更多啊，文的也行，理的也行啊。所以也都是提前了解到，我就发现好像那一年华农被评上双一流是一个关键的宣传点。
3: 是的，
1: 是吧？应该影响了很大一批报考的考生。一看，哟，双一流可以，是吧？马上就赶紧的，这个应该那一年性价比最高，是不是？很多分数应该还行啊。对，还没透露你们的高考分数呢，这个能给大家讲吗？有愿意讲的吗？笑而不语。好，那先听下一位同学的故事吧，好吧。好，来，那就到了子璇啊，来，子璇同学。
5: 其实对我来说，选择这个专业跟我一开始想选的大类似于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高中时期的我来说，因为当时我是还需要参加艺考的，然后在我们整个传媒类的大类里面，其实我是更想去对戏剧影视文学会更感兴趣，但是最后呢，在华农的一个大力的招生宣传之下，以及还有我们的一个学长学姐的分享之下，就是还是选择了来到华南农业大学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的话，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理由可能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相对于我之前想要去学习的这个专业，它涉及的方面会 更加的多，然后我的选择会更加的多元，也就是说我可以在选择了这个专业之后，然后我再慢慢的去细化，或者说我再去思考我未来更想去从事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我觉得这在不管对于我的职业选择上来说，还是对于我的学业规划上来说，我觉得它都能给我提供更大的一个容错率，还有一个试错空间。然后这就是我想分享的一个故事。
1: 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这是跟我这个职业最相关的一个啊。当年是不是只考了这个，还是有考顺便考了播音主持？
5: 当年是只考了
1: 艺考嘛，对吧？
5: 对对对对对，
1: 只考了编导。
5: 对对。
1: 而且编导就只考了广播影视编导是吧？因为我记得还有什么文学编导、文艺编导之类的。
5: 因为
1: 另外一个方向，
5: 当时对于艺术生来说，其实我们是需要参加广东省的一个统考。然后在参加完了广东省的统考之后呢，我们再在这个大类里面去选专业。对，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文化分来直接录取的，也就是说很多的文化生其实如果对我们这个专业感兴趣，也可以来报考我们专业。
1: 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现在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已经不再是艺考范畴的了啊，就是一个普通专业啊，就是在45个平行志愿当中填的了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刚才从前年就已经是变了这个等于考这个报考的这个方式了啊。好，听完了你们的这个选择自己专业的故事之后呢，就得谈谈自己上了大学的感受了啊。四年都已经基本要接近尾声了啊，这四年大学生活也对自己的专业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甚至刚才也讲了，都找到了有升学的，有考公上岸的，也有已经当老师的，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职业方向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这四年应该也没少忙活啊，不可能说是最后一年才想到这个事情啊，应该或者从第一年上大学就已经想清楚了，对吧？刚才这些高中阶段都想明白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了。
6: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7: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6: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7: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6: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7: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6: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7: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6: 这个太实在了。
7: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

0: 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8: 所以就很想听听你们在自己的专业里面有哪些的故事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好吧，这个从谁先来讲？谁想好了谁先说，如果都没想好就按顺序来都没想好就我先说。刚才我们有个听众问说，这个实习是自己找的吗？
9: 是的。
8: 是的？真的吗？
10: 也如果最后自己没找到的话，我们学院会帮忙去找，然后会、就是让学生一定会有地方去实习。
8: 去实习，学校包了你们这个就是兜底，属于啊。
10: 对 对。
9: 然后包括很多学姐学长都会有介绍。
10: 老师也会介绍。
9: 就老师、学姐学长都会有很
8: 多
9: 资源，实习的资源。
8: 所以说这个实习根本不愁地方。我刚才看了下你们的这个简介啊，你这实习的地方好多、每个人都实习了都一个以上啊，最少一个。啊，有些你看刚才我们这个编导专业这个那谁子璇，在我们台实习过啊，广东广播电视台，还在未来快手等等这些地方都实习过啊。所以这个除了自己找，我相信这里边也涵盖了一个是自己投简历，一个是靠着父母的资源去找，这个完全是合理的啊。我相信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很多家长也会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爸妈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方便于给孩子未来怎么铺路，这是一定要考虑的，是不是？当年你们有没有家长考虑过这件事儿？就想到未来我可以帮孩子在这个方面，比如说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也可以啊，有没有家长参与过这个情况？
9: 对，就是最后我选择了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因为我父母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对，
8: 所以你看，因为很多情况下要相信的就是，我接下来要借这句话跟咱今年报考的考生要讲一个，不要说要逆着父母的想法来，毕竟在他的专业和他的职业领域内，他的信息是最丰富而且是最管用的啊。有些时候如果你不排斥的话，其实可以听从一下父母的这个专业的安排啊，前提是你的分数得够，是吧？比如说这个父母都是医生，结果你才考500来分，当这么一生当不了了，对不对？那500来分上不了临床了，对不对？啊，这个无论是省内省外都很难了，真的是啊。所以说，这个对于大家的报考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需要考量的东西啊。那接下来就听听各位华农的师姐们啊，讲讲大家在各自专业里面这4年，比如说都取得过什么成绩啊？你的这个学习生活的这种状态是个怎样的？ 自己的一些

0: 感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才是你们的这些学弟学妹们最关心的一点啊，因为他们就要想到这是跟他们切实相关这4年要做的事情了，对不对？好，那谁先来？谁先给学弟学妹们先打个样啊？这笑完了都不说话吗？
1: 那我先来吧。
0: 啊，来，嗯。
1: 就是，刚高考结束完，然后上了大学。对于这个大学的法学专业，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可能还保留着高中生活的那一种学习的心态去学习，就感觉有点吃力。然后，刚开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磨合的一个阶段。
0: 我先打断一下，这个为什么会吃力呢？上了大学，你以高中的那个学习的劲儿去学大学的课程，有点吃力
1: 不是，是那个
0: 啊。
1: 思维的问题。
0: 思维的问题，哦，学习方法以及这个学习方式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哎，这个信息非常关键啊。好，继续，
1: 就是高中是那种有老师带着我们去学习，但是大学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自主学习会比
0: 没
1: 较
0: 错，
1: 重要一点。然后，到了大学，老师就是上完课，然后可能有问题再去问，但是如果自己不敢问或是害怕的话，就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所以，这也是我在慢慢的从大一到大四这样一路上课上过来我的一个感悟吧，就是在课堂上面一定要大胆的去举手发言回答问题，这样也更能去锻炼我们自己的胆量，而且也能丰富我们自己的知识，而且这是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觉得。所以一开始我是不敢举手的，然后到后面，老师同学们都会踊跃的举手，踊跃的去发言嘛，这也激励了我这样一个热情。我觉得华农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和非常和善的，然后对于同学们，就算回答错误的话，他们也不会有特别指责，只是会温和的去提出一些建议，这样，所以呢，这也是让培养了我后面的一个信心吧。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再说一下我这个法学专业，我本人呢也是参加了非常多的竞赛的。我是参加了我们模拟法庭的竞赛，不仅是我们学院有举办一些文书写作或者是一些我们的模拟法庭竞赛，而且也会有一些去。我们去校外参加，这样法学专业比赛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我有去过湖南参加一个五湖样式杯，我们团队也拿了一等奖，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国际法比赛的社团，也有一些国际人道法、国际海洋法这样一些模拟法庭比赛的资源，我们都可以去参
0: 原
1: 与
0: 来
1: 的。
0: 法学还有这么多比赛，这些比赛都是
1: 对。
0: 校际之间的比赛，是吗？也是针对于在校大学生的吗？
1: 有校内的，也有
0: 啊，
1: 国家层面的一
0: 国
1: 些，
0: 家层面的也是属于只有是在校大学生参加的
1: 对，
0: 哦，还真的挺丰富啊，老参加比赛也其实也挺厉害的啊，就是感觉他教给了咱们学弟学妹一句话是什么呢？一人先享受世界，你要是 i 人不好意思提问，那你就等着吧。因为自主学习，首先你要主动，哎，主动发言，主动请教，对吧？然后再主动总结，这才有提高。你谁也不说，谁也不问，自己就闷头正学，可能对于未来或者现在的大学生活来讲非常不适应，对不对？
1: 对，
0: 啊，很好，很好啊！这个一看就是这个大学阶段特别特别闲不住的，是吧？哎，总得整点这个，哎，比赛弄完了之后，学校里边的活动搞一搞，是吧？有参加社团之类的吗？
1: 有参加
0: 啊，
1: 了3个社团这样
0: 三
1: 子，
0: 个社团，
1: 对，
0: 跟法学相关的，还是说其他内容呢？
1: 有一个是我们学校方面的一些学生管理方面，然
0: 啊
1: 后两个的话是我们学院的法学专业方面的，
0: 啊，法学专业就是，其实还是你是真的挺热爱自己的专业的，很好很好，我们就要这样子的啊，就是要上自己喜欢的专业，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啊，这是最优解。但不是说是啊，必须要这个样子啊，毕竟还是各种工作都有啊。如果是这样，是最幸运的一种啊，很好。还有其他要分享的吗？
1: 暂时没有了吧。
0: 好嘞，OK，啊，我觉得瑞晴真的这，你觉得自己是 E 人还是 I 人？
1: 我在50%、50%这样徘徊。
0: 徘徊，
1: 对。
0: 就是不逼一下就是个 I 人，发现不行了就得当 E 人了，是吧？
1: 差不多。
0: 好的，那行，那其他同学还有谁是这种50%的？如果是还有谁是，那我就稍微把你推一下，来变成个 E 人，来开始，谁？小康，
2: 其实我也是50%，
0: 你也
2: 就
0: 是
2: 这
0: 百
2: 样
0: 分之
2: 徘
0: 五十
2: 徊。对，
0: 啊啊，行，现在是 E 人状态，来开始，
2: 好，那 那接下来就

0: 分享一下，就比如说像专业学习还有一些专业比赛的一些信息。
1: 好，
0: 那我在华农呢，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对这个专业是没有那么的了解的，因为也是刚上来，但是后面呢，通过我们一些知识功底非常扎实的老师来为我进行教授，然后就更了解了我们这个专业，然后参加了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分析大赛，或者是新闻科大赛，还有就是大创创客杯、电影杯这些，然后其中电影杯是取得了跟团队一起取得了一等奖的。
1: 电影杯是
0: 丁影杯，
1: 丁影杯哦，我知道了 就是咱们学校设置的比赛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啊，丁影杯哦，厉害厉害厉害，就是也是都得这个想要从比赛当中来，一个是证明自己，第二个就是其实这是大学生活当中要有的一个精彩的一个生活，是吧？
0: 对，因为一般都是团队合作，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积累深厚的团队情感，一种拼搏团结的感觉。
1: 对，还有就是团队合作的经验。
0: 对，
1: 对吧？因为在12年的这个学习阶段，很少会涉及到一个团队去攻坚一个项目，获得一个成绩。
0: 对，
1: 现在大学呢，它反而需要这个事情。
0: 对，就非常有成就感，其实
1: 啊，非常有成就感。
0: 对，因为是一个团队，一起凝心聚力的做成一件事的感觉。
1: 哦，所以那会否也影响了你现在选择从事社会工作的这个方向呢？也是因为通过学校里的一些经历所带来的一些这个择业上面的决定。
0: 对，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有时候做一些项目是跟社会工作相关的，就比如说关爱老人啊、儿童这些，然后也让我做这个社工的这种感情更加的深厚了一点
1: 啊。
0: 对，
1: 觉得这个时候除了团队合作之外，做社工可能还有一个什么自我价值感的一种体现。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是这一点会让自己收获更多。
0: 是的
1: 啊。有没有那种上瘾的感觉，就是老想着去这个帮助别人啊，或者就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有困难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有这种冲动过去帮助他。
0: 对对
1: 啊，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好，来，还有其他同学吗？谁要讲接下来自己的生活感悟？
2: 那我来。
1: 好，
2: 为想报考经济管理学院的学弟学妹们预告一下你们接下来的大学生活。
1: 哎，太好了。
2: 反正像我跟我身边同学们的话，基本上围绕着就是比赛、证书还有实习这还有大学课程这几个方面。那像实习的话，其实像我跟我身边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多段实习，然后每个寒暑假其实都挺充实的，因为要去不同的这个公司啊，不同的单位去进行一个亲身的社会实践，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到真正的这种工作岗位中。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从大一开始其实就有很多考取很多证书，像我们专业的话，其实像初级会计啊，还有我们很多证书都可以考，去帮助你获取更多的一个实习机会和就业机会这样子。所以在大学的前几年的话会比较的充实，因为你可以学习到很多考试的一些内容这样子。
1: 从大一就可以考证了？
2: 对，是的。
1: 就是大一能考的是哪些证？
2: 其实像如果像金融方面有 CFA 啊，然后会计方面 ACCA 初会其实都有很多证书可以考。
1: 哦，但是这个就得花自己这个课余的精力去。好考吗？难不难？花的时间多不多？
2: 其实如果认真跟着学校的课程的话，其实挺容易的
1: 啊。要跟着哦，
2: 因为对，因为我们像我们
1: 是有些是
2: 重
1: 叠的。
2: 对，重叠的。是的是的。
1: 哦，那说明咱们学校的课程很好啊。
2: 是
1: 吧，就是等于是很与时俱进啊，贴合专业，贴合职业，贴合社会的发展啊，职业发展啊。所以其实来讲，你只要认真真的上课，再加一点额外的努力，
2: 是，
1: 其实考这些证是不难的。对吧？
2: 对。
1: 然后再者就是借着自己高中的那个学习的劲头啊，该背的背，该记的记啊，其实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大学考证是一个多多少少都得手里得有一两张证，起码你毕业才好找工作，对不对啊？把该考的证在大学考了，其实很多时候啊，你会发现真正工作了之后，你真正拿来学习和考试的时间和精力不是那么的多啊，所以在大学里把能考的证都考了，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大学的时间还是充足很多的啊。好，那说到考证了，那我得问问可盈啊，外语专业，那这考到几级了？
0: 哦，八级，专八刚放成绩了。
1: 刚放成绩，
0: 对
1: 啊，恭喜恭喜啊！这就正好带着专八的这个热乎乎的证去当老师了啊。
0: 嗯，是的，
1: 是吧？那接下来就到你说了。
0: 嗯，好，我觉得大学这四年，更多的感受还有温暖。
1: 温暖，
0: 对
1: 啊，
0: 因为我和其他这几位同学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大一的时候。经历了一次转专业，来到的英语专业，
1: 是可以，就转专业只有大一的时候有机会是吗？
0: 大一和大二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但是本科期间只能转一次。
1: 哦，你之前是什么专业？
0: 我之前是一个工科类的专业，
1: 怪不得呢。你看学物理类的就对上了吧？怎么报的英语啊？我刚才还纳闷呢，是不是我这个知识储备不太对呀？啊，是工科类专业啊？为什么要转专业呢？方便说吗？
0: 可以的，因为。大一也是先学习了一段时间工科类的专业嘛，然后因为我们那个专业是要进实验室的，然后我感觉我自身可能对这一类工作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然后再加上我之前一直的外语功底都还挺好的，而且也对文学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转了英语专业。
1: 哦，没有门槛的吗？
0: 哦，有的，有的。
1: 文理之间，工科和文科之间，农科这他没有转专业的门槛的吗？
0: 他需要
1: 啊，
0: 就是在转专业工作开始之后，每个学院就会组织转专业的笔试和面试，要通过了这个考核，对，
1: 哦，
0: 通过考核才可以成功转入。
1: 等于是，其实你可选择的是学校里边基本上绝大多数专业都可以去选一次，
0: 嗯，是
1: 吧？啊，就这个让你觉得是很温暖的。
0: 不是，就是我在我我转专业
1: 之后，肯定不是了，肯定是在英语专业温暖嘛，对不对？来继续。
0: 没有，就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我的转入学院也是非常希望我有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的。
1: 哦、
0: 然后我在转入的时候呢，我在转入英语专业的时候。就是感受到非常温暖，因为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们，他们都很积极的帮助我融入这个集体。然后再加上我们平时英语专业有非常多的小组合作的机会，就是课堂有很多小组作业可能需要完成，然后这样子也帮助我更了解大家吧，就是哪怕第一个学期没有跟大家一起生活，没有跟大家一起学习。
1: 所以感觉大家对你的接受，就新加入的同学然后迅速就融在了一起，是吧？
0: 没错没错。然后
1: 您继续说。
0: 然后我感觉在转入新学院之后，也是有非常多的也是过得很充实的，就是有很多学科做科研还有竞赛的机会，就是像我是在大二的时候跟着一个英语教学方向的老师做了有关人工智能和英语教学相结合的大创项目，然后呢在老师的指导下从更学术的角度来锻炼自己的教研思维和创新意识吧，然后我觉得这些对我后续教师招聘考试还有面试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我看你是大三就已经通过了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了，是吧？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自己的选择啊一定要遵从内心。那个咱们这个可盈同学，他的工科类专业是啥呢？是木材科学与工程。你看他像干个木匠的这个样子吗？是吧？女生应该选这个的很少，对不对？但是你像男生可能选择就很多。木材材料研究什么那复合板啊，然后是木地板之类的这些。因为之前那个生物质学院的那个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讲到这个啊，他们好像也有这个专业啊，木材的材料等等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需要，等于是咱们华农给了孩子在学校里第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这对于很多以学校优先来报考的孩子是一个巨大的福音，是吧？就是我先进去，进去之后我再靠了自己的本事，我再换专业嘛，对不对？

0: 活跃一点是吗？嗯，是的，是的。包括学院社团组织这些活动会更加的，怎么说呢，咱用个词儿，就更洋会一点是吧？都绝大多数跟外语有关啊，英语，包括其实还有其他的小语种都在这里是吧？嗯，对。跟国际学院有交流吗？有什么之类的什么学科啊，或者说平时的一些学习的交流吗？<笑>
1: 可能是有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像一些综合类的竞赛，比如说互联网加、挑战杯等等，这样子跟他们其他学院的同学一起共同做一个项目。
0: 好的，哎，但是我想到一个事儿啊，都是华农，就等于是咱们是这华南农业大学，一听名字就知道嘛，对不对？
2: 我们有那个农事训练，然后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可以体验到其他学校学院的不同的一些工作和知识。
0: 而这些都跟那些农科的学院有关系，由他们来组织，然后由其他的非农科类学院去参与，是吧？是的。你们都参与了啥？小康，你刚才你说你参与的啥？
3: 我们当时是品鉴了猪肉，就是
0: 等会儿品鉴猪肉。
3: 对，它非常的有趣。
0: 来给我们讲讲这个啊。
3: 它应该是学校的冻壳那边的教授跟地方的一些农户合作的一个新的品种，然后那个猪肉就是拿过来，然后让我们自己在那里切，然后煮来吃。那个猪肉特别好吃，它非常的清甜，然后那个肉质又非常的 就是很弹牙，非常好吃。就这些词儿啊，只有广东人能够说得出来啊。你放到北方，什么猪肉清甜，你告诉我哪田了，一放酱油都一个味儿啊，是不是啊？你看刚才有问说今天同学们都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有没有认真听讲啊？怎么这看直播，怎么还问孩子们来自哪儿？刚说了咱们华南农业大学是不是都得从事点农业的东西啊？品鉴猪肉，这是让你觉得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吧？哦，还有插秧。
0: 插秧，
3: 对。
0: 哎呦，那这有意思了，不是咱这插秧不是已经不在通过人工插秧了吗？是让你亲自去体验，去插秧那个过程，体验一下。
3: 因为我们学校附近就有那个农田。
0: 对，咱们华农这个农田可是真的太多了啊！我还专门去采访过，看过你们的华农的这个农田。好，那其他同学都体会过啥？
2: 还有一些茶学院的老师来教我们不同的茶叶的一些区分啊、特点，然后教我们泡茶、泡奶茶这样的。
0: 哎呦天，太好玩了。
2: 对呀。
0: 这种课感觉就是这个，可能只有农学院啊，这个农业大学才能有的这种体验生活，这种方面啊，去品茶啊，这很爽啊。你有感觉自己对于茶的了解有没有上升一个等级？
2: 对，
0: 上升了很多。回去指导自己的爸爸如何泡茶。
2: 那不用我指导。<笑>

0: 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家一起做麻薯、
1: 啊、
0: 就是用那个酵母，然后呢还有那些材料做麻薯、
1: 嗯、
0: 然后呢第二部分还有就是进到实验室里面去栽培那些菌种到试管里面、
1: 哦、
0: 嗯，
1: 然后怎么把这个麻薯做出来，
0: 嗯，
1: 好吧。哎呀，觉得你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都说了，说好有趣啊，这个大学太有意思了啊，同学们都很优秀。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这个我就不能展开太讲太多了，因为咱们现在还有不到两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那咱们就赶紧跳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对于五年后的自己想说句什么话，因为这个节目是可以保存下来的，你五年之后可以来到我们的乐听 APP 再搜出这期节目来看的啊。好吧，我们每个人就按顺序来了，好不好？
2: 好，
1: 就咱就按照刚才自我介绍的顺序来，好不好？
2: 嗯，
1: 好，来，那第一个子萱。
3: 嗯，对我来说，可能我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永远相信自己，然后永远坚强勇敢，这是我最想说的。
1: 嗯，好，来。
2: 哦，我想对自己说的就是不忘初心，不要忘了为什么要成为一名公务员，要为人民服务。
1: 好。
0: 哦，我想借用乔布斯的一句话，就是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就是我希望五年后的自己能依然保持求知欲，保持虚心，能够依然不断探索，然后不断成长。
1: 嗯，好。
4: 好，对五年后的自己，我想说，永远不要失去勇攀高峰的勇气，因为可能后面会被生活或者是工作有一些压力，但是还是希望自己继续探索，继续成长。
1: 嗯，很好。
5: 我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永远要给自己充足的信心，不论是选择还是能力，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同时呢，也希望自己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一些新鲜感，要保持对生活的激情和热情。
1: 嗯，好的，我觉得你们一定能够实现。嗯，真的啊，再次祝愿你们啊，也愿你们能够未来前程似锦，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创造价值。好，今天非常感谢五位同学来做客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利润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从昨天的8点到今天的8点，全省有94个镇街录到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有259个镇街录到50到100毫米的暴雨。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今天最新预计，目前影响广东的强降水天气有望在明天的夜间起减弱。30号到7月1号，广东大部高温天气趋于明显，部分的市县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广州市明天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预计30号到7月3号，广州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5到36度。江门台报道，2026年江门市龙舟争霸赛今天激情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市区15支龙舟队齐聚彭江区天沙河争冠，最终各山 A 队龙舟队夺得了冠军。东莞台报道，广东省第20届定向锦标赛暨2026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定向邀请赛昨天在东莞开赛，粤港澳三地近1000名参赛的选手齐聚在滨海新城，在山海交织的生态赛道上开启了一场脑力和耐力兼备的定向角逐。赛事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搭建粤港澳运动交流平台，实现以赛促融、以体连心，深化湾区群众体育交流互动。根据国家医保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通知，对于去年目录调整中没有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卢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为了保障用品连续性，给予其6个月的过渡期。今年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以按照原支付的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之后，也就是今年的7月1号开始，上述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到医保基金报销范围。韩国总统府今天发布消息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在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迎宾馆主持面向全民的报告会，届时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发布大规模投资计划。据报道，2家企业届时将发布涵盖全罗道、中青道、庆尚道的投资计划，今后10年的投资金额有望超过10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42万亿。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5: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4: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3: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从今天开始，咱给各位开一个新坑，开一个全新的系列，著名的聊斋志异。咱们讲聊斋不按照聊斋原文的顺序讲，咱们呢挑着大伙比较熟悉的先讲。咱们第一篇讲的就是大家都看过电影也看过电视剧的，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原文的那篇聊斋的知名回目画皮。为啥要先讲画皮呢？大家前几年也看过电影，可能有的上岁数的也看过电视剧，但是那里边啊都人为的加了艺术加工，都加了编剧的改编。那么聊斋真正的原文是什么样呢？今天咱们聊斋开篇先讲画皮。话说过去有一太原人王生，怎么叫王生？他叫王什么呀？原文也没讲，咱也别给他起名字。你看蒲松龄先生写聊斋有一个特点，他觉得不值得起名字的，他可能就起个某甲某乙，或者干脆某男某女。有的人呢不配有名字的，王生、李生、赵生，那真正有名字的那往往啊才配真的叫人名字。这是蒲松龄先生用笔独到之处啊。说这太原人王生大清早赶路，道上碰见一女的，这女的呢背着个大包袱，独自一人匆匆赶路。列位，这王生可就起了歪心眼了。为什么呢？这过去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这大姑娘、小媳妇儿、小姐姐、大姐姐背着个包咔咔满世界走，也没人想歪的。古代的女人不一样啊，那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有孤身一人独自远行还抱着一堆东西的。稀罕，新鲜。王生心想，这不是逃门在外的，就是落魄江湖的，又是个女性，从背影一看身材曼妙，这王生年轻啊，后生啊，浪荡公子，轻薄少年呢、啊、见到个女的就想撩，何况这是个单身女子啊。于是这王生三步并作两步，腾腾腾腾腾几步追上去，呵，不仅背影好看，正脸

赶路啊，要帮忙不要啊，大哥这会儿有空啊，大哥就喜欢帮忙啊。这女的呢也不吱声也不搭话，继续赶路。哎，你真别说，就这羞涩劲儿更加打动王生了。为啥呀？他们男人都有个特点，就喜欢那吃不着的，轻易到手的反而不知道珍惜。这王生一看，哟呵，这小羞涩的模样，哎呀，正中下怀呀，厚着脸皮接着聊。妹儿啊，扫大哥哥微信呢，有事跟哥说呀。也不等那姑娘回话，上前拿过人家那大包袱往自个儿身上这么一背。再看这位女子变了模样了，脸上的娇羞褪去，皱着眉头是一脸的愁云，心事重重。这嘴里啊爱理不理的，哎呀，烦不烦人呢？你别问了，你说咱萍水相逢的，路人甲路人乙擦肩而过，你帮不了我，有啥跟你说的呀？说了还不是白搭呀。王生一听劲儿上来了，为啥呀？就怕在姑娘跟前现眼，就怕在姑娘跟前掉链子，你说我没用，不能让你瞧不起我。这一股劲儿腾家上来了。我说老妹儿，你别小瞧人，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哥讲。你看哥这打扮，你看哥这气势，哥是路子也关系广，公检法平摊，肯定什么事都能帮你忙。这王生啊，你也听得出来，典型的性别男爱好女。哎，自是个女的，她就想无私奉献，还想送温暖。这么好的机会，她能放过吗？继续没结没完的刨根问底儿，问来问去，这女子呢，继续的装柔弱，装可怜。哎呀，一下就把王生那心底里那邪念邪火，外加上那点丈夫气概给勾起来了。问了好久，这女子一脸委屈，哎。大哥呀，跟你说说也无妨啊，不怕你笑话呀。我可能是我爹妈充话费送的，垃圾堆里捡的呀。你说不就是几两银子吗？就把我打发给一大户人家当小妾去了。结果呢，人家那正牌太太嫉妒我长得好看，成日间横挑眉毛竖挑眼，不是打就是骂呀。你看看我这胳膊青一块紫一块，可都是那恶婆娘打的。大哥呀，在他们家我是实在待不下去了，我这才连夜出逃啊。哎呦我的天哪，这一哭梨花带雨，王生可受不了了。妹子，那你这是要奔哪儿去呀？哎，奔哪儿去呀？处处无家处处家，逃到哪儿算哪儿吧。王生一听，有门，这真是早起的鸟儿有食吃啊。哎呀，今天出来算对了，碰上这等好事，赶紧献殷勤。老妹儿，能信着大哥不？大哥家就在附近，你要是不嫌弃，到我家暂住些时日也不妨啊。什么事儿你都不用操心的啊，只要到了我们家，吃饱穿暖大哥都管，怎么样？说着呀，也不等人答应，麻利儿的又是拿包袱又是带路，把这妹子拐到自家一个小别院。一进家门啊，连姓氏名谁都来不及问呐，就把这生米煮成了熟饭，干柴烧成了烈火。这神不知鬼不觉的，王生跟这捡来的女子鬼混了几天几夜。你说这王生喇喝到什么程度？这几天几夜愣没问这女子叫什么姓什么家在哪儿住。本来啊这事儿啊也没人知道，人美女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说，咱俩这事儿啊你可得保密呀，人要脸树要皮，这要传出去我日后可怎么做人呢？你这不废话吗？你怎么有脸干这事儿来了？哎呦，王生啊是被色迷住了双眼，猪油蒙了心呢。可是呢，什么事都能保住密，这种事儿一般的男人呢保不住这密。他不仅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他也管不住自己上半身。没过几天就把路上捡了一个美女有了艳遇的事儿跟自个儿老婆说了。他老婆陈氏听了之后呢，倒也没争风吃醋，只是相劝说，夫君呐，这事儿不对呀，万一人家是哪个权贵人家的小妾跑出来的，你这不是给人头顶种下了一片草原呐？

0: 咱还是别惹着麻烦了，你呀赶紧把人送走吧。可是王生啊是色迷了心窍，哪里还能听得进这番良言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媳妇儿劝他是不听啊，又跟着这个美女鬼混了几天，王生又去购物中心 shopping 去了，估摸着呀想给小情人买点嘛，买点衣服，买点首饰，买两个包。这走着走着呀，迎面碰上一道士。这道士一副仙风道骨，一见王生，啊，这位老板，最近你有没有碰上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或者是遇见什么稀奇古怪的人呢？王生一脸懵啊，没有啊。不对，绝对不对，以贫道所见，你浑身上下是邪气缠身，你家里肯定有邪祟作乱。王生一听翻个白眼儿，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是卖房还是办卡呀？你呀要忽悠人，你找别人忽悠去，你王的有我不吃这一套。我懂你们呐，无非就是想把我拍活住了，好讹俩钱儿。你说要多少钱直接说，赶上大爷今儿高兴。你要是跟大爷玩这套烟炮鬼吹灯，大爷可不待见你啊，赶紧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道士一见他说话不信呐，摇摇头笑了笑，嘿，哎呀，良言难劝，该死的鬼，真是死到临头还不觉悟啊！无量天尊，打了个稽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王生一听这话头不对呀，说我死到临头，难不成我真有事儿？哎，前些日子我路上捡那小妹妹。难道是妖怪？可王生转念又一想，哪能啊，我听人可说了，妖怪长得是要多恶心有多恶心，我那别院的小妹儿那长得多水灵啊，那小肌肤，那小眼神，那小腰条，一把能掐出水来，怎么能是妖怪呢？嗨，这道士啊装神弄鬼，就想骗吃骗喝，得了，我接着烧饼我的。逛着逛着，王生东西买完了，拎着东西兴高采烈找妹子去。不一会儿走到了他金屋藏娇的小别院门前，一推门，没推动，这门从里边反锁了。大白天锁门干嘛呀？王生心里边就起了点小疑惑，他也不拍门也不出声，悄没声的爬过院墙，潜到院子里，再一推屋门，不对呀，这房门也关着，平白无故这是干嘛呀？王生蹑手蹑脚的想玩点小恶作剧，走到窗户边上，仗着胆子舌尖舔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这么一看，呀呵，好家伙，只见一面色清脆，满口獠牙厉鬼，手拿一张人皮铺在床上，然后拿起彩笔在人皮上刷刷点点，先画个柳叶眉，后画个杏核眼，最后点那樱桃小口，画完之后画笔一扔，把人皮举起来抖了两抖，往自个儿身上这么一套，青面獠牙的厉鬼又变成原来的绝色美人啊。列位，这叫什么呀？这叫顷刻之间物是人非呀。也许从这鬼的审美来讲，这叫搞艺术创作。可王生这是大活人呐，毕竟人鬼殊途啊，一时半会儿他是没法接受这样的艺术高度啊，吓得浑身体色筛糠，腿软舌头根硬，好在脑子没挂，猫着个腰啊，捂着个嘴，很怕自己嚷出来呀，一点一点的往院子外边挪呀，背后一阵稀稀疏疏动静，王生吓得妈呀一声，头也不敢回，到了院门口，连滚带爬，屁滚尿流，拔腿往外狂奔呐。王生这就跟疯了似的呀，狂奔到大街之上，东找西找，找着那个道士了。把道士一拦，二话不说，扑通。双膝跪倒，磕头有如鸡奔碎米，当当当，我有眼不识泰山呐，道长啊，你可救救我吧，我给你老磕头了呀，一劲儿说好话，一劲儿说拜年磕。道士一看

0: 准是知道了，看着点麻了，一瞅他那怂样，心里边也是一万只羊驼呼啸而过呀。刚才劝你，你不听吗？哎，捻着胡须想了半天，终究是出家之人，慈悲之心顿起呀，伸手把自己使的那个拂尘递过去了。哎，也罢呀，这鬼也是可怜呐，我也不想伤他性命。这样吧，你把贫道的拂尘挂在房门之上，把他赶走就算了。王生是双手接过拂尘，千恩万谢，这道长转身踪迹皆无。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王生眼一花，这道士人就没了呀。王生也顾不了那些了，抱着道士给的拂尘八百里加急呀、啊、这会儿刘翔都不是他个儿，一路狂奔，也不敢去那小别院了，直奔老婆陈氏那儿。一进门把拂尘挂在卧房之上，接着人往房子里一钻，往床上一躺，把大棉被一捂，净剩哆嗦了，谁叫也不敢出门啊。话说就在当天夜里，帮哐一更时分，门外一阵咔咔嚓嚓呀，王生吓得心里直打鼓，他也不敢往外看呢，就推他老婆子陈氏，瞅瞅外边什么事儿。这陈氏也怕呀，从窗户缝里往外一瞧啊，哎呦呵，房门口站着一女的，正对着那拂尘咬牙切齿一顿咒骂，挣扎了一会儿，一跺脚，扭头走了。这一走，屋里二人哎呀，可算长出了一口气。没想到外边动静又起，陈氏探头一看呀，他怎么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呀，还没等陈氏反应过来，那女鬼直通通冲将进来，哗啦一把扯下拂尘，唰唰几把扯了个粉碎，嘴里大骂，你个臭道士，想唬我吃到嘴的东西让我吐出来，没门。随即是破门而入，直奔王生床前，一把拉开被子，伸双手奔王生的前胸，咔嚓这么一下，破开他的肚子。这肚子一开，噗，鲜血喷得满天呐！紧接着一把砰，把王生的人心掏出来，扭头就走。可怜王生他老婆陈氏啊，近距离眼睁睁就观看了一场血腥真人秀，吓得呀一开始连喊都喊不出来。等这女鬼走出门去，这陈氏才喵的一嗓子都差了音儿了，来人呐。家中的婢女听到动静，点上蜡烛进门一看，王生胸前血迹狼藉，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这陈氏不甘心呢、啊、自个儿老公就这么枉死了。第二天一早就派了王生弟弟王二郎来找道士，找道士干嘛？捉鬼呀、啊、道士听说怎么着，那厉鬼撕了我的拂尘还杀了人，怒不可遏、啊、心里话说，好啊好啊，我有心放你一条生路，挂个拂尘以作警告，你竟然全然不顾，好好好，既然你不仁，休怪贫道无义，莫怪贫道心狠，我要开杀戒了啊。这道士啊是个老江湖，到了王生院子里边，四周这么一看，拿鼻子一闻，他走不远。再一看南院，南院这谁家？王生弟弟二郎就说了，大人，这是我家呀。哦，没跑，他呀如今就在你家。我且问你，你家今早有没有来过什么生人呢？
2: 哦，今早没有吧，我大清早就出门找你去了，我回家问问去。
0: 回家一打听，果不其然，家人说来了，大清早来个老太婆，说想

咣当一声响，那老太婆啊，哪是老太婆，嗖的一下窜出门外，那道士手疾眼快，拿着木剑追砍过去。列位，此时这老太婆皮也脱落，又变成厉鬼模样，一阵阵叫得瘆人。这道士手持木剑往他头上这么一炫，再看这厉鬼化成一股黑烟邪气在地上盘旋。道士从身背后摘下自个儿一宝贝葫芦，把这黑烟吸进葫芦里，把盖子砰盖紧，刷刷刷卷化轴一样把地上那张人皮卷起，就这么着干净利索，三下五除二把这厉鬼给收拾了。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

0: 4.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0: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给各位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今天给各位讲这段叫成仙。顾名思义就是成神仙。呵，羽化升仙，鸡犬升天呢，这多好啊，以后去哪儿不用再买票了，什么飞机票、火车票、高铁票，啥都不用买，多省钱啊！想吃什么一想就有，想喝什么一抓就来，想要多少钱点石成金，哈，美！我估计不少人都做过成仙的美梦。那今天这故事里他为啥要成仙呢？哎，咱们一点一点的给各位把这故事掰开揉碎了讲。话说在过去，山东文等有这么个秀才叫周生，这周生有个好朋友，咱们叫发小，叫程生。这俩人呢只有姓没有名，一个姓周啊，是一个姓程。这哥俩关系好啊，有个词儿叫楚旧之交，这原文上写的。这俩人打小啊就在一块读书，在一块玩，撒尿和泥的交情啊，亲密的不得了，可以说穿一条裤子长大的。这周生呢比程生年纪长那么几岁，家里也有钱呢，可是程生不一样，家里边穷，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就靠着这周生过日子。周生接长不短的就接济老程家，俩人呢这交情啊超脱了世俗，不讲什么穷，不论谁富，哎，好的呀就跟一个人似的啊，就跟亲兄弟的似的啊，真是胜似亲兄弟啊。哎，有这么一年，周生的老婆生孩子，哎呦，过去生孩子跟现在可不一样，那叫鬼门关前走一遭，沙内成金一个样般呐。那过去医疗技术也不行，卫生条件也差，你就说你们家有钱吧，有钱你可买不来抗生素啊，有钱你也淘换不来手术刀啊，就那剖腹产你就弄不着，碰上个横生倒仰的，或者来个产后大出血，保准这产妇一命呜呼，弄好了保孩子一条命，弄不好这就是两条人命啊。周生的老婆就碰着这样的事儿了，也不知道是难产呢，还是大出血呀，还是产后风啊，反正生完孩子之后一命呜呼，驾返瑶池，这人就没了。这周生年纪轻轻的，不能打光棍啊，更何况我们家有钱呢，所以又续娶了一房。呵，续娶这房漂亮，年轻貌美，姓王，咱就管他叫王氏。王氏年纪小，关键长得还漂亮啊。程生心里边就有点啊觉得不自在了。为啥呢？那位说程生要耍流氓，没有，他可是个正人君子啊。程生想起个成语叫瓜田李下，说我嫂子这么年轻这么漂亮，那我就不能总上周家去了，朋友妻不可欺嘛，该避嫌的我得避嫌呢。周生自要不在家，他走到周生家宅旁边都绕道走，你别说进家门，都不打你们家门前过，就这么守规矩。有这么一天呢，王氏的弟弟来看姐姐，这小舅子来了，哎呀，爹仨吵俩的大排宴宴，一家人正搁屋里喝酒吃菜呢，恰巧周生来了，找他闲聊，哥俩好吗？好几天没见了，想哥哥了，过来看看。结果程生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哟，哦哦，你们吃着呢，那我来的不是时候，改日再来叨扰，赶紧告辞，转身要走。周生一看，你客气什么？赶紧追出去，一把拉住，哎哎哎，老弟老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啊，读书读傻了吧？咱哥俩还见这个外吗？我们吃饭。

0: 你在这儿，这有什么要紧的呀？再者说了，这是我媳妇儿，那也是你嫂子，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咱哥俩什么关系啊？咱哥俩那真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呀、啊。你要真嫌你嫂子在这儿你不自在，这么着，我呀搬张桌放到院里，咱哥俩呀在屋外边好好喝会子。一听那人家盛情挽留，咱也不能驳人面子，坐下喝酒吧。刚坐下，这酒杯还没端起来呢，就见周生家有一下人慌三火四跑进来。哎呦，哎呀，老爷可不好了。怎么回事？出什么大事了？慌三火四的，你稳当稳当再说。哎呦，不是啊，出大事了，咱家那下人狗剩抓进县大衙去了，让县官老爷给暴打了一顿
1: 啊。为啥？狗剩偷东西了？
0: 没有没有没有，狗剩犯法了也没有。那怎么回事？你说。哎呀，是这么个事儿，听说呀狗剩得罪了黄吏部，这黄吏部家有个放牛的，一不小心没看住牛啊，那牛就跑了，跑到咱家地里，把咱家地里那庄稼都给踩了。这本来也没多大事儿啊，你这一头牛能踩多少庄稼？可是狗剩他年轻啊，不知轻重，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哎呦，俩人就对骂起来了。放牛的回到家去一说，黄吏部你也知道啊，跋扈惯了呀，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就让县太爷把狗剩给收了，进到县大衙里边，那家伙是一顿胖揍啊，打的狗剩都起不来床啊。周生一听，你欺人太甚呐、啊、火冒三丈啊，啪拍案而起。好啊，你个皇家放猪的野仔啊，啊，当年你不就是个矮穷矬吗？嘿，给老子的祖宗搬砖的猥琐男呐、啊！啊，怎么着？今天你发迹了，真是啊，穷人乍富，天兄叠肚啊！吃了没几天饱饭，还把你撑得个不行了。这周生坐那是越说越来气，越气越激动，站起来就要往出走，干嘛？找黄家算账去？你这哪成啊？这会儿程生一看，不行了，我哥哥这是要闯祸呀！程生跟周生不一样，家庭环境不一样吗？从小家里就不富裕，可见惯了那世态炎凉了，他没周生那么心思简单的，死死的把周生给抓住了。哎，哥哥哥，走走走走走走，你消消气儿，千万别去啊！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呀？当初他黄家不行，在你面前是低三下四的，可如今这强梁世界哪有什么是非黑白呀、啊、你就这么去，回头整不好别说狗剩你再给关进去，咱这叫得不偿失啊。哎，就给他讲各种道理，好说歹说的劝了好一阵儿。嗯，行吧，兄弟啊，你说的也在理啊，今天要不是你，我非得好好跟他理论理论不可。这周生啊勉强把这口恶气给忍下去了，那还吃什么饭喝什么酒啊？程生在旁边啊紧着布菜紧着敬酒，这周生啊就是闷闷不乐，菜也不吃酒也不怎么喝，就算喝也是端到嘴边抿那么一下子就把酒盅放下，长吁短叹。周生一看这在气头上呢，喝气酒对身体也不好啊，得了就别喝了。哎，哥俩这顿酒也不欢而散。话说到了夜里头，那你想周生这事儿能往床上一躺就忘了吗？他是大财主啊，而且几辈都有钱人，什么时候受过这气呀、啊、躺在床上他可落开饼了，翻过来掉过去就想白天这宗事儿。那你想人要是自己想没人劝，你要自己能把自己劝开了还行，像周生这样的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劝开，这越想越窝火，越窝火越想，藏的家伙这火啊都顶到脑瓜门子，辗转反侧整整一宿他就没睡。第二天一早起来就跟家里人说了，这黄家可真不是东西啊，咱就先甭说那什么狗屁县官，他拿的谁的工资啊？那是朝廷给他开的饷钱呢，他又不是拿的黄家的工资啊，两面争你也得两头管呢、啊、哪有他跟狗一样的啊拍黄家马屁？不行，他告我呀我也告他，我看看这县官他能把我怎么着。
1: 各位啊，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这会儿如果周家的下人劝他们两句，哎呦老爷老爷，咱们 再有钱可不斗势力啊，咱们再有钱也是小胳膊，可拧不过那大腿去。您可别去，你说这么两句话呀，没准也能劝解开。可是呢，周家的下人一看狗剩挨打了，今天打他，保不齐明儿就打我了，这个亏咱要吃了，回头皇家净欺负咱们了，那我们老爷不能挨欺负，受气的就是我们下人了。那跟着起哄架秧子，
2: 就是大爷，哪有这道理，欺人太甚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这口气你要忍了，往后你得天天受气，受气带窝火，你就能变王吧。
1: 哎呦，反正啊，怎么架拢怎么来。好家伙，那你想，周生就被架上去了，这一被架上去，大步流星迈开腿就往衙门去啊。等到了县里，县官看了一眼周生的橙子，二话不说，唰唰唰几把就给撕了，撕得粉粉碎，都扔周生脸上了，都快啊。为啥？你不开玩笑吗？你当着县官的面告县官，第一，你让他脸往哪儿搁呀？第二，他怎么判呢？我判我有罪，来呀，打我40板子，有这样的吗？你这太不把我这县太爷父母官放在眼里了。周生啊，还没搅出味儿来呢，周生一看，哟呵，怎么着？大人呢，你不能不讲理啊，你不是号称青天吗？你要如此，你跟那黄吏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怎么着，你是他小舅子，你这么偏袒他，哎，你就这样，你还不如回家卖白菜去呢。呵，当着官儿你能说这话，你有几个脑袋呀？哎呦，就这话把这县官给气的，哟呵，卖白菜，我还卖土豆呢，来人呢，给我拿下。当官的心说，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我还管不了你了，在这县里皇上都没我的。就这么着把周生关入大牢。
3: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 话说呀，周生被县太老爷关到牢里，咱们再说程生。程生自打那天回家之后，这心里也搁不住这种事儿啊，就怕什么？怕哥哥一时忍不住火，做出什么过格的事儿。哎，这心里一直就放不下，这一宿他也是没睡好。转过天来，天一亮，一大早赶紧到周生家来找哥们儿。结果一到周生家，周生下人说，我们大爷一早就出去了啊，出去了干嘛去了？干嘛？听说是要告县太爷去。你跟县太爷告县太爷去？程生一听心说坏了，赶紧转身跑啊，干嘛？半路要把他拦回来，可是此时再拦他是拦不住了，急得直跳脚，又无计可施啊。文登这个地方啊靠海，哎，你说怎么这么巧，官府啊抓了三个海盗，这县吏和黄吏部一商量，嗯，这三个贼人来的正好啊，咱们正愁这周生不知道给他安个什么罪名呢，这回好现成呢，打他个私通海盗之罪。就这么着，周生不仅革了功名，还挨了好一顿严刑拷打，你说这玩意儿冤不冤呢？周生这是被屈打成招，没办法啊，你再硬，你有那刑法硬啊，那打棍子抡到身上一抡就皮开肉绽呢。到后来周生挺刑不过，只得签字画押。打听到周生被关进大牢，程生啊就赶紧找门路去探监，见了面，哎呦，哥俩是抱头痛哭啊。周生这个后悔呀，哎呀哎呀，老弟呀，悔不当初啊，我这人呐，我就不该一意孤行，不该意气用事。我当初要是听你的话，哪有我今天呢？程生一听这会儿说什么都晚了。哎，哥呀，你别着急，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往上告啊。哎呀，往上告哪儿那么容易啊，谁告去啊？我那个亲弟弟啊，傻里傻气的，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儿，最大的能耐就是往牢里给我送饭，一出家门东南西北他都分不清，我指着他 月牙上告。

哎，哥，你就一个亲弟弟啊，你别忘了还有我呢。我受你恩惠多年，这时候不靠我，那你留着我有什么用啊？你在这儿啊，好生将养吧。说完，长生掉头上京告御状。到了京城，一到皇宫外头，长生可傻了，他进不去呀。那时候的皇宫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皇宫都改了博物院了，买张票登记个身份证你就能进去，想怎么溜达怎么溜达。那会儿不行啊，有皇上你见不着面，那叫宫禁森严，东打听西问问，听到个消息说不久啊皇上要出门打猎，长生呢就藏在集市当中，等皇上的盗队经过之时，他就跳出来拦御驾喊冤呢。看盗队来了，长生跳在当地，冤枉，小人冤枉，哎呀，喊的是撕心裂肺呀、啊！赶上皇上今天呢心情还不错，要出去玩去嘛，突然一下叫停了。摘耳朵一听有人喊冤，按理说过去拦御驾你不管有罪没罪先打，而且往死里打，一般来说50棍就有把人打死的。哎，今天呢不一样了，皇上一听冤枉，我还没断过案子呢，我今天过过瘾吧。这皇上也没溜，哎，亏了他没溜了。在御年里边啊就传了的话，哎谁喊冤呢，把喊冤之人给我带上来，我问问怎么回事。就这么着，嘿，长生没挨打，还被人呢带到了龙驹凤辇跟前，扑通往地下一跪，行礼以罢，把前因后果跟皇上都说了。皇上一听，哦，这么回事，哼，这个大大的县官，你这叫官逼民反呢，我不治你还行了。提起笔来蘸上墨，刷刷点点写了道御批，让山东巡抚过问重审此案，然后复奏上文。此时距离周生被抓已经过去10多个月了，这周生都已经屈打成招了。部院突然接了皇上的御批，吓了一大跳，赶紧重审周生一案。黄吏部这会儿可吓着了，心说这一重审

我这人头不保啊，皇上过问了，这叫欺君之罪呀。有了，死人才不会说话呀。哎，一不做二不休，我先下手为强，把周生给杀了吧。这黄吏部贿赂了监狱里的牢头，不给周生送饭吃。他弟弟来了，不让见，去，不能见，案情重大，任何人不能见。想着就要把周生给饿死，他这一饿死，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这叫死无对证。程生得知消息之后，妈呀一声跑到部院叫屈去，大人呐、啊，你要再不直接过问此案，我那朋友恐怕叫枉死在牢中啊。部院这才提人审问，巡抚一看这周生饿得都站不起来了，当下大怒，心说有皇上的御批你们还敢作，那你们真作到头了，当即把牢头活活打死。黄吏部彻底吓傻，再搞事下一个打死的就是自己了，赶紧凑了几千两银子找部院说情，部院接了银子，这态度也软了，把周生放了，把县官流放了，这事儿抹个稀泥就给这么了结了。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你这题目不叫成仙吗？怎么说半天你就讲一桩公案呢？这成什么仙了？你这跟成仙八竿子打不着啊。哎，你别急呀、啊、这故事刚讲一半，你听着我往下接着说呀。话说这周生躲过牢狱之灾，生死之难，重获自由之后，哎呦，更是把程生视为自己肝胆相照的兄弟了。为啥？没有程生，我这条命就算交代了，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哎呦，哥俩更亲近了。可是程生呢，经过这些事儿之后，彻底看透世态炎凉，从小就受苦，遭尽白眼，如今自个儿兄弟这么有钱，差点被那些当官的害死，到后来按理说这一干人等都该杀头，可是抹了个稀泥，手眼通天的黄吏部拿钱开路，竟然买回了一条命，跟他一点关系没有，得了，人间不值得呀。结果想通了之后来找周生，大哥，哎，这富贵都是浮云，人生不过一枕黄粱啊，我是想开了，我不打算留在这闹市红尘之中，我打算找个清静的地方隐居修行，了此残生。可是周生呢，跟他想法不一样，虽然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毕竟我这后边是有滚滚红尘的呀，家中有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我家资巨富，要吃得吃，要喝得喝，而且我还有后，我舍不得隐居，换句话说，我舍不得这滚滚红尘呢。所以呢，程生一说，周生就

更是不想去呀。哎，也罢，你不去呀，我自个儿去。这日子呢，又过了好几天，这大概有个十天半个月的，这程生总不来家找周生来。周生一想，怎么的了？这是生我气了？还是有什么事儿忙啊？好久不见了，找我兄弟喝会儿酒，聊会子。派个家人去寻程生，结果这家人到了程生家里之后，程生的家人还说啊，你怎么来这儿找程生啊？他不是在他大哥周生家里呢吗？这家人赶紧回家跟周生禀报，周生一听明白了，哼，程生肯定是走了，他不知道上哪儿隐居去了。那哪行啊，隐居那日子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那么清苦，那哪行，我兄弟救了一条命啊，我得让他后半生荣华富贵。赶紧派人四处去找啊，什么名山大川，各大寺庙啊，都找遍了，杳无音信。没办法啊，既然程生走了，他那一大家子人还在呢，我养着吧，定期拿出钱来贴补老程家的一家老小，也算是略尽兄弟之谊。就这样一晃啊，就过了八九年。突然有这么一天，程生回来了。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郭明来自
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四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 赶紧锁定啊。
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 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0: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 超大，
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 没错，
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 对，
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

0: 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嗯、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嗯、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4: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4: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3: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3: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3: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4: 你说，我说，大家说，
3: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6: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位资深的汽修人哈，斌哥。
7: 哎，你好、啊，大家好。
6: 哎，斌哥之前已经在我们节目里面录过声了哈。
7: 嗯。
6: 斌哥呢是有着30多年的这个
7: 是啊
6: 汽修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所以呢，今天我们想和斌哥一起来聊一个什么样的安全问题呢？嗯、就是关于这个高温天气下面啊，我们的汽车需要注意什么方面的一些养护，嗯、或者说要注意哪些信号啊，可能会导致有一些安全问题。
7: 嗯、
6: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哈，最近我也是看到新闻，就是呢有一些这个，因为高温天气导致的汽车安全的一些事故，有一些就直接在路上燃起来了哈，
7: 对，
6: 啊特别吓人，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有着这么多年这个车龄或者是汽修经验的这个汽修人，您来看，您看到这些新闻是什么样的感觉？
7: 因为我们每天都接触很多车。那现在这段时间那个高温天气下来，我们小车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发动机不要太久那个长时间那个开车，
6: 嗯，
7: 我们最好开车的时候两三个小时歇一歇，人跟车都一样歇一歇，
6: 对，
7: 那我们车休息的时候尽量是把发动机关掉，
6: 嗯，
7: 啊，免得它那个发动机过热，因为小车发动机过热的时候呢，它很容易，特别是有一点老一点的车，它会把那个电线啊，
6: 嗯，
7: 本身已经老化了，就很容易造成一个自燃的。
6: 啊、哦嗯，对，所以是不是斌哥觉得，其实有些安全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7: 对，其实这些安全事故我们是可以避免的，我们经常去保养一下，检查一下，因为很多车，特别是现在这、那个。夏天来了，那个温度比较高，
6: 嗯，
7: 那个老一点的车的那个电线啊老化啊，或者那个停放不好啊，给那个老鼠咬了线啊，那我们经常都碰到这些车的
6: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斌哥看到这些安全事故的新闻、更多的可能是惋惜哈，
7: 对，
6: 替他们惋惜，
7: 对对对对，
6: 哎，对、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提前预防的，是，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哈，刚刚我们说到小车，我们就先从小车来说起哈，
7: 对，
6: 说高温天气下面小型轿车经常会出现哪些比较特有的一些故障或者是安全隐患呢？
7: 那如果小车我们特别是轮胎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
6: 哦，因为天气太热是吧？
7: 对对对。那我们在那个高速行车的

0: 这样的一个
1: 带那个胎压监测那个
0: 打气筒是吧？
1: 啊，不是啊，现在它那个如果是新型那个车，现在基本上胎压监测都有的了。
0: 哦，就是车辆它自己可以
1: 自带的，自带的。如果老一点的车呢，它没有了，那我们可以配一套，就是三几百块钱的。
0: 嗯，
1: 是怎么样说呢？毕竟我们开了几十年车，我们从我们肉眼去看那个胎压，我们也看不出。
0: 哎，对，
1: 因为是差一点点。
0: 哎，那我问你啊，如果说我们用脚踩一踩呢？
1: 那个是刹车，不是，
0: 就是踩那个轮胎能踩出来吗？
1: 踩不出来的，
0: 踩不出来啊，还是得用专业设备来。
1: 对、因为专业设备它的一个敏感度，这个挺好的。现在这个胎压传感器，它有一个温度啦，有一个那个压力啊，它低于那个1.7，它就会报警。如果高于3.0，它也会报警。特别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我们不可能看到它的温度啊，夏天来，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它那个胎压传感器，它有一个小的显示屏，它就可以显示我们现在的胎的压力是多少，温度是多少。那个是最实用的。
0: 是，你像之前我就试到过，车里面就是它那个电子盘已经显示说你的轮胎可能存在这个胎压不足的问题了。
1: 对，
0: 然后呢，有时候我就想，会不会可能是误判呢？因为我试着下车去用脚踩了一下那个轮胎，其实踩不动的，就感觉好像又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种操作是不太正确的，是吗？
1: 因为你想一想，那个轮胎，它承受了那个车的重量，那我们用我们的脚有多大的力度可以踩？
0: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学我这样子啊，这个是错误。

0: 辛苦一点点。
1: 啊、对对 对, 对，那还有呢，我们比如我们现在那个车晒到很烫的时候，我们不要立刻进车，我们把车门打开，摇它几下。
0: 啊，通通风。
1: 对对对，那我们一打开门的时候，那摇它几下的时候，它有一个好像我们拉风箱一样，
0: 对，把那个热气，嗯，
1: 对对对，把它拉出来。那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就不要去哇一上车就开，最好的是怎么样？我们开了一分钟左右，我们再去开空调，不要一开空调就开到最大的空调。

0: MPV 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性能，
1: 嗯，
0: 就是我们用车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急着去用，
1: 嗯，
0: 对啊。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车如果长期停放在户外，那我们整个悬挂系统会造成我们悬挂系统会那个橡胶件会老化
1: 哦
0: 啊，
1: 所以有条件停室内的尽量还是停室内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虽然说这个咱们的车啊看着都很硬实是吧但是呢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很娇弱的
0: 地方。对对对
1: 啊，像一些橡胶啊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1: 你晒多几下
0: 那还有呢，电池这一块
1: 啊，
0: 我们也是怎么样了，那我们有些车主呢就说，哎呀斌哥，我的电池怎么一年多就没有了
1: 啊，
0: 怎么那谁谁谁他用的电池用了两三年。那我们用电池的时候很讲究的，那我们用电池的时候是怎么用呢，若我们平时晚上停车的时候尽量先把空调关掉，
1: 嗯，
0: 再把我们的大灯包括收音机这方面的东西全部关掉以后，一分钟左右我们再把车熄火
1: 啊，这样子的。
0: 哎对了，因为我们晚上用车的时候用电量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我们除了我们的发电机要输出这个电，那还有我们的电池也要输出电嘛，
1: 嗯，
0: 好了，那我们停车晚上停车的时候首先把大灯空调全部关掉以后，等一两分钟，等它那个电池回了电储一点电，那你明天启动的时候就好用了，
1: 哦，
0: 那个电池就寿命就比较长了。
1: 哦，这样子，这个真的很多很多朋友都会忽视的问题。
0: 对，很多朋友就说，哎呀，不管了，
1: 就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0: 一熄火，一停车来，一停上车来，晚上一熄火就跑了。
1: 对，可能灯还是最后关的。
0: 哦，对，那好了，那个是一个坏习惯。
1: 哦，
0: 那变了。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发动车的时候，最起码一发动车的时候它空调也立刻工作了，
1: 嗯，
0: 变得你的一个电池的电量少，加上你一启动的时候瞬间用的电是很多的，那就长期以来就那个电池就不耐用了。
1: 妈呀，我要跟我的车说声对不起啊啊，原来有这么多这个坏习惯，嗯，我一直都不知道。
0: 嗯
1: 啊，所以各位朋友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哈，就是一关车的时候就全部一下，
0: 对，先把那些用电的东西关掉，啊，特别是大灯，
1: 啊，
0: 空调这两部分是用电是最厉害的。
1: 哦，大灯空调先关了，等了一分钟之后
0: 再熄火，
1: 再熄火，哎，这样子可能对于车辆的整个
0: 各方面
1: 寿命啊，安全性能来说，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的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哈，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对于 MPV 哈 ，MPV 车型来说，哎，它载的人数更多了，是吧？这个高温天气，如果车内又想要舒适性，然后呢又要这个通风，是吧？那整个系统维护起来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0: 对对对，因为我们 MPV 的车比较大，
1: 嗯，
0: 那平时呢，那我们 MPV 的车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胎压。
1: 哦，胎压，嗯，
0: 对了，
1: 这个是跟小轿车啊这些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0: 对对，因为他平时坐的人会多一点。
1: 对
0: 对啊，坐多人的时候，我们的胎压一定要保持四个轮的平衡。
1: 嗯，
0: 那个胎压一般也是在2.5左右。那如果我们平时都是一个人坐的，一个人开的时候呢，那个胎压可以调低一点。
1: 嗯
0: 啊，
1: 就胎压是可以自己去调的是吗？
0: 对，可以自己用指甲都可以放一点点。
1: 哦，
0: 如果你不准呢，最好就是去那个修理厂啊。
1: 哦，
0: 比如说我经常都是一个人去开的，那我们就调低一点，
1: 嗯，
0: 那个舒适度呢就好很多。
1: 哦，
0: 啊，如果你一个人也是啊，2.5那个车就开起来就跳啊跳啊的。
1: 啊，哦，你看，就对于我这种只会开车，嗯，但是不太懂保养的这个司机朋友来说啊，可能真的得学一点这些小技巧啊。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 MPV 哈，啊，还说到这个 SUV， 它其实这个跟 MPV 也一样啊，就重量比较重哈，
0: 对对对，
1: 也要注意这个胎压的问题，是吧？
0: 嗯
1: 嗯。那这个 MPV 车型哈，啊，的这个电气系统在高温下面这个负荷应该也是比较大的哈。
0: 对。
1: 怎么样才能保证说它能够正常运行，避免一些故障呢？
0: 那我们那个 MPV 也是跟小车都大同小异，可是我们就是这个电器部分，
1: 嗯，
0: 特别是我们尽量是避开太热的地方，因为小车现在好多那个电子元件，
1: 嗯。

0: 电子元件是承受不了太高的温度。
1: 对
0: 对啊，如果 MPV 包括其他小车，我们的电子元件有问题，那就很麻烦了。
1: 嗯，所以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想的说，我买一块遮阳布或遮阳罩，
0: 对，遮阳挡色好很多。对对对对，首先那个遮阳挡呢会减低我们车内的温度，
1: 啊，
0: 包括我们在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啊，都有会有一些那个，
1: 就如果说没办法只能停在室外的时候，我们可以把
0: 最好就用遮阳挡，对，盖一盖那个玻璃，对对对，降低车内的温度。
1: 嗯，您刚刚说的是就是从里面吸在玻璃上的那种。
0: 对对，现在有些从里面，还有那些有些在外面盖的，
1: 嗯，
0: 都很方便。
1: 那种盖布整把整个车盖起来的那种呢？
0: 我不是，它单块的遮阳挡。
1: 哦，只是盖玻璃，
0: 前挡风玻璃，
1: 前挡风玻璃的，
0: 后挡风玻璃。
1: 哦，
0: 那现在夏天来了，我们可以的就是用一些比较好一点那个隔热膜。
1: 嗯，
0: 哦，
1: 这个隔热膜是你是
0: 玻璃上面的，
1: 玻璃上面的，
0: 对对对，
1: 啊，那得去这个汽修，
0: 对对对，去贴那个，
1: 去贴一下隔热膜，
0: 这可以的，就降低那个车的温度。
1: 嗯，
0: 啊，对对对，
1: 嗯，好，那我刚刚说到的那个整个车的那种罩建议吗？
0: 我不太建议这个。
1: 哎，怎么？
0: 因为如果我们在户外，因为我也碰过一个车主买一个新车，
1: 嗯，
0: 他很开心，他就买一个车罩。放露天把它罩起来，
1: 嗯，
0: 但他用车的时候一掀起来，车怎么颜色变了？
1: 哎呀妈呀！
0: 妈呀，全部那个，因为你不知道他那个会不会掉色嘛？
1: 哦，
0: 他全车新车，他也是一个白色的车，一盖一晒一下雨。全部颜色跑到那个车漆里面去了，
1: 全部免费换色了。哦，对，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想到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买这些车辆的一些防晒用品，可能还得注意一下质量。
0: 嗯，对对对对，
1: 像您刚刚说的，可能比较简易的就是，
0: 那我们买那个车，我们叫车罩啊，
1: 嗯，
0: 一定要买一些防火的。
1: 哦，防火的，嗯，
0: 因为现在我也碰过一个车主，他就是怎么样？上面那些人扔个烟头下来，
1: 哦，
0: 你想想那个不防火的，
1: 对呀，
0: 就把它带燃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如果因为我就随便放了啊，对吧？你扔个烟头下来，车底是铁的嘛，它不会烧。嗯，
1: 对，如果你本来扔
0: 那个是布来的，你想一想那个效果是怎么样
1: 啊，
0: 哦？对不 对,
1: 对？这个真的是要注意哈。
0: 对，
1: 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夏天嘛，降温啊，嗯，可能有些朋友想到那个什么降温喷雾。
0: 嗯，
1: 啊，
0: 那些降温喷雾是好，不过我们喷完以后不要立刻上车，毕竟它是一个化学物品，
1: 嗯，
0: 对人是不好啊。
1: 嗯，它会不会有这种引燃的危险呢？
0: 有的，因为它化学那个喷雾，它是带有一些酒精啊这一块的，
1: 嗯，
0: 啊，那我不是建议大家去用这些东西。嗯，
1: 其实还是物理降温可能更好一点点。
0: 对对，哈，把四个门打开，摇它几下，
1: 啊，
0: 那个温度降得很快的。
1: 对，大不了就把车开起来，把窗全部都摇下去。
0: 对对对，一开起来我们把四个窗，包括如果有天窗的打开，
1: 嗯，
0: 大概一两分钟。他的车的温度就降得很快，
1: 再不行拿把扇子摇一摇。对，这个喷雾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安全的因素。
0: 对对对，
1: 哈，
0: 对，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货车吧，还有很多这个货车司机朋友哈，
0: 嗯，
1: 这货车在高温环境下面长时间行驶，这个发动机的机油和润滑系统需要怎么样特别的关注吗？
0: 包括我们货车的司机朋友，那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长途跑的时候，因为什么交通法规定我们开车不能够超过4个小时。
1: 嗯，
0: 那你看看，我们人也疲劳，你不要说他车是一个。

0: 线这一块是很多车自燃都是电线的老化，加上长时间跑温度过高，就会造成自燃的问题。
1: 嗯，是的，如果是一些大货车，可能他们用柴油啊。
0: 对。
1: 啊啊！但现在我发现，现在路面上越来越多这种电动的小货车、啊。
0: 对对对。
1: 你看小货车，它有锂电池。哎呀，一想到电池，大家就想说这个温度会不会对电池产生影响啊？那所以夏季这个温度升高，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电车其实夏季对电车是很大的考验。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用电车的时候，首先我们定期要检查我们的底盘，因为电车的底盘基本上是整个平的，因为它电池在下面。
1: 对。
0: 那我们如果我们细心的去开车的时候，尽量去避开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
1: 嗯，
0: 不要磕碰到我们的电池板。如果磕到电池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时间去找专业的人士看一看那个电池板是怎么样，有没有压到。压到以后它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充电的时候很容易造成那个短路自燃。
1: 哦、oh, oh.
0: 那还有我们开电车的朋友呢，我们开电车的时候充电尽量避开那些太晒的地方。
1: 嗯、
0: 还有充电时候我们首先把车停下来过10到5分钟再去充电，等那个原来的电池把温度降下来我们再去充电。
1: 嗯，
0: 这就安全很多了。
1: 嗯，对，你看这个把这个一个步骤分开来，不要太着急。
0: 对对对，
1: 我发现了，对，就是刚刚说到的也都是有共通之处，就是要慢哈。
0: 对对，
1: 不能太快，不论是油车还是电车，
0: 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都是一样，
1: 都要不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然后呢，最好每个步骤之间还稍微隔那么一点点时间。
0: 广州话一句，淡淡定定
1: 啊，淡淡定啊，系啦系啦，
0: 清静系啦，
1: 系呀系呀。好，节目的上半段是这样哈，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跟斌哥继续聊一下夏日的汽车安全问题。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0: 点击严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你说我说大家说，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好的，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我是星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资深的汽修人哈，斌哥，斌哥来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星月好。
0: 刚才我们聊了好多种车型哈，最后是说到这个货车哈，还有这个电动货车。其实货车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刹车系统。
1: 对，
0: 因为货车这个制动距离特别长，所以它刹车系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保养啊。那如果高温天气的话，怎么样才能确保它的这个稳定性，避免刹车失灵这样的高危险事件发生？
1: 特别是大货车，如果我们平时跑高速哈，有留意，你跟在大货车后面，你会发现大货车它带着一些水流出来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大货车它本身载重量是比较大，它长途开车的时候，它的刹车盘是很热的，所以很多大货车它都会有一个降温的系统，自己加了一个降温系统，就一边跑一边把那个水淋到那个轮子里面去，降低那个温度。其实不要说是大货车也好，小货车也好，小车也好，那我们长途开车，特别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在下坡的路段要学会是怎么去换挡，不要用刹车来带着减那个速度。那其实我们如果我们下长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档位降下来，减低我们踩刹车的次数。因为你踩刹车，你想一想，那个车的速度那么快，那摩擦起来，那个温度会很高的。
0: 对，而且车辆还很重啊。
1: 你温度越高，它传到我们的刹车油里面，刹车油的温度也高，变得我们踩下去的时候，它那个大力骨就起不了作用了，所以就会有一个，为什么很多说啊刹车失灵，就是这个原因比较多的。
0: 其实就是平时可能也没有养护好。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刹车油我们要定期去一个更换，去检查。一般我们小车就3万公里到4万公里，3年就去更换一次，因为刹车油也真的不是很贵，就是有事出事的

0: 重，它压高，那很容易是会爆胎的啦。
1: 对，不要用我们的手来评判这个东西是否结实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你一辆车多重啊，对吧，不是我们一个人的手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重量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说回这个新能源，因为现在太多新能源车了啊。这个新能源轿车比如说这个电池的散热还有充电方面，在夏天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那我自己有两台新能源车，你想一想，很多新能源车它都会是在一着火都是在车底上面，那我接触过几台车，他们都是怎么样，都是磕碰过以后电池集在一起啊，在充电之后它散热散不好就短路，就会起火了。那我建议就是有条件的，那我们尽量去做一个下护板，装一个下护板，保护好我们下面的电池这一块。
1: 对，好像之前我也看到过有一些新闻，就是说某些新推出来的这个新能源车，是没有这个下护板，然后需要自己另外加钱去装的。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是吗？
0: 对，很重要，对，很重要，真的。
1: 对于不管是磕碰还是涉水，对于电动车来说都是比较。
0: 这个下护板，主要是。用来保护我们磕碰的时候，不要伤到我们那个电池组。
1: 那不同类型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比如说还有一些纯电动的，还有一些混合动力的哈。那在高温天气下面，这个电池管理上有区别吗？
0: 其实整个车包括电池啊，我们的冷气系统，还是一句话，就是开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不停。那最起码我们。有的3-4个小时都要停一停，人跟车都一休息一下，
1: 是
0: 对车也好，对自己的安全也好。
1: 对，不管什么车型都需要休息啊。对，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大块铁，但是这铁也是有生命的，对吧？
0: 对对对。其实你长时间去开的时候，它的温度会越来越高的，越来越高，特别是夏天。
1: 那现在还有很多这种比较高端的豪华的车型啊，哎呀，可能这个司机朋友们也是比较担心它出一些问题，因为它这个电子设备啊就比较复杂，可能还有就是比如智能驾驶的辅助系统啊等等，这些在高温下面是不是更容易出故障呢？
0: 也不是高温下面更容易出故障，还是就是我们时间不要太久，还是我们要留意一下，现在很多这个高端车它这个比较智能的，它有什么问题它立刻会在我们的显示屏去显示出来，如果我们发现显示屏有故障码，尽快去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些故障码是你立刻要检修的，你不检修它下面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1: 是的，所以故障码代表着是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大家作为车主平时可能也得学习一下啊。
0: 那个要通过电脑，因为它只是出现一个比如是一个黄色的灯，发动机的
1: 对，它有不同的形状的这个提示嘛。
0: 对，那个就是它代表这个车有问题了，有问题我们要通过汽车的电脑进去，它就会很详细的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问题，什么问题还可不可以开。
1: 就你看在仪表上看，仪表盘上面看到的只是一个大概。
0: 对对对，
1: 这一块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0: 等于我们去医院，我们感冒了，那医生都会啊，我要看一看，验一验到底是什么情况引起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就仪表盘上的这些 logo 这些标识显示的可能就是你要去哪个科室。
0: 对对，
1: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到哪个科室，通过专业的仪器来看具体是什么病该怎么治。
0: 没错
1: 啊，对，所以千万不要忽视仪表盘上面的任何安全提示的这些灯啊，一旦哪个灯亮起来叮，就可能要注意了啊，它可能的原因很多。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车型啊，跑车。 哎，很多这个追求酷炫的朋友啊，
0: 嗯，
1: 哎，喜欢跑车，你看阳光跑车是吧？
0: 对，
1: 哎，哎，把这个棚一打开，哎呀，特别的拉风哈、啊
0: 嗯，
1: 但是跑车在高温天气下面，特别是追求这种高性能驾驶的时候，是不是对机油啊、轮胎呀、啊，还有这个刹车系统，都是有一些比较极端。

开跑车的朋友都是比较年轻的，斌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要在不跑的时候动。

0: 度与激情，
1: 速度，对对对，
0: 这
1: 个声浪啊，那其实那个你想一想，那个车不跑的时候，你给那么大的油，它是很伤那个车的。那还有那个温度是很高，它散不了热，就很容易着火的。
0: 对，就是一般如果说跑车是不是要打开那个 sport 模式，是不是运动模式？然后，但是呢，那个声音就是它好像是静音器，是不是就关了，就会有那个轰轰的声音。
1: 哦、对，那个轰鸣声。
0: 哎，其实我自己特别不喜欢那个声音，但是很多特别是男士，
1: 对，年轻人，
0: 觉得那个声音好好好听，就是会很上瘾对那个声音，但其实也很扰民。我不仅觉得是扰民啊，我是觉得说听起来有点吓人。我还像可能是我是女司机的原因啊，我更喜欢这种平稳的安全驾驶的感觉哈、啊。但是这真的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论你开什么车型啊，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你要开赛车去赛车场玩一下，对吧？
1: 没错，你不要在市区里面。
0: 对，你不要在马路上，在市区上面把别人吓得够呛，而且就不仅仅是你自己爽啊，你自己是很爽啊，但是旁边的司机
1: 其实也不安全，
0: 很吓人的。对，
1: 前几天有一台。就是这样，整个车子倒。
0: 哎呀，
1: 看新闻，大家可能会看到。
0: 嗯，对，所以还是要注意哈。啊，那
1: 等我说一说，就是啊，说起那个车的温度啊着火，那我建议大家，我们在我们的车上最好备两个灭火器。
0: 对。
1: 那现在的灭火器也是比较好的。如果我们用电车的朋友，一定要用那个水性的灭火器。那油车的可以用干粉的，其实现在那个水性的呢，油车、电车都适合用的。
0: 嗯，啊、
1: 我的车就备两个的。
0: 两个都放着，那多大呢？
1: 最好是两升以上的嘛。
0: 两升以上。
1: 你看你自己的位置，
0: 嗯，
1: 其实为人为己都好的，有个灭火器。
0: 嗯，是的，而且还要关键是。你买回来之后你可能还得学一下
1: 怎么去，最好不要去用啊，
0: 对，
1: 用不到这
0: 个，对对，但是你得学会怎么用、
1: 嗯、
0: 就因为这种时候一般能用到的时候都是特别紧急的时候，你根本没有什么反应时间，你得下意识然后赶紧拔烧然后开始喷，对吧？对对
1: 对
0: 啊，有时候可能就是不一定是自己的车出问题，可能你在路上看到别人的车出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些消防知识、安全知识，你就可以去救别人。
1: 你说起这个，五六年前嘛，我的车经常是备了两个灭火器，刚好我在内环上面有一个小货车，真的自燃
0: 啊，
1: 那我就立刻停在旁边，我就拿了两个灭火器帮他灭火。
0: 哇，杨成好
1: 人啊，他就是怎么样？他拿了矿泉水就摇啊摇啊摇啊，他都不知道，因为很多车主就是突然间发生这个事情，他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啊。
0: 嗯，
1: 车上又没有灭火器，就矿泉水就有了，一瓶一瓶的去。
0: 对对对，其实我知道，比如说像我感觉我还是比较有安全意识的，我也知道车上要放灭火器这些，但是一旦如果说车内真的发生这种火情的话，可能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反应得过来，或者说能不能够很正确的操作一系列的这些动作，因为这个对你的这种下意识反应的要求太高了。
1: 嗯，
0: 因为你那时候是非常慌乱的，天哪，这时候该怎么办？对，可能那个灭火器取都还没取出来，对吧？
1: 嗯，
0: 对，所以平时咱们这个安全学习也一定要。就是多实操一下，多练一下。其实大家可以预约一下自己周围的一些消防站啊，可以去免费参观学习的。
1: 对，自己平时呢多一点检查一下车上的那个配件啊，各方面一定要熟悉我们的车的各方面的开关啊、性能啊各方面一定要熟悉啊。
0: 嗯，
1: 特别是女生啊，不是、
0: 对，你看像我就是属于那种白痴开车那种、就是开车什么的我都没有问题，是吧？开车倒车都没问题，但是你一涉及到任何，我最怕的就是仪表盘上突然弹出什么样的那个 logo、对，我就懵了，我这该怎么办啊？这车还能不能开啊？我就马上我就会去查，或者是马上靠边，
1: 对，你还
0: 查这个是什么样的
1: 标识，对，大概我们知道，对、
0: 对，大概什么问题，紧不紧急，是不是马上需要找附近的修理厂去修，或者马上问一下这些汽修的朋友、或者说这个家人啊，这种情况需不需要马上去做干预，
1: 对
0: 啊，生怕在车上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大家是最重要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发现那个带有刹车的一个。

0: 那我们最简单的，我们试一试，用力踩几下，看看刹车有没有刹车。
1: 哎，对，说到这个问题，我想特别说一下，就是万一刹车失灵，到底该怎么办？网上很多各种各样的版本的短视频来教我们做啊。
0: 那如果就是我们刹车失灵的时候，尽量控制好车，尽量往右边去靠，找有阻力的地方去靠，
1: 比如马路牙子啊。
0: 对对对，马路牙那个
1: 小树
0: 树啊那些，不要正面把自己去撞上去啊，对不对？
1: 那怎么样？那个时候还是要继续踩刹车吗？
0: 那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刹车失灵的时候，如果我们那个是把那个档位降下来，尽量换到最低的档位，用那个机械那个原理去把那个车的速度拖慢。
1: 哎，这里我倒是之前看到过几个视频啊，因为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女司机这种危险意识比较强一点点啊，求生欲很强，我就会看万一失灵怎么办哈。就我看到好像是一个是可以，如果说像我们手动，一般手动挡的车就直接拉那个
0: 电子手刹，
1: 拉三秒是吧？
0: 对，超过三秒
1: 啊，超过
0: 一定要勾住它。
1: 对，如果说不超过三秒，可能电这个系统会认为你误判，
0: 对
1: 误拉啊，一定要一直拉着，然后它就会停下来是吗？
0: 对对对。
1: 会不会存在说拉了也没用的情况？
0: 有用，因为了，如果我们通常我们的车。那个刹车不行，刹车失灵的时候，它是我们四个刹车盘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刹车有可能跑掉啊，泄压啊。那我们现在通常很多车都是电子手刹的嘛，它电子手刹它是另外一套

0: 那方面去固定死。
1: 哦，就是通过后轮刹车的方式，
0: 对对，
1: 来刹车。
0: 因为手刹基本上都是刹在后轮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其实我们平时一踩下去，那我们四个轮子都有刹车。
1: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哦，那你刹车失灵呢？我们四个轮子没有刹车了嘛？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电子手刹，包括我们手动那种手刹拉上来的也可以。
1: 嗯。
0: 如果手动挡的车呢？可能现在很少了
1: 啊，对，很少。
0: 那我们可以换到三档、二档、一档，用那个变速箱把那个车的速度降下来。
1: 哎，我听说啊，嗯，就是也是看短视频，哎呀，嗯，就是这种碎片化的学习，
0: 嗯，
1: 所以我要验证一下到底正不正确。在那个视频里面就看到啊，那个档位杆，如果说是自动挡的话，它不存在挂档嘛，但是它可以临时。是有一个按钮一按，然后就可以转化成一个
0: 手动挡，
1: 手动挡是吧？
0: 对对
1: 啊，你也可以通过那种方式来降速，
0: 嗯，
1: 啊，两种方式都可以。
0: 对，那种档位我们称它是手自一体。
1: 哦，
0: 啊，其实我们不用去按，我们直接就把它推到手动那里，往下拉，
1: 嗯，
0: 它就会减档的了。
1: 嗯，
0: 那如果我们不是手自一体的变速箱，那我们都有看到下面除了 D 下面有 S L，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拉到最低的档位。
1: 嗯，对，
0: 这就可以减低我们的速度了。
1: 嗯，啊，这个是油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直接拉那个刹车的话是
0: 这个电子手刹，
1: 电子手刹的话是油车和电车都通用，
0: 都一样，都通用，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啊，嗯，所以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超过三秒钟，啊，
0: 对，超过三秒钟，
1: 你没超过三秒就没用。
0: 其实发现问题的时候自己一定要不要去慌张。
1: 嗯，是，你看你刚刚说那个刹车，我也就试过有一次，他突然弹出来说刹车有问题，把我吓得哇，心里真的是很慌啊，
0: 嗯，
1: 然后后面发现可能是刹车片有磨损了，
0: 对对对，
1: 要换了，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时候不要犹豫，赶紧去换保命要紧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有一些车主的一些习惯吧。
0: 嗯，
1: 可能也是不太适合这种夏日高温的天气的，比如说有些车主喜欢在车内放很多东西
0: 啊，对
1: 啊，bling bling 的这个驾驶台上面各种 bling bling 的装饰啊，特别女司机，啊，
0: 对对对，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在车里面，特别是车头那些装饰品。
1: 嗯，
0: 为什么我是这样说呢？如果我们发生事故的时候，撞车的时候，那些小物品好像子弹一样，造成你二次伤害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好像我看过一个车主的车，哇，放一个大的玻璃那个硬的东西，
1: 嗯，
0: 我说你想一想，如果你真的追尾的时候后面有撞你的时候，那个物品拖出来会造成什么后果？
1: 是的，你让我想起来了，有一些司机朋友确实喜欢在前面放一个什么玻璃摆件或水晶摆件，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放石头的，
0: 这个，
1: 哎，各种各样的，哎，这，哎呀，这个爱好归爱好，你不要体现在这个咱们的车上。
0: 对对对对，
1: 放家里，放家里啊。
0: 所以我们都习惯了，所以一看，哎呀，那个可能是新手啊，女司机可能爱护他的车，会装饰很多东西，
1: 嗯，
0: 其实这个不可取取的这些东西，
1: 嗯，对。
0: 那还有你说起来，
1: 换一种方式，我们
0: 车头上面的东西，那很多朋友都喜欢，哎呀，我爱护我的车，

0: 喂的是在我们的储物箱上面的嘛，那我们肉眼是否看到的？那你把它盖住，你说它怎么弹出来？
1: 对，各位各位，赶紧撤掉，赶紧撤掉啊！对，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取的啊，不能放啊！你车里东西其实是越少越好。
0: 对对对对。
1: 我、哦、还有很多朋友，喜欢放，比如说打火机。
0: 打火机。
1: 哎
0: 哎，打火机。那些香香烛
1: 啊，那些东西，老花镜，
0: 嗯，对，
1: 矿泉水，
0: 老花镜真的不要去放啊！
1: 啊，老花镜很危险。
0: 老花镜其实是就是一个放大镜，
1: 对对。
0: 但太阳一晒下来的时候，它慢慢的，
1: 对，它会聚光，你回去做做实验就知道了。对对对，是相当于一个放大镜。
0: 对，
1: 哎，我们小时候不都做过那个实验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对着一个叶子，那叶子就燃起来了，
0: 对对，
1: 太危险了啊！所以车内有一些物品是不能够放的，夏天的时候尽量把车里面清干净一点点。
0: 对对对。
1: 啊、嗯，然后还想问一下您哈、啊，就是从您这么多年的这个汽修经验来看哈、啊，不同车型的车主在这种高温天气出行，各自需要重点检查哪些部分？
0: 那如果我们长途出去的时候，有水电，一定要去检查。还有我们的胎压我们要检查，还有就是很多车主的是怎么样呢，我们经常都碰到，就是哎呀，我的右边的轮胎经常换，为什么呢？不是碰到路牙就换了，对不对啊？换搞到右边好了，他就把那个右边经常是都是比较新的轮胎，那左边因为他看到没有那么容易刮蹭的嘛，
1: 就不平衡两边、
0: 啊、对对了，就是一个新一个旧的轮胎就不平衡了。对，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去做轮胎这一块，很多车主都跟我说，斌哥，我的车新的轮胎到底放前面还是后面、
1: 嗯
0: 啊、我的后驱车、啊、怎么样啊？其实我是建议就是我们新的轮胎一定要放在前面，
1: 嗯，
0: 还有我们补过的轮胎超过三次建议不要再用了。
1: 哦。
0: 因为特别是夏季来了，那个胎的温度会越来越高。
1: 嗯。
0: 你补过的轮胎毕竟它有伤口。
1: 嗯。
0: 它很容易造成跑气啊或者那个爆胎啊，这个危险的事情在。
1: 嗯。是的，这些都是夏天时候出行车主需要注意的地方哈，轮胎还有就是如果说车辆在高温天气行驶在路上啊，出现了一些故障的话，车主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应急处理
0: 啊？如果自己不懂呢，最好就现在很方便拖车
1: 啊，
0: 很方便啊，现在都是、
1: 而且很多保险是可以，
0: 对对，保险是可以
1: 拖车的，
0: 免费拖车的，对，嗯。
1: 不懂的话就找专业人士。
0: 对，不要不懂去搞。所以很多有时候在网上那些朋友说，哎呀，我们自己可以修，怎么修。你不是专业，你不要去，特别是电车啊。
1: 嗯。
0: 你不懂不要去碰，因为电池那个高压是很厉害的。
1: 是，电池是直接爆炸的。
0: 对对。
1: 它没有那个慢慢燃烧过程，它
0: 是
1: 直接。
0: 因为它电车它有两组电池，一组是12伏的。
1: 嗯。
0: 一组是我们动力的那组电池是过万伏的，你想一想，真的可以电死人的。
1: 对对对，
0: 不懂的东西不要去碰，我不建议大家啊，你学东西没问题，不要去，你不懂的时候你去搞，搞出很多大头发来的。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多学。
0: 对，
1: 但是真的是上手的话，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毕竟干这么十几年不是白干的， 对吧？这肯定是有很高的一个技术门槛的哈。好的，那咱们时间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斌哥，跟斌哥学了很多东西哈。各位朋友，如果说还想就学习更多汽车养护方面的知识哈，让我们能够安全的在路上行驶的话，也可以关注斌哥的，是现在开了个视频号，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对，就叫做途虎斌哥。
0: 啊，对对，金沙洲途虎斌哥。
1: 啊，对，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来学习一下，因为车主真的是也是活到老学到老，真的得必须时刻的去学习，因为你车型也在不断的变化，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还有很多道路的一些安全规则可能也在更新在变化，所以大家尽量的学习更多的这种安全驾驶安全养护的一些知识，才能够保证我们在路上能够 平平安安，
0: 对，开开心心的出游。
1: 嗯，好的，谢谢斌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走进我的节目，我们一起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管风琴音乐会。首先带来亨德尔 F 大调第四管风琴协奏曲作品第四号之四。

不知道你有没有到现场欣赏过管风琴的演出呢？去过星海音乐厅看演出的朋友都会被音乐厅整面墙的庞大乐器吸引，这就是星海音乐厅的两大镇店之宝之一的管风琴了。管风琴造价昂贵，作为最古老而且至今依然在使用的乐器，管风琴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被誉为是乐器之王。它是有史以来体积重量最大、造价最昂贵的乐器。它的构造极其复杂，更没有固定的规格，因为管风琴的结构是直接依附在建筑结构之上的，往往依照音乐厅自身的建筑特色和经济实力来量身定制，所以世界上很难找到两台一模一样的管风琴。换而言之，我们听到的每一首音乐也都属于独家的版本。接下来和你分享的是亨德尔的降 B 大调第二管风琴协奏曲作品第4号之2快板。

管风琴既能担任独奏，也能与交响乐队合奏，还能和其他的乐器和声乐伴奏。它丰富的和声绝不逊色于一支管弦乐队。在音乐厅内，我们看到的管风琴只是表面，它是由无数粗细各异的音管组成一面巨墙。但进入内部后，会发现这座琴其实分为两层。管风琴里的成千上百根音管和鼓风设备是非常娇贵的，所以往往有专人看管。公开演出的次数也是相当的有限，也可以说每一次的公开演出都是十分珍贵的。有机会真该坐到音乐厅里去现场聆听人类瑰宝的真实的声音。我们来分享亨德尔 F 大调第五管风琴协奏曲作品第4号之5快板。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听过的是亨德尔的 F 大调第五管风琴协奏曲作品第四号之五的极版。管风琴内部的第一层主要是设备，有为管风琴提供发声的动力风箱，还有吸尘器、加湿器、恒温设备等等电器，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地保养管风琴而准备的。另外，管风琴的一层和二层最多的就是鳞次栉比的音管，而琴体内的卫生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般需要专人定期维护和打扫，保持琴内尽量少的灰尘。我们去音乐厅看演出，会发现只允许带清水进入，饮料啦、食物啦是杜绝入场的。这样呢，能有效地杜绝老鼠跑进去听音乐会，从而也尽量地避免琴体受到不必要的损害。如此珍贵的演出，如此宝贵的乐器，以管风琴为名的音乐会是不是特别值得欣赏呢？感谢你的到来，和我一起倾听这些难得的管风琴音乐。这节的最后为您送上的是亨德尔的降 B 大调第七管风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号之一的布列舞曲。一会儿我们再见。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冰。今天让我们一起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管风琴音乐会。首先和你分享亨德尔 F 大调第13号管风琴协奏曲《杜鹃与夜莺》快板。

说到管风琴这样的大型乐器，维护是十分讲究的。除了日常保养，任何的温度、空气湿度的变化都会影响管风琴的音准。调琴师调试时需要走进管风琴内部，用专用的调音工具，一根细长的金属棒敲击每根音管上面的簧片调律针，反复核对每一个音管的音准。在演出台上还需要另一个人按响键盘，而每按下一个音，音管就会产生震动，并且发出巨大的声响。据说目前国内能够维修管风琴的调音师屈指可数，只有不到十人。因为站在管风琴内部听到的声音对调音师的耳朵是巨大的伤害，为了将伤害降到最低，调音师每次为管风琴调音时都需要戴上专用的耳塞。而要想当好一名管风琴调音师，还要会焊工、木工、油漆工的活儿。也可以说调琴师是管风琴的保健医生。来继续我们的管风琴音乐会，带来巴赫的管风琴前奏曲与赋格， A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 BWV544 号。

管风琴被称为乐器之王，不仅因为它是世界上体积最大、外观最华丽的乐器，更因为它丰富的音色和表现力。管风琴除了有自己独特的音色外，还能模仿交响乐队中很多乐器，比如长笛、小号等等。这种时而激昂澎湃，时而细腻动人的丰富表现力，使它被称为一个人的交响乐团。我们来听听巴赫的管风琴前奏曲与赋格 G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 BWV 542。

带来的是巴赫的管风琴前奏曲与赋格 G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 BWV 542号。深沉的爱，甜蜜的爱，或是对世间万物的爱，这个爱是音乐永恒的主题之一，而管风琴更是善于表达这一主题。甚至一提起管风琴，自然而然的就让人想到了教堂婚礼的场面。在今天的管风琴专场音乐会里，我们也感受到了管风琴广阔的包容性。若要说古典音乐史上最知名的管风琴大师，那非巴赫莫属了。巴赫在世时便以最杰出的管风琴师身份享誉全欧洲，而且他不只会弹管风琴，更会鉴定维修管风琴。当时在日耳曼境内，只要有新的管风琴建成，都会聘请他亲临调教，以求能让管风琴发挥良好的性能和音色。虽然我们无法回到300年前的巴洛克时代聆听巴赫为我们演奏管风琴，但我们仍能透过作品了解他的伟大与杰出才华，感受管风琴音乐的博大精深。在今天的音乐会中，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体验管风琴如交响乐般宏大丰富的音色。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与巴赫的 G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 BWV 541号结束今天的管风琴专场音乐会。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

0: 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2: 音乐，
1: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3: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我们的节目呢，在全新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的9点到10点钟这个新的时段和大家见面，也希望遇见更多喜欢音乐的好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送上的是时光音乐会的系列特辑。音乐是人类社会的，应该说是一种刚需，所以呢，现在的音乐类综艺也是大行其道。到2023年，音乐类的综艺在模式、样式还有精神内核上有了新的演进。记得在前几年，竞争性或者是竞赛型的音乐综艺呢非常受到欢迎，但是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和新的标签、新的形态，叫做慢音综。慢音综就是时代音乐会这个节目身上的一个核心标签。它的根本内核在于和传统的竞演类的节目相比，有一种不同的发展的面向，没有竞技，也没有比赛，三五好友围坐在一起，以歌声为媒介，回忆往昔，体悟当下，面向未来。这个电视综艺节目打造的是一种回归生活和个体人生的音乐场域，让看的人、听的人感觉生活不急躁、不激烈，这是观众的核心感受，所以这种独特的气质也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忠实粉丝的跟随。从这一期开始，我们也将推出时光音乐会系列，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慢音综带来的慢调音乐浪漫。

听到了这首歌，这是来自于时光音乐会第二季当中很多人喜欢的一位歌手。对于年轻的歌迷来说，其实对他并不熟悉，但是在90年代，他可是在央视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一位歌手，他就是孙悦。经过20年的时光的磨砺，很多人发现孙悦是越来越漂亮了，而且歌声也保留着曾经的味道。在这一次的第二季的时光音乐会上，他演唱的这首《女人花》翻唱自梅艳芳，但是孙悦可能经过了时光的历练之后，也唱出了不一样的女人的温柔和女人对时光的理解。下面的这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听胡夏带来的《只想一生跟你走》。

是活下来的，只想一生跟你走。这个节目非常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不同年代、不同年纪、不同经历的歌手坐在一起，没有比较，没有竞争，更多的是互相回味不同年代的歌。比方说像这首歌，对于胡夏这样一个新生代的歌手来说，他并不熟悉，甚至之前还没有完整的听过。但是他说，当他拿到这首歌的时候，他用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唱出了一个年轻人对于经典老歌的诠释。我想这也是很多的听众看这一档节目或听这档节目的很有意义的地方，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听一听新朋老友带来的歌曲，以及每一首歌曲背后所付出的人生故事和情感体验。这就是这档节目在节目形式上所力图去构建的核心的情境。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虽然没办法亲临现场，但是却以情感和情绪带入的方式沉浸其中，并且享受其中。我记得在第一季当中，华语乐坛不同的地域、不同类型的具有代表性的歌手都被网罗进节目，其中有一些呢，甚至鲜少出现在综艺节目当中，同时唤醒了不少观众或以尘封的时代记忆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在第二季里面有孙悦，还有一位大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手，阔别歌坛有好几年的时间，那这一次呢，在时光音乐会当中重新的出现，他就是田震。我们来听听在第二季中田震带来的这一首歌

田震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独特音域和感受的歌手，在这个节目之外，他更多的在不同的舞台上演唱的是自己的歌，充满了自己的音乐标签，也很少有人听到田震去翻唱别的歌手的歌曲。但是现在不一样，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田震翻唱了很多其他歌手的歌，特别是一些招牌女歌手的歌。这是来自田震带来的翻唱的一首歌曲，在时光音乐会节目当中的这首歌叫做《偏见》。时代的坐标性是时光音乐会在歌手选择上的一个主要的标准，或者说他们的歌曲或者他们的形象都曾留下过集体的时代记忆。这种集体记忆的唤醒是一个不断带来惊喜和全新体验的过程。节目也在通过多种的方式力图去给观众搭建起这种体验的通道。在第一季的基础上，节目第二季进一步扩大了选人的范畴边界，其中一个方向呢，便是将更多年轻的歌手纳入这一场时光音乐之旅中，让时光的内核有了更多元的标记点，而在不同的时光标记不断的游走碰撞的过程中，制造出更加丰富多元的花火。这一次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歌手出现，像是田震、孙悦、阿杜、梁咏琪，他们都是出道超过20年甚至30年的歌手，他们的歌曲曾经伴随70、80、90后走过人生的一段旅途。因此每一首代表作品被唱出的同时，也是观众在不断地进行自我人生重新的关照和体味的过程。而周深、胡夏也是年轻时代中曾经产出过不少代表作品的年轻歌手，他们同样作为常驻音乐人的身份搭建着时光旅途。与此同时，节目在每期的飞行嘉宾的选择上呢，更加加入了更多不同时代歌手的视角，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年轻的歌手们，比方说像是白举纲、李斯丹妮、刘信华、陈立农等等新生代都先后参与节目。不同时代歌手的加入，首先带来的是更加年轻向的歌曲的选择和新的不同的歌曲的演绎方式，丰富着节目音乐性表达的多样性，同时也让节目呢所力图去构建的聊天互动的场域有了更加丰富多元发展的可能。可以明显的在第二季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更多的轻松的、写意的、不同的音乐氛围，当然也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我们就挑选周深带来的作品。周深在节目当中唱了很多不同歌手的歌，那在座的有一位是梁咏琪。梁咏琪有很多经典的作品了，周深从他的经典作品当中挑选出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叫做《花火》。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逸。从这期开始呢，我们带来时光音乐会这个综艺慢综艺节目的音乐系列。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歌手带来属于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翻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阿杜在现场带来 live 版的他自己的经典之作《思夜》。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6: 音乐，
5: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嘉义。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为您送上的是慢综艺音乐时光音乐系列的第一集。这一集呢，我们关注的是刚刚结束的时代音乐会的第二季的当中的好听的歌曲。在这一集当中呢，有很多大家喜欢的歌手，那其中有一位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那就是云氏唱腔的代表人物许茹芸。她的声音空灵飘渺，充满了情感。在这集中，她还在现场翻唱了一些经典之作，比方说接下来这首歌《中意他》。

时光音乐会这档慢音综能够受到大家欢迎，我觉得动人之处呢，一方面是说视效的配合非常的好看，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节目通过在音乐时光的品味中所呈现出的有关鲜活个体的时间记忆、人生故事和生命体验，并且这种呈现是真诚而不造作的，因此能够让观众无形之中带入节目的场景中。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并且无法被替代的，并且需要个体在点滴之间去慢慢的走完。时光音乐会中的时光故事便是体现在这种个体生命的独特经历和不断解题的人生主题。通过音乐装主等主题设置，以及时光标记、时光信件和时光猜测等等的互动的方式，让每个人在其中都能够不断地打开自己，并且做出真诚的表达。比方说，不善言辞的阿杜在节目中坦然说出了自己当年因为受到抑郁症所困而无法继续演艺事业的心路之旅，在多年之后让人们了解到，当年的一些依旧残存模糊记忆的背后其实有这样的原因。还有孙悦在40岁之后开始从歌坛隐退，全身心地回归到妈妈的角色，多年以后又在这档节目中复出，并且依旧保持着良好的状态。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中有着不同的选择，做好自己并且享受不同阶段中的人生命题，他的故事也带给观众一种感受中的人生力量。如果说焦虑浮躁是当代人身不由己之下所面临的一种普遍的时代情绪，那么时光音乐会这档节目，它的价值在于让人们在音乐所搭建的时光旅行中去不断地向内找寻一种本心和安定，观他者也是观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听其中的一首歌，带来了很不一样的人生体味。听听黄绮珊带来这首《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歌手翻唱彼此的作品。刚刚听到的是黄绮珊带来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其实这档节目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不同年代、不同代际的歌手，他们坐在一起，除了分享彼此的人生故事、音乐背后的创作故事，或者曾经这首歌在演唱时候的心路历程之外呢，他们还会彼此翻唱对方的歌曲。比方说像是梁龙在现场翻唱了达拉崩巴周深的一首歌，然后田震翻唱了若思念便思念，还有心里那一高在现场翻唱了胡夏的夏至未至，阿杜翻唱了张三的歌等等。你都会看到这些歌曲可能在他们这些歌手平常的舞台上是很少会去碰触的，但是在这档节目当中，他们带来了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呢，来自于阿杜带来的张三的歌。

能够承载时光记忆，就是音乐的魅力。这是时光音乐会找到的开掘音乐题材新价值的取向。我想时光记忆很多时候都是集体性的，在这种集体性之中，每个人又保有着留存了各自不同的画面和体会，在结合当下不同的心态和状态，激发出每个人不一样的感受。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困境和成长，欢乐和迷茫，这些都是人生的常态。时光音乐会没有试图去侧重什么，亦或去掩盖什么，所有的故事和情感都被或洒脱或者深刻地讲述出来。节目也没有试图用八卦或者营销这些故事和情感，而是更多让歌手坐在一起，像是家常一样的日常讲述，让观众产生和他们同在的体验。刚刚我们讲到像是阿杜和抑郁症纠缠的故事，还有田震在旅行中找回音乐感受的故事，还有包括孙悦为了家庭停止演艺事业重新复出的故事，以及包括周深、胡夏等年轻一代歌手的成长经历。可以说当他们在聊的时候，观众不自觉的就好像坐在了他们身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节目的体验，也是听觉的体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咏琪，她在现场演唱了自己曾经的这个代表之作《短发》。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一时光，记住我们在全新的时段，晚上的9点到10点，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都会和您见面，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相信。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的弧形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很期待食物，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今天

新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

Captain Sue 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米克诺斯岛的风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
2: 你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都有哪个方向旅行团呀？7月11号、16号一放假，我们会去到，有杭州啦，还有安吉啦，还有上海迪士尼方向的一个6天团，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1号到16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也是好多小朋友都在问的团，那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12晚
1: 啊，
2: 我们的研学专列团。那么一回来8月9号，我们还有一个向新加坡出发，双飞去坐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5天团。
1: 嗯，
2: 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1: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
2: 嗯，
1: 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2: 啥时候第二团？
1: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2: 甚至还有人说能不能再开一辆火车出来？首先火车很难
1: 啊，
2: 很难。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一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我们也路线不一样了。
1: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去兰州，去西宁，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2: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1: 去年是6000公里。
2: 对，我们更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时间哈。
1: 对，
2: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
2: 嗯，
1: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2: 全包价，
1: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
2: 那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带？
1: 是的，
2: 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列，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列，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纯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所以今年的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1: 没错，
2: 不同的车厢哈。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
2: 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两年我也去了好多次，敦煌我也这两年刚去踩过点，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没买到票，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1: 因为太火了，
2: 太火，敦煌
1: 难求。
2: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就早去。
1: 是的，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那么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敦煌》，
2: 也很好看。
1: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2: 对，
1: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哈，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6大场景，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2: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

0: 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窟是咋回事，右边窟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1: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了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我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啊、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0: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的，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啊，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呐、还有这个研学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1: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研学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食啊，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嘛，都是
0: 碳水让我快乐，
1: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biang biang面啊，
0: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啊，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1: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吃。
0: 好吃吗？
1: 还挺好吃的。
0: 真的吗？
1: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西安当地吃好吃了。
0: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1: 啊，对，
0: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们，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我就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 嗯，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0: 那必须的呀、
1: 对，然后会去三星堆、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0: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1: 有很多寺庙啊。
0: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七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或者一片白，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1: 群吧。
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词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 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3: 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暑假想跟着我们从7月11号就出发，然后到8月份有4个团的话，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一摁进群吧。我是亮亮。
1: 是的，我是刘红。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采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采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我们现在是在甘肃省博物馆哈。现在在我们面前呢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我旁边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老师。您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马踏飞燕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5: 好多观众都会说，为什么跟我想象到的和我在机场火车上看到的不一样，可是他却这么厉害。实际他整个的身材没有那么高大啊，原件的高度呢只有34.5厘米，从前梯到后梯它的长度只有42厘米，但是一个小小的青铜重品为什么走向了我们甘肃省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包括它呢走向了我们国家的旅游标志。它是全国复刻率最高的，而且呢每天跟我们都相见，如果您出门的话仔细看一下您的门票上都有它的样子。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墓葬是东汉时期的，那么这么卓越的一件青铜重品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时代，因为此时此刻在墓葬当中真正作为名器的青铜器少之又少。它的原因就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呢，我们已经说到了礼崩乐坏，因为社会不平静，所以更多的青铜是用来铸造武器的。可是我们在这呢却看到了如此绝硕的一匹马，那么它的出阵是因为它代表了在我们河西走廊最优秀的战马，只需要通过不同的标种来看。我们看上去在正面看您发现它呢大嘴一张屎也不怕，摇头晃脑的感觉，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可是我们在旁边看的话太帅了，帅在哪里呢？首先看到它的耳朵特别小，我们叫做刀辟卓耳性，锋如四蹄轻，所以轻巧的耳朵也代表它主要的征战的场合是我们的河西走廊，叫做世界分库。所以我们要求是一匹战马的话，是不是第一时间要对您的呼唤给予正确和及时的回应？所以小耳是第一个标准。第二呢，他的眼睛是凸出来的，放在人的身上感觉这个人好像生病了得了甲亢，可是在马的身上这是他肝脏系统特别好的一个标准，肝脏好身体好呀啊。那么第三呢，嘴巴特别大，脖颈特别粗，好像呢长得肥肥胖胖的，可是我们往下它的身体来看的话又不太和谐。那么大嘴和粗脖呢刚好代表它是由三种马共同培育成的耐力非常好的叫做河西马啊，所以它的标准就是大嘴粗脖。所以您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笑话它，不是它不健康，而是耐力超好。另外它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膨出来的呀，各位如果拍拍它的马屁，您的手都会把它弹走的感觉啊。可是在如此健硕的身体上，我们给它配了4条细细的马腿。有一些观众特别仔细说不协调呀，为啥没有肌肉呢？身体这么健硕，马腿才那么细。你想一下，它是我们用蒙古马、汗血宝马还有河西马三种马造型而成的最优秀的、奔跑速度最快且平衡力把握最好的马，日夜奔袭根本没有机会堆积下来脂肪。那么参照马拉松运动员跑得最快的那一位吧，你看是不是细细的腿啊，还有它下面的大蹄，因为最多是奔走在戈壁滩、沙漠、草甸还有草原上，所以它必须要做到落地又准又稳，非常平稳，不会绊倒。
0: 哎呀，这研学老师一讲，让我们觉得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有这种画面感了？事实上，就像亮亮刚刚跟老师第一句说，哎，这个马踏飞燕真的好小，就像我去到丹麦看到了小美人鱼的那个雕塑，就同样的感觉。但是你特就是听老师讲完之后，我再一看他的，比如说他的铸造工艺出现的，在不可能的年代，甚至现在你都很难做，因为它是铜跟铁在一起的。说现在的这种老百姓，哦不，现在科学家或者专业人士都很难做出这种。
5: 对，我们很难用他们的方式把它复刻出来。我们现在有替代的，因为我们有电，甚至我们有气焊。 可以做出来，
0: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没
5: 有。先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真的一种超高的技术体现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跟他同一时期相媲美的青铜器著作应该是再没有了。
0: 所以这次一定要跟我们大湾区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西北，我们会来到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第一个的镇馆之宝就是马踏飞燕、那我还想请这个研学老师给我们介绍还有哪几个镇馆之宝能迅速的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的吗？
5: 有啊，那么不光是马踏飞燕啊，现在我们的名字叫铜奔马啊。那么孩子们到了以后，我们再跟他说，为什么我现在在很多资料当中看不到马踏飞燕，我看到的全部是铜奔马。那么其中有很多的料，所以我们希望博物馆之旅呢，让您得到的更多。另外，除了铜奔马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一组国宝。
0: 还有这一组国宝也在马踏飞燕附近，所以这也代表它的这个江湖地位是吧，在管理的这个位置、
5: 在管理的
0: 就有 C 位附近了。
5: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的伊犁县，因为我们甘肃省博物馆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它获得国家级的这个博物馆陈设的大奖，也是因为它的排序做得太棒了，一直是按照历史来排序的。所以在孩子在博物馆的浏览过程当中，您不要担心你自己走到了商朝，还是走到了周朝，还是在汉代迷失自己，我们全部是按照严格的历史排序。所以对于研学来讲，对于孩子来讲，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负担，您就是在中国历史当中游走，不会迷失了自己。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铜奔马东汉时期的，所以在这个展厅里边依然是汉代的一组珍贵的文物，叫做伊犁简。
0: 这是干嘛用的呀？
5: 对于孩子们来讲的话，哇，我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抱怨。你知道2000年前、2200年前的孩子们，除了我们正常的作业之外，有他整个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伊犁简。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全部是原件。第一，要拍照的话，您看每一个字写的非常隽永，太漂亮了。
0: 还有字儿的。
5: 对，孩子们，这是老师写的，是不是跟老师现在的板书一样？那它是什么呢？这个不光是让我们知道了社会礼仪、法治规范，它呢承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一生需要遵照的一些规范。那么除了我们说的冠婚丧祭之外呢，那么还有孩子们进入社会以后他应该掌握的技能。甚至都说了与同事之间如何打交道，这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都做不到的。但是2000年前是不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0: 所以就是它从文物从各方面来说，它也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位
5: 正是一个综合性的，又被誉为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书的典范。但是孩子们从来没有翻过这样的书，这个书呢就是我们甘肃另外一组文物当中的特色，叫做伊犁简的部分。甘肃是著名的简读之乡嘛，那我们这一部分呢是简里边最长的，写文字最多的，27332个字，承载了一个人一生的规范、法治、社会道德。所以这个书的典范，是因为您看一下每一个细细长长的简下面呢，都用汉字标注的页码呀。这是很少在简当中发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卷的就是卷帘，简就是卷帘，看完以后呢，把它呢卷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古装剧里边看到的，但是它却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在卷帘下面每个页码下面标注了呢，也就是代表它如果上面的这些绳子破了、碎了、怂了、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的孩子依然能够把它从一到十看得非常完整。
0: 其实像这样的，您说的木简有很多，您
5: 是很多。我们甘肃省呢是著名的汉简之乡啊，那么全国的汉简数量当中呢，甘肃省占据了超过了67%。
0: 那为什么会专门选这几组汉简放在这儿呢？
5: 因为它第一呢，出土数量这一批是最多的，469枚完整的。第二呢，它里边记载的这些内容是我们作为儒家文化最好的一种传承。第三，刚才跟您说了，它是最早的书的典范，这在全国都属于是数一数二的，没有跟它与之相并媲美的。
0: 那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马上就要搭上我们的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到我们的西北。那在兰州会有一站，来到了甘肃省博。那能不能研学老师再给我们向大湾区的孩子发起一个呼吁，邀请他们来咱们的甘肃？
5: 特别欢迎大湾区的孩子能够早一点到甘肃省博物馆，等到你们，我们的这些宝贝们等到你们2000多年了。千万不要觉得他是来上课，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会有深刻的感受。在甘肃省博物馆，我们从8000年走起，手拉手肩并肩，让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呢走到有文字的时代，从有文字的时代走到戎马生涯的时代，然后再让我们进入河西走廊最辉煌的时代，最后看到整个世界的文化经济政治相互并融的时代。所以 以博物馆一定给你出其不意的感受和想象不到的收获。
6: 您看咱们甘肃省博是8000多年，我们今天早上去踩点了兰州的这个叫丹霞，水墨丹霞1.5亿年的等待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甘肃有太多的好地方，

0: 等着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来探索啊！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
1: 好，欢迎大家来。
0: 好的，那么因为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1: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型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5: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 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7: 文化中国行。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9: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0: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9: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1: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9: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2: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9: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1: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3: 119条，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
14: 浆。
15: 好的，全速起
14: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5: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4: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5: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4: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5: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4: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6: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

0: 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0: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0: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 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 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2: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2: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3: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2: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6: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5: 本周三，京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7: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十五。
2: 今天，肇庆、岳西和珠江口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梅州、雷州半岛和珠三角部分市县33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育全链条工作，助力民生服务提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广东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黄领才，深耕十余载，铸就昆龙腾空，守护山河。
1: 全省各地创新征兵宣传形式，营造热血参军氛围。
2: 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5亿元，年度票房超172亿元。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围绕我省“十五五”科教人才一体化部署，推进人才强省建设，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育全链条工作。眼下各地多点发力，多措并举，相继开展工匠人才培育、职业技能比拼、高技能人才专场双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广东民生服务提质、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工作。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2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首席技师陈可莹：
3: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1: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析、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4: 非常感谢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目前，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名，南粤工匠110名，市级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名。预计到2027年，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在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的同时，广东以技能赛事为抓手，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广州市第7届南粤家政羊城行动技能竞赛正式开赛，大赛分设新秀组与工匠组，参赛队伍呈现年轻化态。

0: 是45岁以下选手占比92.5%，18至22岁青年选手占比达40%。比赛选手广州市技师学院学生何雪莹，
1: 这次呢也是在学校的选拔下，然后来参加我们的南粤家政项目。经过了一年的学习，学习了上一年的跟他们一起操作，然后呢今年轮到我来参赛，这样可以加深我们跟顾客之间的沟通以及我们的了解与表达。
0: 竞赛紧扣民生服务痛点与行业发展趋势，围绕控糖饮食、适老断舍离等真实服务场景设置考题，推动传统家政与现代服务深度融合，以赛促学，以赛提质，有力助推家政服务行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广州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广州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书记、副主任卢晓文，
2: 今年比赛的赛题跟往年相比的话呢，我们增加了智能化 AI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现在的 AI 产品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冲击。那作为家政服务行业这样的一个传统服务行业来讲，不管是在培训上面还是在我们的大赛里面，我们都会有意识地去增加这样的一些培训和服务。
0: 在培育工匠人才、开展技能比武、夯实人才培养基础之上，广东聚焦产教融合，打通人才就业落地最后一环。近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阳江市高技能人才双选会在阳江技师学院举办，活动紧扣本地合金材料、五金刀剪、风电设备等优势产业与新兴产业用工需求，切实打通校园人才输送到产业一线的渠道。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钟文瑞，
3: 计划面向学校招收20多名应届技能人才，主要包含制造智能技术员岗、产品设计师、企业管理等多个方向。招聘会刚开始，我们已经陆续收到不少学生的简历。
0: 双选会汇聚128家企业参会，释放2332个优质就业岗位，其中本地企业111家，提供岗位1793个，外地企业17家，提供岗位539个，充分展现阳江对高技能人才的旺盛需求，以及对外来优质企业的吸引力。阳江技师学院应聘学生黄丽雪，
4: 这里的企业数量很充足，都是跟我们专业很匹配的。我也有想入职的企业，他们也有带新人培训，跟我学校学到的专业技能很匹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入汛以来，广东已迎多轮强降雨天气，各地紧绷防汛安全弦，通过拉网排查、安全值守、应急演练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压实安全责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台综合报道。
0: 在肇庆市，当地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社区开展汛期安全排查，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立即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7: 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当地居民李女士，
8: 近排落雨，即系社区经常嚟村嘅，嚟检查一下落雨，吩咐话落雨唔好出街啦，咁解注意安全咯，系嘛？
0: 连日来，云浮市海事部门出动海巡船加密重点水域巡航频次，督促在港船舶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开航前安全自查制度，坚决杜绝带病航行。同时要求各船舶加强值班值守，提前做足各项防汛应急准备，严禁超载、超速航行，以及在极端恶劣天气下冒险开航。云浮市云安海事处执法人员张志杰，
9: 各船舶提前做好防范，航行时要加

0: 强瞭望，谨慎驾驶。停泊时选择安全水域，加强人员值班，及时调整锚链、缆绳松紧度，防范走锚和断缆。
1: 深圳三防部门聚焦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排查布防，在办公场所、地下车库，工作人员逐台检查排水泵运行状态，现场配齐防汛沙袋、挡水挡板等应急物资。深圳市赛格物业发展公司赛格广场管理处副主任郭俊峰：
2: 我们下面的这个排水设施，其实它是一个相通的一个状态，但是下面这个排污泵呢，一共有八台，所以说就可以完全的保障这个地下车库的水浸的这么一个风险。
1: 深圳市三防办工作人员李凯：
3: 当前我们全市防汛的一个重点是地下空间的安全，我们全市目前有1.4万余处地下空间，包括居民楼这些地下车库，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注意地下空间的一个防汛安全。
1: 日前，汕尾市应急使命2026防汛防风抢险综合应急演练举行，模拟台风正面登陆汕尾陆丰碣石镇，并伴有12级大风和强降雨，详细展示了极端台风暴雨灾害从预警预判、前置防范、抢险救援到灾后恢复的全链条处置流程，全面检验全方位应急作战能力。据气象部门预报，29号夜间起，我省降水减弱，30号到7月1号，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注意防御雷电、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未来几天，我省有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防晒。
4: 本台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我省西江河段水位复涨。当前，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专家提醒，需加强做好西江沿江低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特别要关注易受西江洪水托顶影响的丰开县盘龙河、豫南县建成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
1: 我国大飞机三剑客矩阵中 ,AG-600 昆龙作为唯一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核心重器。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AG-600 系列总设计师黄岭才，十余载扎根航空研制一线，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攻坚克难，让这架会飞的船、会游泳的飞机逐梦蓝天碧海，填补了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研制领域的多项空白。本台报道。
5: 2009年 ,AG-600 项目正式立项，彼时国内水陆两栖大飞机研制经验匮乏，国外技术壁垒森严，可参考的资料寥寥无几。水陆两栖飞机兼顾飞机与船舶双重特性，气动布局、水动性能、船体结构等核心技术均是研发难点。为攻克船底曲面核心参数难题，黄岭才带队反复推演、反复试验，历经十余年上万次调试修正，终于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6: 我们01架技术验证机研制那8年半的时间，应该说是我们型号最艰难的时期。这些核心的技术我们花钱是买不来的，国际上是对我们是封锁，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了自主创新，这些技术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它突破掉。
5: 灭火是 AG-600 的主要功能之一，它一次投水12吨，可以覆盖3000至4000平方米，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火灾初期把火势控制住，最大程度降低人员伤亡，减少财产损失。因此，每次森林火灾的发生都让研制团队的心情更沉重，也更急切。
6: 大家对这款型号这种需求的迫切，可以说言语当中我们都明显的感出来。我的一位朋友当时发信息就很不客气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难过，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所以说任何个人的付出大家都是毫无代价可讲，就是全力以赴，攻坚克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5: 从空白摸索到自主领跑，从图纸构想到大机腾空，黄岭才以深耕不辍的坚守、敢为人先的创新，诠释了新时代航空人的担当与匠心。
7: 未来我们还有的更宏远的规划，这款飞机未来从型号的系列化和谱系化上，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策划，比如物资运送、海洋地形的探测，在其他的领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广东各地创新宣传方式，依托城市地标灯光、主题公交开展沉浸式征兵宣传。 各高校还邀请征兵宣讲员走进校园，设置军事模型展，全方位营造参军报国、人人光荣的浓厚氛围。本台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江门鹤山的摩天轮灯光璀璨，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等征兵宣传标语在轮体上滚动闪现，震撼的灯光视觉效果吸引过往群众纷纷驻足观看、拍照记录，让征兵号召融入城市夜色。市民杨先生，
8: 就是说长大的时候去参军，印象参军之后自信呢都会变得比较强大，而且参军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光荣的事情吧。
1: 除地标灯光宣传外，鹤山还推出了征兵主题公交车，主题公交穿梭在城区大街小巷，让征兵政策与热血精神传遍城市各个角落。在惠州城市职业学院，2026年下半年，惠州市征兵宣传启动仪式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同步举行。一等功臣张娜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做宣讲分享，赢得了现场师生阵阵热烈掌声。中国海军五项运动员一等功臣张娜，
9: 我入伍最大的收获就是提高了我的意志品质，收获了我的自律。在部队里面，我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血性。我从学校踏入了部队这个过程里面，让我自己有一个质的飞跃的成长，然后让我感觉从一个青涩的青年成为了一个能担当重任的军人。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军，发挥自己的特长，保家卫国。
1: 惠州作为连续七届全国双优模范城，在学业保障、优待金发放、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推出实打实政策，为应征青年解除后顾之忧。现场还设置了征兵咨询和军事模型展，青年学子们纷纷前往展台观看及咨询。惠州城市职业学院学生徐凯南，
10: 我打算毕业之后去参军入伍，我希望我进入部队之后锻炼成一个意志较为坚强的人。
1: 与此同时，广东省退役大学生征兵宣讲员走入深圳、河源、梅州、汕头、揭阳等地12所高校展开宣讲。宣讲现场专设军营成长与职业发展交流分享会，聚焦学子入伍关切，精准答疑解惑。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玉超，
11: 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我更想把我自己的专业技能学精学透，如果说后面能去部队，或者说是能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的时候，我能贡献出我自己的青春。
1: 寒山师范学院学生赵瑞，
12: 对于参军这个目标我更加的坚定，我想去守护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此次下半年的秋季征兵我也一定再回去报名，希望在下半年我能顺利入伍，接下你们守护山河、守护我们中国人民的接力棒。
1: 当前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通道已开启，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0号24点，广大适龄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后续按兵役机关安排参加体检和政治考核。
4: 端午假期已过，广东龙舟竞渡热度不减，六月的岭南水乡依然是一幅河冲激荡、鼓乐喧天的热闹景象。本台报道，
1: 刚刚过去的周末，被称为水上 F1 的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迎来压轴赛事，龙船精英挑战赛在潭头 C1 赛区鸣锣开赛。本次赛事集结海内外19支参赛队伍，涵盖广州、东莞、香港等粤港澳大湾区代表队，内蒙古锡林郭勒、辽宁沈阳、贵州茅台镇等国内强队，还有国际龙舟队、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等，共同挑战全球独一份的龙船窄道漂移过弯。内蒙古锡林郭勒龙舟联队首次踏足蝶教水乡参赛，草原健儿以扎实的体能优势爆发出强大力量，稳控船身，平稳过弯，顺利完成水上漂移首秀。内蒙古辽阔草原锡林郭勒龙舟联队队长刘建海，
13: 因为我们体格子偏大，这个吃水很深，所以我们重心会不稳，所以说在滑的过程中，我们这些人重力只能是在直道的时候我们会很疯狂，因为我们力量大嘛，所以说就是个冲刺力，我们爆发力很强，就是让我们大家呢就滑稳滑齐，然后跟着节奏一起往前滑，然后呢我们带着这种草原人的激情呢，把这个比赛呢顺利的完赛。
1: 香港精英龙舟队队员霍毅力，
14: 这个对于香港队伍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有给机会给我们过来比赛，然后多了解祖国的一个文化、传统龙舟的底蕴跟情怀，而且在这里认识很多好的朋友。
1: 27号，惠州市惠东县第6届龙舟赛在西之江江面举行，吸引上万名市民游客前来观赛。 随着发令笛声响起，急促有力的鼓点响彻江畔，滑手们动作整齐划一，船桨齐挥，劈开水面，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岸边观众呐喊助威的声浪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高涨。经过多轮角逐比拼，传统强队驯辽龙舟队揽获冠军。驯辽龙舟队队员苏伟明：
15: 完成目标就非常的兴奋激动咯。说到划龙舟，我们海边人都是有种兴奋的心情，义无反顾，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划龙舟的精神就是团结一致，勇往直前。
1: 惠州市惠东平海龙舟队鼓手乌成：
15: 58岁的已经，我已经爬了6年的龙舟了，每一年比一年进步，我们群里更加团结了。
1: 惠州市惠东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宋培如：
16: 本届赛事以龙舟竞渡为核心，融合民俗展演、龙纹理展销、趣味互动、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全民嘉年华。
1: 今年是广东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全省首场聚焦河湖生态治理特色赛事——广东首届河长杯龙舟邀请赛暨2026年沙田镇龙舟锦标赛，日前在东莞沙田龙舟公园淡水湖水域正式开赛。东莞市民吴小贝：
17: 我们以前都觉得是男生可以，现在觉得我们女子也可以，这种传统的文化，我要继续传达下去。
1: 广东省河长治办公室副主任、省水利厅副厅长陈仁柱：
18: 第一柱以前的叫关窗睡觉，掩鼻而过，那么现在是滨水而居，因水而乐，同时咱们沙田镇也因水而发展。你现在河道两边的很多咖啡店、很多壁道，现在还要搞很多民宿，带来的发展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咱们的老百姓。
4: 昨天，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19.25公里，与1期贯通后，光明至南山中心通勤仅45分钟。线路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重点片区，高效便利跨区出行，助力深圳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本台报道。
1: 昨天，距离正式开通尚有片刻，大批市民早早来到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李松朗站，翘首以盼站点正式对外开放。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参建者何女士：
19: 我是参建者，开心，终于解放了。以后我也是热心市民，然后只能用市民的身份坐地铁了。
1: 该线路开通后，与1期贯通运营，打通南山、宝安、光明南北交通脉络，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多个核心片区。港铁深圳站务经理周明明：
20: 线路贯通后，运营时间与深圳地铁线网保持一致，为每日6:30到23点，工作日早晚高峰行车间隔不高于5分钟。市民搭乘地铁从光明中心直达南山中心仅需45分钟，还可以与多条线路便捷换乘。
1: 深圳市民陈女士：
21: 10号线开通了之后，我基本上从楼下20米的间隔就可以直接坐地铁到我公司，应该是只需要40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是说呢，更快的就是很便捷。
1: 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线路由港铁、深铁合作运营，是轨道层面深港融合重要实践。线路兼具颜值、生态与智慧运营优势，串联深圳南北重点片区，完善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深圳湾口岸至李松朗单程约64分钟，极大便利深港市民往来通勤。香港市民：
22: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都方便了不少，因为起码不需要再夹啱啲高铁班次咧，都可以上到嚟咁样咯。
23: 同埋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嚟到光明区呢边入玩都比较方便咯，系咯，可以直接喺深圳湾口岸咁样就一程过到嚟光明区啦，可以。
1: 深成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轨道部总工程师李阳：
24: 除了13号线进入我们深圳湾口岸之后的话，其实未来我们深圳还规划了一个港深西部铁路。那港深西部铁路的话，也是在做一个前期的工作。长远来看，对我们深港的联系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整个我们深圳的腹地的打开，包括我们深港都市圈的腹地的打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轨道线路。
1: 深圳地铁13号线2期北延段遵循阳光加共享理念，特色车站美学氛围浓厚，配建亚洲最大下沉车辆段及上盖公园，落实站城融合，并预留东莞地铁衔接通道，赋能湾区互通。该线开通后，深圳轨道交通里程升至653.7公里，车站452座。 预计2028年底，多条地铁新线将集中投运。
4: 本台消息，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 2.6 万亿元，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 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6%。
1: 昨天，广州芭蕾舞剧院原创芭蕾舞剧《归翼》新闻发布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召开。该剧创作灵感源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将于7月4号在广州大剧院上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0: 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史前静介绍，《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记录了张议潮率河西百姓收复失地、回归大唐的壮举。舞剧《归翼》以此为蓝本，用芭蕾艺术重现这段尘封的历史。他表示，该剧的创作不仅是将敦煌壁画与足尖芭蕾相结合的艺术实践，更是在用当代的审美视角挖掘和激活敦煌艺术在当下的精神价值，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2: 期待这部作品不仅服务本地的群众文化需求，更能作为关系文化名片走出国门，英国芭蕾这一国际通用的艺术载体，向海外观众传递敦煌之美，让世界读懂中国人代代相承的家国信仰。
0: 归翼汇聚了一支兼具国家级视野与顶尖实力的全明星主创团队，剧目采用写实与写意交织的叙事方式，全剧围绕归与翼两个精神内核展开，展现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与坚守，表现对民族大义、文化认同与心灵归属的深切礼赞。广州芭蕾舞剧院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张丹表示，该剧不只是敦煌元素的简单叠加，
3: 在舞蹈语言上，我们尝试将芭蕾的西方古典与中国古典舞的身韵、敦煌画壁中独特的舞姿相融合，创造出一种中西融汇的舞蹈语言。在视觉设计上，舞美设计汲取敦煌色彩、丝路美学与岭南艺术特色，服装设计还原并升华了唐代服饰的华美气象。
0: 发布会上，广州芭蕾舞剧院演员带来了精彩的芭蕾舞剧《归翼》片段展示。女群舞以柔美翩然之姿勾勒出西域大漠的苍凉浪漫，男群舞则以苍劲磅礴之势展现了归翼军士铁骨铮铮的忠义精神。芭蕾舞剧《归翼》总导演欧思维，
5: 在这个归翼军的身上更多的用到了一种唐朝美学当中，他那个剑舞，就在很多身体的架子，包括那个手臂的形态，包括那个大步的迈或者大步的屈身跟蹲的，用了很多这样的一种用力方式，更加的孔武有力。然后在这个银鹿菩萨这个形象身上，然后用到了很多柔美的曲线，然后让它更加的飘渺，让它更加的轻柔。
4: 新闻浏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2%。 我国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
4: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4: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697开奖号码百位8、十位3、个位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697开奖号码40、73、62、04、25、52、58、26、27、05、18、39、37、56、21、61、06、43、31、33。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73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13、19、16、10、09、21，蓝色球号码08。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8: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9: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8: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9: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0: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融媒节目早安广东。那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0: 是看到了一只鱼、一同源、丽蕾，还有信天游、看看有意、小爱、小倩、向日葵、米迷、杏、小鱼、蝶舞醉月、顺德哥、用户7149、飞雪、猫星居居、拓荒牛、蓝心、小风、风雨无痕、瘦瘦，大家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我和聪聪也在化成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0: 有我们的猫星居居，早上好，尾号590玉，大家早上好。顺德哥说，现在我俩不播早上新闻了吗？目前刘伟还在坚守岗位啊。
1: 我们现在这也算是早上的一个新闻节目。
0: 哎，民生新闻也是新闻。
1: 没错。然后配勇士干 XZ 飞雪，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刚刚有朋友说啊，现在深圳平山是阳光明媚，我们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啊，现在看起来是阴天的一个情况。
0: 哎，
1: 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说这周的一个大概的天气。
0: 是的，那昨天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广州的雨啊，真的是淅淅沥沥的下了一天，从早上一直不断的下到了中午下午。那按照目前的天气时间表呢，今天广州啊仍然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的暴雨，特别是中考期间，就是明天啊6月30号到7月2号，正好呢是赶上了这个降雨的间歇期，所以呢考生要做好这个应对晴热天气的准备。
1: 我们来看看广东全省一个大概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广东的南部沿海和珠三角西部仍然有比较明显的降水，从今天晚上夜间开始，广东的降水就减弱，明天一直到后天，广东大部分市县高温天气趋于明显。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像今天肇庆粤西和珠江口附近市县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梅州、雷州半岛和珠三角部分市县呢是33到36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29到33度之间。
1: 明天呢，肇庆、清远、韶关、粤西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除了雷州半岛的南部沿海市县30到33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
0: 来到后天，也就是7月1号，广东大部分市县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雷阵雨，最高气温除雷州半岛的南部沿海市县之外呢是30到33度，其余市县呢是33到36度。

0: 6度。
1: 再看看广州市区的天气，今天广州市区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3度。明天中考，广州中考的第一天是多云见晴，26到35度。后天广州市区多云见晴，27到35度。那么大后天依然是多云见晴，27到35度。
0: 啊，虽然说在中考期间广州的天气呢还算不错，但是呢也建议咱们的考生跟家长朋友呢还是多做好准备啊，随身带上伞或者是要换洗的一些衣物。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呢有1到2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呢将可能影响华南沿海。从7月4号开始呢，广州啊可能会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环流的影响，降水将会再趋明显。

0: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我们刚刚说了啊，这几天呢一直在下雨，然后呢可能会有大雨啊，或者是暴雨，甚至还会迎来台风的天气。你看等到这个风特别大的时候，大家在路上走啊，有没有一种情况会担心树上面的一些枝干或者是大的叶子突然掉下来砸在你的面前？
1: 这种担心我还真的没有过，可是我真的被砸中过，是被那种小果子，不是说特别大的，就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榕树上面结的那种小果子，然后就啪啊打了一下我的头。所以你有了什么发现吗？没有什么发现，能有什么发现呢？可能就回去洗个头了。
0: 人家牛顿都发现了，万有引力，你被人砸了一下，什么都没发现。
1: 对，就疼了一下。
0: 这就是差距。
1: 我这属于比较幸运的了，因为呢珠海啊有一位这个谭女士啊，她是在自家的小区散步，然后呢走到这个泳池边的时候呢，有一片大王椰树的叶子，大家知道那个叶子都是很大的，像海南的那种椰树一样啊，从高空脱落砸中她的背部，哇。 跟他说一下这个大王椰的枯叶到底有多重呢，单片可以达到10到20公斤，那也就是20到40斤左右，从十几米高的树冠掉下来砸在背上啊，听着都很疼，所以呢谭女士当场就胸椎腰椎骨折了，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然后谭女士就把物业告上了法庭，物业就说啊，说我们在树旁边已经贴了警示牌了， 在地上呢也放了那种三角的那个锥桶，还有一些警戒线，但是呢法院一查说他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呢，是4月份和5月份拍的，但是当时谭女士被砸是6月份，警示牌和锥桶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物业呢也拿不出来当时事发的监控录像，也没有定期修剪枯枝枯叶的记录，所以法院就判定 物业没能够尽到相应的管理义务，也没法证明自己尽了义务，就得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赔了4万多块钱。
0: 你看一片叶子啊砸出了4万块钱，听起来有点离谱，但是呢法律逻辑呢非常的清楚啊，民法典的第1257条，林木折断果实坠落致人损害，实行过错推定，也就是说物业要免责，那就得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错，拿不出来那就得赔偿了。其实 大王椰啊在咱们华南地区特别常见，它的叶片坠落下来砸成人也并不新鲜。之前在广州天河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小区散步，也是被大王椰树的这个叶子给砸中了，那么当场昏迷不醒。更早之前呢揭阳也有朋友在电门口坐着，也被这个叶子砸中了后背，然后导致骨折。那么这些树呢长在小区啊公园啊路边呢，每年到了夏天，尤其是台风季， 咱们广东经常刮台风，这风一大就难免的有一些落叶掉下来砸伤人或者是砸伤车，是吧？
1: 对，砸车的好像也比较常见，但是大家有没有在小区里面见过这种大王椰呢？如果看到树上贴着警示牌，你会绕着走还是觉得，哎，反正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这么幸运吧，就能砸<笑>

0: 动物，特别是因为这个大王爷他特别高嘛，
1: 特别高
0: 。如果你不抬头去观察的话，其实你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注意到。
1: 嗯，
0: 而且你看，如果下雨啊，风比较大的话，就说不准他哪天就刮下来啊。
1: 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在环至东不是有一个那个电视台吗？门口正门那儿就种了一排大王椰树
0: 啊，是吗？
1: 我之前还真的见到过那个大王椰树掉下来，就掉在那个地那个行着人行道上，
0: 但是没有砸中人，
1: 没有砸中人，他有物业把他围起来了。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当时还挺危险，我就有的时候走路就靠着旁边走一走。
0: 所以你一直都觉得自己有可能会成为那个幸运的人，
1: 对，
0: 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因为你看了那个电影叫《死神来了》，你会更觉得恐怖。
0: 所以很多网友都后怕，一直以为树叶掉下来最多是吓一跳，没有想到还能把人给砸骨折。
1: 嗯，
0: 所以大家以后散步啊，得多注意一下啊，多抬头看看高一点的树叶，它那个树叶有没有摇摇欲坠啊？一定要绕着走，要小心一点。当然，也有人质疑物业说，这个警示牌呢，贴了跟没贴一样，物业费交了是干啥用的呀？比如说，如果物业要定期的这个清理树叶啊，清理这个枯叶的话，是不是要有一个定期的这种流程表公示出来给业主来看呢？让大家更放心一点嘛。
1: 其实从法律上来说呢，物业啊输的这场官司也不冤，因为你警示牌你贴了之后，不等于你就管理到位了。
0: 哎，
1: 你这个三角锥桶摆在那儿了，围了个围栏也不代表持续有效了。物业的核心义务是消除这些在小区当中的一些隐患，不是说你出了事儿之后啊，我这个地方我已经摆了警示牌了，这个地方我已经有了围栏了，你被砸中了我就没任何的关，跟我没关任何关系了，对吧？所以不能够这样去说，大王爷的枯叶什么时候掉落，物业应该比谁都清楚。你只要定期检查，及时修剪，这个预警之前，有一些台风之前，你经常加固一下，这是才尽到了管理的义务。如果你平常管理就松弦儿，天气只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的。那从生活角度来说呢，其实这也是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啊，像什么大王椰，还有绿化芒、菠萝蜜啊，在咱们岭南呢被称为空中炸弹，因为它们的威力确实挺大的。像每年夏天台风暴雨过后呢，这类落叶落果伤人的事件呢就会集中的出现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树的生长规律，但是呢可以改变自己的认知，别以为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啊就万事大吉了，天上还会掉叶子掉果子，甚至呢掉下足以砸断你脊椎的重物啊。
1: 所以咱们以后看到路边有一些什么大王椰树啊，尽量的咱们还是抬头看一眼，靠边走，这也不丢人。
0: 你看有朋友说看来以后出门要戴头盔了啊，也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要小心一点，因为我毕竟这个守护头顶上的安全啊，不仅仅是有人为的，还有这种自然坠落的，
1: 没错，
0: 灾害
1: 明天和意外谁先来真的是不知道。
0: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啊，这也正是大王椰树立云端啊，路人被砸太心酸，伤情见底顶十级残，去问物业要赔款，物业说我不管，我已放置警示栏，物业管理有隐患，最终判定把责担。

0: Mr. 徐说他女儿好喜欢听聪聪阿姨的声音，然后又改了一句说喜欢听聪聪姐姐的声音。
1: 没事儿，阿姨姐姐都可以、啊、谢谢你的喜欢，谢谢 Mr. 徐小小徐，谢谢你、啊、
0: 因为、他怕占你便宜、
1: 啊、
0: 对吧，还是说你是姐姐的话就他你跟他女儿是一个辈儿的、
1: 啊、
0: 他占你便宜，所以说
1: 所以我们是同辈儿、啊、
0: 同辈儿、啊、
1: 理解理解，可以可以、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世界杯的一个赛况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你看上半场的两队啊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补时的第二分钟呢，欧斯塔基奥破门，最终加拿大呢1-0战胜南非，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那么加拿大呢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0: 我们来看看目前呢这个16强的比赛都有哪些队的一些比拼啊，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加拿大对阵的南非，目前接下来还有德国将和巴拉圭进行比拼，法国和瑞典，荷兰和摩洛哥，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西班牙和奥地利，美国和波黑，比利时和塞内加尔，巴西和日本，科特迪瓦和挪威，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英格兰和刚果金，阿根廷对阵佛得角啊，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赛，澳大利亚和埃及，瑞士和阿尔及利亚，以及哥伦比亚和加纳。
1: 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第一场的这个16分之1决赛的比赛呢，就是巴西对阵日本啊，在6月30号的凌晨1点进行。那巴西呢，在之前的4场对阵亚足联球队的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呢，是保持全胜的啊，其中呢包括了2006年对阵日本的一场。那日本呢，在各项赛事当中与巴西的14次交锋中仅胜1场，所以呢，这场胜利是来自双方最近的一次交锋。即去年10月在东京体育场进行了一场友谊赛，这也将是日本在非法世界杯上的第5场淘汰赛阶段比赛，此前4次呢都被淘汰。
0: 哎，没错，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啊。我们刚刚说到了世界杯，其实现在大家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还在评论区说啊、他比较喜欢猜比分，
1: 猜比分，
0: 小组赛从来没猜中过，你看
1: 我也没猜中过。
0: 看球的人确实多了起来，但是呢、动歪心思的人也多了起来。从世界杯开赛到现在，在浙江的建德、陕西的西安，还有天津、广西玉林、四川湖州啊，这很多地方的警方都进行打击，打击什么呢？一批借着世界杯组织网络赌球的团伙。
1: 你看啊，像浙江建德警方就发现了有团伙开设这个世界杯境外赌球盆口啊，以这个高赔率精准预测为诱饵，诱导这个网民来投注。那么经过12个小时的攻坚呢，警方是抓获了8名的涉案人员，涉案资金流水啊超过100万元。3名主犯呢是被刑拘。
0: 陕西西安的案子也很利索，不法分子在社交群里啊更新赔率，招揽投注线下结算。在6月18号凌晨，当地警方呢锁定目标，19个小时就破案，7人落网，流水10多万，全部因为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刑拘。
1: 还有天津西青分局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社交群组的赌球案，13人被抓，4人呢是因为涉嫌开设赌场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9人被行政拘留并罚款。
0: 广西玉林呢，陈某某纠集了2个人，设立了一个所谓的工作室，专门为赌博网站做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最终3人被刑拘。
1: 四川江油警方也是打掉了一个在社交群里面发世界杯专属盆口啊，用精准预测高赔率来拉人参赌的团伙，4人落网，流水呢是超30万，全部因为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刑拘。
0: 湖州这边的案子规模是最大的，杨某4人在朋友圈发了一个稳赚不赔的文案，拉人进群，涉案投注金额达到了150多万，4人都被刑拘。
1: 你看啊，刚刚咱们说的这些案子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团伙啊利用这个社交群组隐蔽涉赌，以这个所谓的什么高赔率啊、精准预测为诱饵啊，这个组织者呢就涉嫌开设赌场罪，参与者呢轻则罚款拘留，重则入刑。所以呢，警方也提醒大家，所有的高赔率稳赚不赔的 说法其实啊都是骗局。大家看世界杯的比赛，看球可以，但是赌球千万不行。
0: 嗯，
1: 赢了呢算你运气比较好，碰上骗子没跑路，但是输了真的只能算上你活该，横竖都是亏啊。
0: 哎，你看大家有可能有朋友会想说，赌球和买彩票都是以小博大，但为什么一个合法一个违法呢？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1: 哎，其实我当时想着说，赌球跟这个福彩，它的首先性质就不太一样，而且它的赔率也不一样，是不是？比如说咱们买福彩，可能你一块钱，你的赔率可能最多也就100倍、10倍、十几倍，你可能就是，而且你还有把你的本金出来，还有一些是捐献到咱们的公益事业当中的，就是可能你买个小福彩，就可能给你的看比赛当中就助助威嘛，有一个心理的期待值。但是赌球的话，你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想着说，哎，我要投个10万，180万的，我就可以一下子就赚回来，不然的话就是天台见了。
0: 而再一个就是，你赌球和买彩票，就你一个是你进球还是不进球，你都不用进去。一个是你进球还是不进球，你都得进去
1: 啊，这是最大的区别，
0: 对，你都得进去的这个区别。所以你看，有网友就评论区说啊，说世界杯期间啊，朋友圈突然多了很多大神，个个都号称说能够预测比分。我们就想想，要是他们自己能够精准的预测比分，他为什么要分享出来给别人呢？他自己拿出全部的身家去猜这个比分，他不早就发家了吗？怎么还得带着你去发家呢？所以你想想，用脑子想想，就不可能的事儿嘛。
1: 对，
0: 再一个赌球这个东西呢，大家这种心态就是你赢了一次，你还想继续赢，你输了之后呢，你想翻本，你就会继续的去赌，最后没有赢家。所以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呀！
1: 啊，你看有朋友说这个朋友体彩输了18.54万啊，怎么办？这是认真的吗？
0: 这是认真的吗？
1: 体彩能输这么多吗？是买的太多了吧？你这个把体彩
0: 理性购彩，
1: 对，把体彩当成赌球了。你看这些案件的共同点，刚刚说到的这些，其实它可能更带有一个骗子，因为你看像团伙的这个话术都非常的一致，说高赔率啊，精准预测，我能够知道这个比分是多少，你就照着我这个比分买，一定能赢，稳赚不赔。但是刚刚也说了，就是他们如果真的能精准预测比赛结果，我干嘛还把这个红利分给一个陌生人呢？所以呢，说白了，这个组织者啊，赚的不是你猜对的了这个钱，而是你输了的钱。他们靠的就是概率优势，无论你输赢，他们都可以从中抽取一份佣金啊。你输的越多啊，他们赚的就越稳。而且呢，更恶劣的是，干脆连猜的环节都省了啊，直接就跑路啊，吞掉你的本金。你以为你自己是在赌，但是呢实际上是在被割。
0: 对，所以呢看球是娱乐，但赌球是违法的。有人觉得啊，小赌怡情，但是问题在于小赌和大赌之间是没有任何的防火墙的。只要你输红了眼，
1: 哎呀，
0: 都是慢慢从小赌开始变成大赌了。
1: 对，
0: 世界杯还剩下半个多月，咱们球可以看，
1: 啊，
0: 朋友聚在一起喝杯酒聊聊天吹吹牛，可以，但是咱们千万可别去赌球，你盯着赔率，别人盯的你的钱包。
1: 这也正是世界杯看球忙，有人偷偷开赌场，高赔率是伪装，稳赚不赔是虚妄。警方提醒别上当，到头来是空一场。

0: 你看有一位朋友太阳飞机，他说千万不要赌、
1: 哎呀是的，你看以赌的这种心态的话，迟早要把你的身家全部都要放进去了啊。
0: 是有朋友说送女儿去学校的路上，他说刘伟叔叔早上比较瘦啊，白天的时候就不瘦了
1: 早上的时候比较瘦、
0: 然后他说中午是另一个海默叔叔
1: 你这句话呀一下子伤了两个人啊！你说刘伟是该开心还是不开心呢？
0: 小朋友太可爱了，说早上比较瘦怎么中午就不一样了。
1: 我会把你的这句话一字不落的转达给海默叔叔啊，谢谢谢谢这位很可爱的小朋友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9，我们在广播端会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端和视频号端呢会继续的进行直播，我们会进入一段广货行天下的时间段，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击进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来直播间看一看我们有一些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比如说风味的这个意面、风行的牛奶、好益康的牙膏、还有一些洗发水啊、榴莲呢、这个沙张的小黑盒啊、洗洁精啊，这些大家平常常用的一些好物都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的小黄车当中来购买得到。那么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在直播间见吧，朋友们，
1: 稍后见啦。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